0: 道，几个星期前，库许纳成为一项备受争议的私募股权计划的核心人物。相关计划涉及全球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总 FIFA。湖人传奇球星魔术强森公开祝贺，表示他自己认识艾格超过40年，艾格一直热爱湖人和篮球，相信两个人能带领湖人再次争夺总冠军。湖人正处于世代交替阶段，詹姆斯休赛季转战费城76人，当家球星唐西奇则表示期待和新老板见面，共同打造湖人的下一个篇章。记者戚海伦报道。另外 ,NBA 球星 Westbrook 今天透过社群媒体宣布退休，结束18年职业生涯。他过去以劲爆体能著称，曾经以场均大三元表现夺下年度 MVP, 而且是联盟大三元次数最多纪录保持人。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和云林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高温资讯，白天双北、基隆市、彰化县、宜兰县、花东高温36度以上。
1: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2: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1: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2: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3: 中角湾好热闹哦，
4: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海翻北海岸。
3: 那白天呢？
4: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5: 北海潮与我1、2、3，
4: 一级火舞尬电音，
3: 两处光影要北海，
4: 三重好礼享不完。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6: 原生家庭的匮乏让我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但爱机会的陪伴改变了我的人生。
7: 偏乡孩子的第二个家，爱机会从课业辅导、身心成长到探索教育，用爱与关怀接住每一个孩子。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请洽02-8751-1502，或上爱机会官方网站。
8: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好了，8:17，你在收听的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来，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好，那就是民俗里面的开鬼门的意思。那7月15是中元节嘛？啊，你看到农历的元月十五、7月15、8月15，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民俗节日，重要的民俗节日都是在夜晚，而且都是十五。OK， 十五啊，除了我想就是除了屈原端午节哈，那个另外的故事背景，基本上端午节是一个防疫的概念。好，但是其他的这些的民俗节日都是挑在半夜。那月圆十五的时候，好，你就可以想见，就是说的中国人呢，对于这种的夜晚，对月亮啊本身的那种的想象力吧。好，但不管怎么讲，反正呢农历七月初一，那这个朔望的这个呢交换的时候。那可以呢去感受一下这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风味。你刚刚听到的呢这个的 Gracia Abrams， 就亚伯拉罕了哈，那 Abrams， 好，那他的 Hit the War， 他是近来崛起在美国的新生代创作才女。好，那因此他的这些音乐呢，带着一点的清灵感，那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也因此他受到了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的钦点，成为呢连 Eras Tour 这巡回演唱的重要嘉宾。好，来，星期四的时间啊，每天说当这一天呢，大概是我一个礼拜呢工作行程呢最多的一天，会一直到会忙到呢少康战其实是傍晚的少康战警室的录影结束，那才算是一天的工作的完结。好，那待会呢9:30的时间，在观点平台上面，那有郑金龙奉陪。好，那待会儿这个所有的重要的这些呢国际的新闻啊的等等，那在郑金龙奉陪处理。今天的7点的时段，那我访问了在马街的急诊室的专科医师，他叫郑比方啊。因为他出了本书，这本书我相信他宁可不要出这本书了啊。那郑比方的书名呢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因为他在看急诊的时候，他中风了，然后但幸好他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急诊医师，而他在当时呢正在 on duty 的时候，正在急诊室在值班的时候，当他呢开始呢做，因为急诊室非常的忙碌，尤其像是马街这种的医学中心级的大医院啊，那更不要说。好，那在急诊室呢在忙活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发现在手上在这抓滑鼠，就像我现在抓滑鼠滑的时候，突然间发现那慢慢的没力气了，然后呢就开始呢往下头瘫了。好，那他中风了以后，当他现在在复健的过程，而且他也已经回到了急诊室，可是终究呢这种呢医生在 on duty 的时候，因为他年纪比我都还要轻得多，在 on duty 的时候呢，然后呢中风倒下来，那这个对于许多的有心血管疾病的中风的这些的就是说呢病人来讲应该呢很有启发意义。当中风非常难预防啊，就跟你的这血压高，它可能会导致的是呢这种的血管破裂式的，对，会导致说中风脑溢血，如果有的是血管破裂的。但是他的中风，另外一种的就中风呢，复健的机会呢会比较好一点，只要急救得时，他是呢就说呢血栓式的，就是血管呢末端的堵塞式的。那这种的就中风，它是不同的形态的，有的是血管破裂那炸开来了，那这种的所谓的脑溢血，就是血呢已经把你的大脑里面呢都已经呢某些的区块呢都已经弥漫 难了，那那个呢就会很麻烦，那就需要呢很复杂的开颅手术啊等等。好，所以呢在中风的时候呢第一时间的判断呢非常的重要。那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呢从这种沮丧当医生的，然后呢那中风这当对于任何人来讲呢都是很大的冲击。好，然后6个月的时间呢重启人生的高校赴男日记。好，那有这方面的这个呢顾虑的，那可以这个可以先参考一下他的经验值。来，我们的听众不管在哪里，来都跟大家呢说早安，来先把生活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大家呢各自的聊天。天气今天呢跟昨天一样，虽然有一个轻度台风呢叫做南卡新形成的台风，今年的台风的形成的速度很快，到8月的时候呢已经17个了，那已经编号第17号的都已经出来了。但这个南卡台风呢以它的预测路径来讲呢跟台湾呢会没有半点关系，那直接呢往北走啊。当然这些台风的这些呢走势呢也都很特别，它形成的地方呢没有太意外啊，在这关岛附近的海面。好，但是呢是直接呢往北走的，甚至于呢可能连日本的陆地呢都摸不到啊。好，但是今年的台风的生成的速度，八月现在才八月十三而已，8月13，但是已经呢17个台风的编号。它是好像是有台风记录以来好像是最快的齁，就是台风生成速度最多最快的。好，那在台湾呢今天呢跟昨天一样，明天呢跟今天一样，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澎湖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呢多云到晴。好，台湾各地的温度呢今天呢北台湾呢还是一样齁，就是29-30度。那最低温到日月潭23.3度啊，避暑啊，这个时候呢低于25度你都会觉得哇很舒服啊。好，那南部地区来讲呢你看台南高雄都只有27度，不到26.6度，台东呢30.6度，恒春呢29.7度。好，外岛的马祖呢29度，金门呢28.3度，澎湖29.1度。好，台湾呢当然我一讲就是说那个最高温的时候已经过了，慢慢的呢每天早上的这个高温呢在慢慢的往下降。但是今天如果你是在大陆地区来讲呢大范围的，那因为昨天呢前天的一些降雨，那大陆有句俗话就一雨浸成丘啊，那大陆呢现在就是这种的情况，就是立秋过了之后呢你就觉得那个二十四节气还是蛮靠谱的。好，在台湾呢因为地处南方啊，它不是二十四节气呢在编程的时候的主要的考量的这个重点，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华北地区来讲，你就立秋了之后呢那个一雨浸成丘，下了雨之后呢今天呢许多地方呢包括这个京津冀啊，包括苏北啊等等这些的地方，内蒙古，那这些地方呢，今天呢大概都会感受到呢25度左右的温度。那个呢，秋早晚的时候呢，那个秋凉的感觉呢，可能都已经上来了。好，那一雨浸成秋啊，秋意上心头啊。我每次讲到秋意上心头，我就说。不是那个抿嘴的秋意哈，如果秋意上你心头，那就蛮可怕的。好，但是呢，就是秋天的感觉到了。好，那再来呢，空气品质的部分，我所在的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古亭站，今天的空品呢就更普通了哈，包括呢中正区的古亭站呢 AQI 指标都55，主要呢 PM2.5 有 13.9 啊 ，PM10 呢有33，所以呢悬浮微粒呢稍微高一点点。全台湾呢现在呢只有零星的几颗。的绿灯，而且绿呢也没有太绿，都接近黄灯。总体来讲呢，全台湾的现在的空品的 AQI 指标大概都在60-70左右。好，外岛的澎湖50，金门68，总体的空品普通。好，那出门的时候不要太期待呢那种的倍儿亮的空气品质。好，那再来呢看财经数字的部分。来台股呢昨天涨了397点，涨百分之0.88，45,518。
1: 坚果乐园畅销原味五坚果，回购第一，7天最低价来了。
2: 自己吃送亲友，一次买齐最低55折起。
1: 也能选半年、一年方案， 双月配送，新鲜宅配到家。
2: 满3000元就送无加糖葡萄干，满越多送越多。长辈小孩天天吃坚果，营养一把抓。
1: 最低价只到8月20日下午5点，快拨02-2362-1968。
3: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4: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5: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的听众朋友呢 ，Sir Tom 他在关岛，这个比较少。关岛我去过哈，就是因为大家从台湾去关岛的话，旅游大概都是旅游居多了哈。那但是如果你去关岛，大概都搭红眼航班啊。但是关岛，因为关岛大部分，因为关岛也还相对是一个比较大的岛啦。那基本上大部分地区呢都是美军基地哈，美国呢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呢现在都摆在关岛，但是剩下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本来是留给美军度假的哈，所以你看到关岛的那些的 Main Street 啊，就它的这个主要的那些小市区里面呢，你发现呢它都是充满了这种的美国的小镇风情啊，那边如果做一些海上活动啊等等，关岛还是不错的哈。好，另外造成什么去湖北出差啊，我不是老姑说他在呼和浩特啊，就是土德之瑞，对，他是在湖北齁，抗天在镇江，然后那字念愁还念雕，愁对不对？愁对不对？民愁双生。那他在德国的卡尔斯厄鲁，他说第一次留言，早安，好欢迎德国现在是晚上时间了。好 ，OK， 是不是？好了，那不管他在哪，都欢迎啊，是不是？我说，在飞碟早餐在早上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当然以台北时间为准了。早上的时间，雕双生，那这个呢，雕也是这个呢知了的一种啊，对不对？好，那卡尔斯鲁厄是在哪儿？在德国的啥地方哈？我不了解。好，那个可以呢，讲得更清楚一点，好吧？德国是欧洲中部时间，对啊，我当然知道是欧洲的中部时间了。我是说欧洲的中部时间现在是几点啊？现在应该是傍晚的时候是吗？好，来，继续来提供的生活资讯，咱们听到我的各自聊天。我每天早上好像最开心的事儿呢，就是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呢哈拉一下，那让大家呢有这种呢全球坐标的概念。好，虽然呢上线的朋友呢大概都在3000人左右了，大部分时候了，平均值大概在3000人。新闻热的时候呢，大概4000-5000，少的时候呢，大概就3000少一点。好，不过3000人再加上呢在台湾的本地的听众，本地。大部分在收音机上面，因为我还是虽然我很好奇说现在听收音机的多了，当然现在有很多都是用手机啊做数位的线上收听，那你可能会觉得呢更方便一点，更不会呢受到阻碍，除非偶尔你会说哎我网络卡的哈，那这个呢我很难帮得上忙。好，不过在收音机收听的除了本地的这些呢听众以外，偶尔呢也会有听众朋友质疑说你在台湾飞碟早餐呢这么的你唐湘龙这么的蓝这么的统，然后这么的中国，在台湾这种这么毒这么绿的地方，你还有听众吗？有啊，你看平常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的就知道了，不会啦，我不孤单的哈。其实就我基本上在台湾生活，我觉得空气里面我闻了，我大概都还是能够判断出呢，绝大部分台湾人的脑袋里面呢在想些啥。好，那回到呢新闻的部分啊，来先看这个刚的台股呢提到了哈，那台股呢昨天收盘涨397点，好，那成交量呢8926亿啊，所以最近除非有大的动荡啊，否则呢成交量呢现在都还是相对的都没有破罩啊。好，那台指期的夜盘涨601点，涨1.32%哈，所以今天的台股开盘的时候呢还是会开红盘。那陆港股的部分呢，港股昨天呢再跌250点，跌0.98%。 25,401点，我说在26,000呢，不太容易过，会整理的久一点。尤其那港股呢，现在经常表现出跟这个呢欧美股市啊，或者说是呢亚洲的其他的主要的市场的这个呢反向性。好，所以呢港股呢在这地方啊，还是要等一下哈。不过我说了，因为港股的科技的含量啊正在呢快速的爬升当中，那许多的科技股，你说像这宇树啊的等等，这些它为了让国际的资金呢，国际资本有参与感，所以它不会。当他在大陆在上海呢，现在准备要 IPO 啊，在上海呢 IPO 之前的时候呢，现在在抽签的时候呢，中签率呢非常非常低，但是估计呢你中一张签了之后呢，为什么会抢得这么凶，他在告诉你你中签一张的宇树在大陆来讲，你这一年大概都不用做了，不只是不用做了，而且你只要中一张，以大陆的这些的电动车，你只要中一张啊，买一辆呢，这个呢，相对呢，其实高档的电动车，大概都够，应该有20几万吧，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大家呢抢抽签了啊，你可以想见，但是因为这些企业，现在呢，对于像是高盛啊等等这些企业啦，这大摩啊这些的美资来讲，他最痛苦的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呢，再把这些中国大陆的现在在资本市场当中呢最红火的这些当红榨汁机，能够很快速的呢把他们呢在美国挂牌，因为你可以想见，这之前挂牌的时候，不要说呢，最近的这个海力士啊，那像韩国的海力士呢，昨天涨一波，那过去大陆的这些呢股市呢，只要挂牌了之后，哇，那个市场上面呢都是非常的骚动的，但是现在呢不能也不会去，第一个不能去，也不会去，那不会去的时候呢，跟国际资本呢对接的地方呢就在香港，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对于中国的科技股，你喜欢，你青睐，你看好，那你想参与，那就到香港来。好，所以呢，国际资本这也是一个吸引的国际资本呢往香港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趋势。好，那陆港股昨天的上证的指数呢，收盘呢小涨12点，3946点收盘。好，那再看呢雅股的部分，雅股呢今天呢开盘呢开红盘哈，没有意外。那今天开红盘也告诉你呢，台股呢待会儿呢也是一样开红盘。那今天雅股现在日经指数呢开盘之后呢涨了1217点，那延续呢昨天的涨势，1217点使得日经225指数呢现在又来到了68741点，之前跌的时候呢跌到63,64,000哈，所以呢日经指数呢上来呢现在也已经4,000-5,000点了。那南韩综合指数呢今天开盘之后现在涨了305点，那6885点的最新的报价，韩股涨很多，韩股呢一开盘涨了 4.65%， 那日股呢现在开高呢 1.8%， 日韩股市呢都开高，那尤其是韩股的变动性呢比较大，因为昨天今天清晨收盘的费城半导体科技股呢基本上面呢是大涨的，那韩股在昨天呢已经一度呢碰到 5% 啊，就熔断呢休息，韩股呢现在呢动不动涨也熔断，跌也熔断了，因为它的资本市场，那当然台股只是台积电的这种的大牛，以及呢绕着台积电的周围的科技股，不会呢像韩股呢这么聚焦在神送啦、海力士啊，就是说呢这两个大集团里面，好，所以呢熔断的情况呢没有像呢韩股呢这么的夸张，好，但是。韩股呢动不动呢就熔断了，都已经很习惯了。但是韩股呢现在呢又开始往7000点呢再靠近，那6885点的最新的点位。欧股的三大指数呢就是黑的齁，我说了欧洲呢基本上面感觉上面最今年以来的股市呢跟欧洲呢没啥关系齁，涨也没他事儿，跌也没他的事儿。好，英国呢跌了 0.1%， 德国呢跌 0.27%， 法国呢跌 0.46%。美股的四大指数呢到 道琼呢是收小黑的，道琼跌21点了，跌了0.04%，53770点。好，虽然呢没有呢继续的创高，但你坦白讲，就道琼以现在你在亚洲的市场来讲，道琼指数虽然大家是最熟悉的指数啊，但是道琼现在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当中，它的代表性啊，相对而言呢就弱很多。虽然呢30只成分股呢基本上它的挑选呢还是美国的，就像台湾50一样哦，就在资本市场当中的成交量那是市值呢最大的50只的股票的编程。那道琼的编程的这个逻辑呢也差不多。好，可是以现在市场的活泼度来讲，每一天呢你看道琼呢会失真哦，你得要宁可呢第一个看 S&P500, 就是呢 ,500只的大型股，这个对于美国的总体的资本市场的太阳来讲可能更有代表性。好，那 S&P500 呢涨，但是也没有涨太多，涨 0.26%, 涨20点。好，那如果科技股的话呢，当然先看呢 Nasdaq 呢涨 0.54%, 26588点，涨143点收盘。但是费城半导体呢涨 2.49%, 涨了300点 ,12399点。费半呢盘中呢最大的涨幅呢将近了 3% 了，收盘呢涨 2.5%。好，那费半呢现在比较活跃，尤其你看到呢费半的盘面上面，好，待会呢提供给大家。好，油价呢跟昨天呢差不多，现在呢伦敦的这个原油的期货现在呢在 88.28 美元，今天开盘了之后呢跌 0.7%, 跌了 0.79%, 跌 0.7 美元。那昨天呢大概在 89, 今天 88.28, 跟昨天呢差别不大。差别不大的意思就表示呢波斯湾的情绪还在很混沌的很诡谲的时候，那大家呢都还在观望的状态。好，但是呢黄金白银呢这几天的时间，黄金呢大概在4400美元的上下震荡。那今天呢开盘了之后呢涨了19美元来到4426美元。现在呢最新的报价。但是黄金的下一个关卡大概会在4500出头左右，在6月的时候六月的这个高点在4500多一点点。好，所以呢如果要突破三个月的高点呢，你先看大概4550左右的这个位置啊。当然它最近呢连续呢拉出了两根的长红。好，所以呢整个从底部垫高的形态呢是蛮明显的。那如果你要再等就是上个月的那个大概3800-3900，大概很难了哈。那毕竟大陆的央行，大陆的人行呢连续21个月买黄金，那我黄金呢似乎呢都在从全球各地呢往亚洲搬运的过程。那这个呢大概都是呢国际的大资本的这个呢操作的逻辑啊，跟我们一般的买黄金的小投资啊，或者是呢当家里面的这些呢金银首饰那个逻辑当然不一样。好，那白银大概在65，但是站稳65。白银呢在过去几天都在65上架，但是它也拉了一波齁，所以你要看到呢之前呢它大概也涨了 10% 左右。今天白银开盘的时候呢 66.06 美元了，涨了 1.18%， 涨幅呢 0.76 美元。好，那黄金白银呢今天呢开盘呢开低但是都冲高。那现在呢黄金现货已经来到4444。比特币呢跌126美元，今天开盘跌幅 0.2%。那63588呢跟昨天呢是差不多的。来再看呢美股的收盘。因为美股的收盘呢对于亚洲股市的气氛呢影响会比较大呢，尤其呢七巨头呢全都是科技股嘛。所以你现在呢在美股的主要的这个呢成交市场里面，你几乎快要看不到呢非科技股了，几乎呢全部呢都是科技股，连金融股呢都排得很后面，通路啊像沃尔玛的等等这些呢也都呢排得很后面。好，但是呢在科技股的部分来辉达大概就在等财报吧。那辉达涨了 3.03%， 224.01 美元收盘。那辉达呢最近呢在找一些的大的 这个资本市场的大玩咖，那他说呢，找了六家，没有一家拒绝的。那准备把这些呢电力算力啊，算力呢可以呢成为抵押品，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呢，大概呢是确定了哈。所以在如何呢巩固的这个电力算力，那同时能够让它呢更普及化，这是呢辉达呢在做的。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呢，是要让辉达呢本身呢以作为呢 GPU 晶片为核心的 AI 晶片为核心的这个辉达来讲能够呢有源源不绝的动能。好，那辉达涨 3.03%， 但是你会发现呢，虽然分子半半导体呢，相对来讲呢涨了 2.5%， 可是一些其他的指标，譬如说微软跌 2.26%， 苹果跌 0.87%， 那 Google 的母公司呢这个 Alphabet 那跌 0.08%， 那 Amazon 跌了 1.83%， 那博通呢跌 0.01%， Meta 呢跌 3.38%， Tesla 跌 1.59%。 大家就想说，那个 2.5% 3% 的涨幅呢从哪来的？那绝大部分的科技股呢都跌得稀里哗啦的。好，那因为台股会开高的原因，一方面呢台积电的 ADR 呢涨了 1.68%， 429.33美元，台积电的 ADR 大概涨了 5美元左右。好，那其他呢 SpaceX 呢又上来了。SpaceX 呢涨了 9.65%， 147亿美元，就是它又来到了这个，因为它的上市的价格135，但上市之后的第一笔的成交价在150，就它已经呢跨过了它上市的这个价格，同时正往了它的第一笔的成交价呢150。换掉是 SpaceX 上市之后，如果你上市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去买，大概就买在150左右啊，但是呢之前呢涨到200出头呢杀下来，但这几天的 SpaceX 那倒还是相对的强势的，可以呢关注一下它的相关的概念股，这些呢跟中国大陆的科技股其实高度相关的。你注意到马斯克呢最近是前天还是前两天，马斯克呢反正他都在他的这个 X 上面呢发推嘛，因为我也订嘛，所以那个推有时候被他推得非常烦，就是因为手机呢会叮叮当当叫。那马斯克的推文呢讲了一句话，说大家应该好好去中国看看。讲完之后，那看啥呢？这就是，然后他妈妈呢？那他妈妈因为长时间在大陆嘛，他妈妈反正在大陆非常熟。马斯克的妈妈是超爱中国的，每个城市好像对他都如数家珍一般。马斯克妈妈就按赞，按了之后，哇，马上呢就是，因为他的追踪者2亿多。两亿多呢，然后呢再加上呢这个呢他讲话了之后呢在YT 啊各种的流量啊都很高啊。那当他这个时候说呢大家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你就觉得把所有的这些呢黑中国的这些呢政治宣传呢突然间呢就打得烟消云散。所以马斯克的一句话在市场当中呢，在网络当中所产生的回应啊，那比呢美国的官方呢努力的黑中国啊，日本呢在黑中国黑个半天的那个效果，那个要强太多了。好，那除了 SpaceX 呢涨了 9.65% 之外呢，另外其他的看跟SK 海力士也上涨了 9.01%， 那美光呢涨了 4.92%， 超微涨 1.82%， 所以呢涨了硬体股再加上了 SpaceX。 好，那这些呢摆在呢心里面呢当参考，待会呢台股跟呢陆港股呢开盘了之后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呢自行呢把握，看大家呢自
1: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2: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1: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2: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3: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4: 元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3: 以上为元大投信行销资讯。
4: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5: 好市集水果报， 大颗饱满、清脆多汁的台中东势光波水梨新鲜上市，千万别错过！苗栗卓兰飓风葡萄、南投民间大红火龙果、吉吉高海拔山椒，还有高雄台农二号木瓜、帝王芭乐，
6: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7: 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0: 飞的梦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那 CC Alex 说呢，这个马斯克的妈妈呢是半个上海人，对啊，他妈妈，当你看他妈妈都还出自己的传记，他妈妈是个，你看那怎么养马斯克的，就是这对的母子基本上面，妈妈非常的尊重，非常的放任，而且也极端的有个性啊。你几乎不会看到马斯克说他爸爸嘛，对对对不对？但是他妈妈呢是极端的有个性。好，然后啥大局为重，说刚被 Twitter 封了两个号，是吗？我不想，因为我有开呢，开推的开 X， 但是我开 X 我都是只看了，我是从来不留话的，也不po文的哈，所以就没事儿。那大概只有 X， 我有开的就跟你说我有开啊，让像什么 Facebook 啊等等啊，什么什么脆啊那个。我就没碰了啊，这个我跟台湾的很夯的跟我呢平常会不会关注的呢没啥关系。那为什么开 X 呢？开 X 是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沟通的平台，固然里面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我也会订很多的这个呢海外的反中的这些的华人，一些不管你说是高华低华那些反中华人呢，他们在海外的这些 YT 上面呢、啊，或者 X 上面呢，也都呢很活跃的，但是就是那 po 文啊，流话很多，我就觉得很多的个人会在这些的他可能也有很多在 Facebook 上面，那在 X 上面呢，去发出自己每天的心情啊感想。那我看了一下之后呢，其实回想也不多。但是那个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激情，或者是可以让自己感觉跟这个世界呢还有点关系的一个主要的方式管道。好，那订阅郭文贵有对啊，郭文贵没有进去前，我有订啊。然后对了，很多的这份对我来说呢，就注意看吧。好，这个扣入书说今天早上最劲爆的是陈信瑜，好的，就是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证实离婚啊、哦、是吗？我今天早上我还没看到新闻呢。好，那没关系，这些呢大家呢各自呢聊天啊，但是呢回到呢刚刚的这些一些的国际新闻都不好。刚讲到呢这个 SpaceX 单日大涨，海力士呢单日呢大涨都接近 10%。 那SpaceX 在涨价，海力士你知道吗？它的反正跟谁什么重啊，就跟那大陆的长兴是一样的。那这些的 DRAM 股啊，这些的硬体股，特别是呢这个多层的这些呢 DRAM 的封装，那现在的市场行情好的不得了，所以呢苹果的这个库克呢才会呢跟川普呢在塞奈施压，就是说、哎、你要让我买长兴啊，要不然我就要涨价。你知道苹果涨价那可是美国的一件大事儿，所以你不要觉得从我们的这个呢，从美国以外的这些呢消费者的视角或者华人的视角，觉得说你涨了涨就涨呗，你要涨成本垫高了，然后你又不肯降毛利，那你要涨那就涨，那你干嘛呢？去跟说川普呢，去跟呢美国的官方说你要开放我买长兴，不然我就要涨价，把这两件事情连接在一起。那从长兴的角度来讲呢，长兴我觉得说干嘛呢？你要涨价跟我啥关系呢？那他之前呢是希望呢长兴呢可以卖便宜一点，你可以卖便宜，因为 因为现在呢，买海力士啊，买啥的都很贵，那大家都在抢货。那你长兴可不可以降价便宜点卖个长兴哪干呢、啊？长兴说拜托，我自己用都不够了，你买不买关我啥事儿啊？用台湾的闽南话讲，亲家就不高啊，熬汤爬瓜。这句话现在很夯啊，就是很多人学闽南语的大概呢都会讲，就是以前传统的社会里面呢、啊。会腌酸菜呀、啊，那个腌一些的夏天的时候呢，蔬菜产量呢比较高的时候，把它腌起来，冬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或者腌肉啊、腌香肠啊的。但是当你呢，当你闹饥荒的时候呢，连吃的不够，就你菜要有剩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腌嘛，去晒嘛。好，所以呢，但是当你的生吃都不够的时候呢，哪有还有时间呢去腌菜呢？哪里还有余粮呢去腌菜？亲家就不够啊，熬汤扒瓜。好。那你看我讲闽南语的时候呢，不会结巴，对不对？好，但是呢，那马斯克呢抛了个震撼弹，他说预估了 SpaceX 的 AI 业务的收入最快在今年的九月，他说呢就会呢超越 SpaceX 里面的火箭还有 Starlink 等等的业务，他并且计划在2027年底前把 AI 的算力规模呢扩大到呢 10GW。那激励的 SpaceX 股价呢，星期三呢继续的大涨9.65%。好，那扭转前一天下跌3.3%，其实前一天下跌3.9%之前，它已经呢涨了两波了。好，那反正呢 SpaceX 呢又上来了，就这么回事。好，除了呢 SpaceX 之外，另外我觉得有关于美国呢，美国发行的公债。那美国发行的公债的部分呢，你要留意一下啊，就是美国的发行的十年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呢创新高，那意味着就美国的发债呢会越来越困难，连十年期的呢都创高。就之前呢，我是做新闻工作，做新闻工作来讲呢，我就尽可能的努力的，就是把一些看起来很专业、很复杂的事儿，那我当然也不是专家了，但是毕竟在新闻工作，再加上大部分都跟我的本科学习呢会有点关系，念这政治学的就是很空洞嘛，反正念这政治的哲学啦，念政治学，你就是啥玩意儿你都要学一点，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课程就知道了，管你的各种的学科呢。你都得要摸一点，那摸了半天之后呢，当然样样通，样样松啊。不过做新闻工作呢，

它的对外贸易的部分，因为呢，因为日元贬值嘛，日元长时间贬值呢，从一个进出口贸易来讲呢，贬值呢是引导出口最好的方式。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是世界呢首富，那这个巴菲特呢？巴菲特为什么几年前呢就开始呢买日本的五大商社？他买日本的五大商社已经赚了几倍了。但一般人会觉得五大商社那是怎么想，其实他是从货币面去思考，不用想太多，你不用想这五大的商社呢，他每天呢在买啥呢，在卖啥呢，在贸易方面来讲呢，他到底在干啥，那不是重点，只要日元呢长时间的区别，那对日本来讲呢，他的出口贸易呢就不会太差。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跟日元的这个币值呢在联动的。那昨天呢星期三的时间，在东南西北龙凤配在丰富平台上面呢，丰鑫呢也已经针对了日元美元啊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整理。那详细的情况呢，你可以呢看昨天的东南西北龙凤配。好，但是呢美股呢本身另外呢一个跟呢跟亚洲市场呢比较有关的是七月的全球的电动车，那 BEV 啊，全球的电动车呢跟油电混合车的合计销量，上个月全球总计销量185万辆，那年增率 9%。今年呢前七个月累计的销量1150万辆，那年增率呢 4%。好，那全球的需求呢连续五个月呢是正成长的。不过各个区域的表现呢比较分歧。那欧洲呢跟世界呢其他的地区呢在狂飙。但是呢在美国来讲呢，不管是呢纯电或者是混电的，那却都在下跌。好，那北美呢在下跌，但是呢欧洲跟其他各地呢电动车的需求狂飙，这多少呢跟呢波斯湾呢会有关系，以及呢纯电作为一个长期趋势来讲，它也意味着大家对于适应于电动车呢对于你的生活跟你的通勤习惯的那个影响，它很多时候呢是你生活惯性的改变。那到了卖场的时候呢，找这个电动车的停车位，或者到了停车场找电动车的停车位，在那边停一下呢，好，那充个电。这种的生活习惯呢跟你之前呢到加油站的加油。坦白讲了，在很多的地方来讲，除非你是开回家里面呢有电动桩。你也可以不装，因为现在呢卖场的各个卖场，如果你常在外头跑，各个卖场呢有电动桩的比例呢也很高。好，但是呢如果你是呢开回家充电的，当你充饱电了之后呢，三五天呢可能就都不用充了。以现在呢大陆的这些呢电池本身的这个呢水平来讲呢，它的续航力呢越来越长，那充电的机会呢就越来越低。但是在美国的话呢，Tesla 还是要常充电的。好，所以在电动车呢，那中国的电动车的销量呢，中国电动车表面呢是下滑的，但是纯电动车呢在继续呢往上攀升。好，那这个呢叫做呢 benchmark 的这个顾问机构啊，星期四所公布的数字啊，他说呢欧洲呢已经呢成为全球电动车的成长引擎，所以欧洲成长呢非常非常快。好，那这个当然跟他呢之前的油啊，缺油啊，缺电啊等等的这些呢，不是缺电，缺油啊等等的都有关系。那七月呢，销售45万辆，在欧洲啊，年增 33%。但是呢，因为呢，暑期休假呢，月减 17%。那今年呢，欧洲前七个月呢，累计呢300万辆，年增了 28%。尤其法国电动车呢，暴增了 81%。渗透率呢，也达到 37%， 创纪录。德国46%，英国43%，所以呢，欧洲本身的这些生活习惯跟消费习惯呢，以及对新科技的这个态度啊，跟美国因为川普呢这种右翼啊，他反疫苗，他反气候变迁，这个呢使得呢美国跟欧洲其他地方不要讲，就美国跟大西洋两岸的生活的形态呢差异越来越大。慢慢的，再过几年之后呢，美国人到欧洲，欧洲人呢到美国，大概都不会开车了，就是对那个呢
车车款跟它的加油充电的方式呢会很不熟悉。好，那这些呢都是它不只是呢财经资讯而已哈，我在讲的是其实。

0: 实呢，它都是财经资讯的背后呢，其实很可能是你应该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新闻。好，那韩国股市呢，星期四呢，因为今天那强势的攀升，在 AI 概念股呢全球带动的情况下面，它的基准指数呢摆脱上个月的历史性的暴跌，迈向了技术性的牛市。好，那因为韩股啦，今天开盘的时候呢，继续的呢狂涨，所以韩股这十天呢反弹了22%。重返了技术性的牛市。好，那回到呢其他的就是说呢新闻的部分。第一个，朱镕基先生过世了。当然他高寿啊，98岁啊。但是朱镕基，我相信不只是大陆的朋友，即使是我这个生活在台湾的人，我也会觉得朱镕基，即使那个时候呢，两岸关系，他在担任总理的时候，他担任一任的总理，从副总理担任总理。朱镕基担任总理的那段的时间，因为是在江泽民要往胡锦涛的时代要过渡的时候，作为一个大陆的台面上面的指标的政治人物，他算是一个很强势的总理。尤其他期间呢，他也曾经到香港去过，在香港的那一段的讲话，因为香港在当时来讲呢，基本上面的媒体都还是非常活跃的，所以呢，国际的媒体呢，经常呢会从那段呢在香港的讲话呢去认识呢朱镕基呢这个人。他大概是我在认识的整个的中国在过去的30-40年。的快速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指标性的政治人物。这个人，当我在听他说话，看他做事的，他最有名的就是我的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换句话说，今天我在落实我的政策，我在呢反贪，我在呢让我的政策的落实的过程当中的态度，我不怕豪强，我也呢不担心呢这个呢周围呢有怎么样的这种的威胁啊打压。当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除了表现出一个对于自己的整个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的领导人的政策的负责的态度之外，那用这种的腔调去讲话，对媒体释放这样的讯息，对于呢公众释放这样讯，当然也意味着，其实他在推动改革，参与推动改革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总理承受到的那个压力，以及周围呢会让你呢心生恐惧的氛围。他作为一个总理讲这句话，你从反面去看的时候，推动改革真的是不容易的事儿。好，那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他也让你看到了，就是说呢，改革呢走到了一个深水区呢高难度的时候，然后呢中间呢经过了胡锦涛的10年的过渡，现在呢到了呢习近平的时代。不管在当时呢，海外的媒体呢是如何去黑中国，那时候黑中国太容易了嘛。那对，不管是呢江泽民也好啦，李鹏也好啊，或者朱镕基啊等等这些人，可是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刻都很。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乐园综合五坚果，最低下杀55折起，直到8月20日下午5点，最低价仅此一档，02-2362-1968。
4: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最爱主打星罗大佑，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2: UFO Network。
3: 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中国宣称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护卫舰在台湾东部海域演练，印尼澄清是交会演习。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华府敦促北京停止持续对台军事施压，也呼吁其他国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而不是放大北京破坏稳定的论调。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不断之际，共军宣称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针对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项目展开实兵演练。不过印尼海军则表示，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结束俄罗斯海参崴演习之后返回印尼途中，将和沿途国家进行交会演习，这些演习的本质上不是作战性质。一艘载有大约80万桶俄罗斯石油的油轮搁浅漏油，大面积油污已经开始抵达阿曼海岸，恐怕成为近年全球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之一。
5: 路透社报道，遭到国际制裁的油轮贝增吉号6月30号搁浅，目前持续漏油。卫星影像显示，海上油污面积已经超过2000平方公里。阿曼环境部门警告，可能影响马斯德拉卡角附近大约40公里海岸线以及马西拉岛。漏油地点临近阿曼海洋自然保护区，当地栖息包括阿拉伯海座头鲸以及索科特拉鸬鹚等野生动物。绿色和平表示，油污从7月底大约45平方公里迅速扩大，进入8月之后急速恶化，不过清理工作面临困难。国际油污赔偿基金表示，由于事件被认定涉及战争行为，不会负担清理费用。这艘已经有25年船龄的油轮也没有西方主要保险业者承保。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表示，季风天后限制人员接近油轮，也延误打捞作业，目前已经启动漏油应变规划。专家警告，如果油轮持续解体，最严重情况可能有多达4000万到5000万加仑的石油流入海中。记者戚海伦报道。
4: 美国纳斯达克先前宣布，全球交易时间计划将在今年12月6号正式启动，将迎来美股每周五天每天交易23小时的新时代。纳斯达克指出，这项交易计划是每周五天每天提供将近24小时的交易服务，新制下每周交易五天每天提供23小时交易服务，仅于美东时间晚间8点到9点，也就是台湾时间上午8点到9点暂停交易一小时进行系统维护等作业。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已经在今年4月10号批准相关提案，具体实施进度取决于美国证券集中保管结算公司结算系统和证券资讯处理器基础设施的系统升级。现行制度下，纳斯达克在平日设有三个交易时段，美东时间凌晨4点到9点30分的盘前交易，上午9点30分到下午4点的正常交易时段，以及下午4点到晚间8点的盘后交易。日本五大网络证券公司为了因应美国纳斯达克即将启动的23小时交易制，预计最快12月开放投资人在日本时间白天交易美股，届时投资人将更容易投资全球科技巨头等企业。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开放的交易对象包含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目前原则上只能在日本时间的夜间到早晨进行交易，未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时间内也能及时买卖美股，这意味着以往按时段区隔的各大主要交易所之间的壁垒将逐渐瓦解。而针对12月启动的纳斯达克23小时交易制是否会在白天开放交易，一项对日本国内20家主要券商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回复的19家券商中，有9家表示将配合实施或正在朝配合的方向演绎。日本日经指数上涨696点，涨幅 1.03%， 来到6822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35点，涨幅 3.58%， 来到6814点。 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和云林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高温资讯，各地天气高温炎热，白天双北、基隆市、彰化县、宜兰县、花东高温36度以上。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可能有局部大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0: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6: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0: 3分钟赏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6: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7: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7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在花莲、台东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8: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爱心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9: 中角湾好热闹哦，
10: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海翻北海岸。
9: 那白天呢，
10: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11: 北海潮与火1、2、3，
10: 一级火舞尬电音，
9: 两处光影要北海，
10: 三重好礼享不完。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12: 如果您是政府机关或公家单位，刚好在寻找安全又可靠的云服务商，数位通国际 GWS Cloud 将是您值得信赖的伙伴。 GWS Cloud 云服务多项 ISO 资安认证加持，连续8年通过政府审核上架采购网，让您安心采购，放心使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拨打0800-880-668 0800-880-668。
13: UFO Superstar，
14: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维。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0: 9:13，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啊、你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在飞碟联播网播出的《生活同乐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萧同文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要先来提醒大家的。首先呢，当然还是讲讲天气了哈。今天有7个县市有大雨特报，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哪7个县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提醒大家哦，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就是除了大雨之外，这是今天大雨特报范围。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整体来说，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南部整天都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清晨还白天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大多为多云到晴。那再次提醒，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的期间，水位会偏高，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尤其是低洼地区哈。温度方面来看看，就是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基隆、台北、新北、彰化、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啊，大家要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喽。目前的台风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哈，反正最近台湾就是前期西南风，后期低压带的影响哈，所以整个大环境是不太稳定的。那因为今天已经是礼拜四了嘛，我们就来看看周末，假设你有一些活动的话，天气如何。明天还是受西南风影响差不多。礼拜六呢，西南风还会再度增强，所以南部地区会有阵雨跟雷雨，整体降雨的范围会扩大，降雨的时间也会变长哦。所以中部跟北部相对来说呢，中部会有点影响，北部的话主要还是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所以提醒礼拜六齁，应该会是近期降雨比较多的一天。所以如果你的活动是排在礼拜六户外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但是我看大部分都还是就不见得会是一直下啦齁，但是南部有可能雨下比较多，提醒一下。另外呢，也要提醒的就是这个配合城镇韧性，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防空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了。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跟宜兰，今天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会有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到时候你的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哦。假设有任何紧急需求，请优先以市话拨打119或110。那相关的演习事宜可以向通传会官网或是他们的 FB 来查询。那详细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空演习哈。这个2026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下午2:30登场，包括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哈，新竹市、基隆、宜兰7个县市呢都会实施同步的防空演练。那今年呢首度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我们前两天其实已经有提醒过，因为8月10号是中部先来嘛，就是模拟战时或重大灾害造成通讯资源受限的一种状况。那 NCE 提醒哦，手机不是完全断网，但是部分的网络服务可能会大幅降低变慢哈。所以来看一下，它主要是因为想说这个。行政院说，这是因为演练期间是由电信业者来透过核心网络限流模拟极端情境下行动网络频宽不足的状况，政府跟重要的公共服务能够做怎么样的备援哦，检视一下能力啦。那所以降速期间呢，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110或119的报案电话，还有灾防警报都可以正常的使用，但是影音串流、大档案的下载、IGFB 这些社群图片跟影片，还有通讯通话、云端同步备份以及部分的行动支付服务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蛮仰赖这个行动电话这个来处理你的所有事情的人，就是我啦，我大概真的就是什么都有，几乎都是用手机在处理。 然后这个电子支付也是，行动支付也是，转账啦，云端下载东西，云端下载有时候用手机真的不太好下载，所以我会把电脑打开，但其他的大概都是这样，这是蛮严重依赖的这个手机的部分哦，那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有重要的网络需求哦，建议提前完成资料下载。那还有线上交易跟行动支付也是都提前完成哦。非必要的状况尽量减少使用行动网络。那演练前可以先下载或截图避难的资讯、地图跟重要的资料。电子票券可以先截图或准备纸本。那演练期间呢，可以改成固网和室内 WiFi， 确认重要的资讯是否能够离线使用。那演练结束之后，如果你的手机没有办法恢复这个正常速度上网，你就是就用那个飞航把飞航先开，然后再关，或者是你直接关机再重开都好。那这次是网路降速，不是断网哈。不过呢，之前中部已经经历过的朋友说，根本就是断网，手机都不能动。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手机的这个网络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它降速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觉得跟断网没有两样，因为已经不能动30分钟哈。所以呢，基本的通讯跟紧急报案的服务人可以使用，不涉及电信费用退费或补偿的问题哦。不要跟电信公司吵架，说退我钱。
1: 间谍放送，一开口，世界就安静下来。

全球乐坛近二十年最震撼的嗓音，凭借浑厚超龄的歌声，火速席卷全球，迅速累积突破12亿串流点。

0: Climate 制作团队打造，用最真实撼动人心的歌声，唱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脆弱与勇敢。全球都在等待这个声音，喜雅娜首张专辑《过客》。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3: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2: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3: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4: 我只吃坚果乐园的坚果，它的坚果跟市面上的坚果不一样，绝对不是油炸的，而且是低温慢慢的烘焙，老板有他的专利技术，他完全不涨价，虽然市场已经涨价了，老板是个老实人，他的坚果我吃了5年，真的很棒。
5: 热销第一坚果乐园原味五坚果，一次买或定期配送都任你选，最低55折起再免运，把握最低价02-2362-1968。
6: 想拿高薪，小心求职陷阱。面对各种招募讯息，请牢记7步原则：不缴交任何费用，不购买产品，不办理信用卡，不盲目签署契约，重要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明饮料，绝不从事非法工作。遇到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请勇敢拒绝，立即停下来，多查证，保护自己最重要。提高警觉，就能远离风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供。
7: 因为我是卢广仲。

0: 快要大舌头。9:23，啊，我是童文啊，我最近哦很奇怪，就是呢也没有特别吃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吃什么特别上火的食物啊，荔枝季节也过啦，我狂吃荔枝也是之前的事啦。但总之呢，我大概这一周就有觉得自己明显的上火，就是很燥，就嘴巴会觉得很干，然后之前有破，应该是刷牙的时候吐到进去，然后就破，你知道那种最痛了，在那个很里面的地方。就是那个牙龈上方的面上，然后呢就发现哎，我的舌尖哦也有一个小破洞，那我就觉得这应该不会太久，而且因为那个就是口内药膏这种东西擦在舌头上很难擦，大家知道吗？就我们通常口内药膏都会是睡前擦，对不对？像是我刚刚说那个吐到那种刷牙吐到那种牙龈上方那种那个地方破掉，那你把那个睡觉前把口内药膏把它那个涂在那个上面哦，然后一个晚上不讲话，基本上他就早上起来就可以好了，大概一大半，再涂一点，大家就好了。可是啊，那个舌尖上实在太难处理它，因为它一下就被口水就吃掉了，所以我也没涂。然后几天居然都没有好哎，然后现在呢就觉得它就是越破越大，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这个一开始不觉得，现在觉得好痛。那它因为又在舌尖的位置，就会抵到我的牙齿。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知道讲话就是要用舌头啊。我有试着不要碰到它，然后就必须要一直卷舌，这样才不会痛。就是如果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碰到它，就会很痛。那如果呢你不想碰到它，你就是得要从头到尾就卷舌，你卷舌的时候呢你的舌尖就不会碰到你的牙齿，不然你可以试试看哦，这样真的不会痛，但你就会一直呈现这种很奇怪的讲话状态。好，所以呢我就要正常讲话，然后它就会一直碰到，可碰到又会痛，你又会缩，然后就会变大舌头。好，我讲完了，我只是那个想抱怨一下，舌头破洞真的是一件很痛的事情。好，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完啊？所以如果我要讲，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最近，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几天就是主持节目的时候讲话都不太清楚，其实是因为我舌头破洞的关系，我终于受不了，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祈求你们的原谅，真的很抱歉哦。对啊，我最近就一直讲错话，就是因为舌头破洞的关系。好，口内贴很好用，可是口内贴可以贴在舌头上嘛？然后谢谢 Steven 哥说要多补充维他命 C。哇塞，我这两天真的是有一天哦，没有，我前两天觉得我快要感冒了，所以我有一天喝2-3杯，然后后来感冒感觉没有，但是舌头破这件事情，对，我今天要开始一天喝2-3杯，看看能不能快点好。好，那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最近好像在网络上其实应该都蛮容易看到这个天空中的这个盛宴，大家都在这个讨论，对不对？好，就是8月份的夜空精彩万分，百年难得一见的宇宙三重奏奇景彰显。好，但是哦，我要先讲，昨天就有人在跟我讲这件事，我就说，可是最近云都很多，实在是不确定能不能看得到哦。好，我们来先来讲，不是说宇宙三重奏吗？三重奏哦，昨天清晨有六星连珠哦，六星连珠呢是哪六星？就是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和海王星，会在天际连成一线。哎，有人看到吗？好，接着呢是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今天会是极大期，而且几乎没有月光干扰。那今天深夜开始会有日全食，不过台湾看不到。英国、欧洲会迎来30年来最壮观的一次日全食。你去 Google， 因为现在 Google 搜寻引擎有时候很好玩嘛，就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们都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个小惊喜。今天呢，你去搜寻这个日全食流星雨，都会有彩蛋哦。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还没搜寻，所以呢，我不知道是怎么长怎样，我也不破梗，你们可以去搜一下，用 Google。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六星连珠哈。八月十二号的日出之前呢，是六颗行星会现身在晨间的天空，所以已经过了啦。就昨天，大致是由东方地平线一路延伸到西南方，火星跟土星比较容易肉眼辨认，水星跟木星比较容易受遮挡，天王星、海王星需要用望远镜。好，有人看到吗？好，有人看到可以跟我这个聊一下哦。好，那再来英仙座流星雨呢，就是今天上午会有极大期，每小时天顶流星出现率可以达100颗，实际每小时可以观察到的流星数量大约70颗，所以这个时间应该已经过了啦，就是我们就是今天的清晨。就是今天清晨，今天的半夜的意思哈，就已经过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应该蛮多人看。流星雨大家应该会更有吸引力，对不对哈？因为可以一直许愿嘛。好，流星雨的辐射点是在昨天晚上的8:30左右升起，到呢今天的曙光出现前都是理想观赏时段。今天这个下半夜，可是它都已经过了，下半夜是流星数量会逐渐增加。我真的很希望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有人说最近真的火气大，淑梅姐，而且太热了。所以不是只有我吗？我也觉得怎么破舌头破洞好几天都不好，好烦。好，那英仙座流星雨啊，就是每一年都是只要反正就是要出现的时候，那个观星者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它的特色是流星速度快，亮度中等偏高，而且常出现火流星哦，就是有那个尾巴那种红色尾巴。那再加上这一次几乎没有月光干扰，观测条件相当的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是没有看到了哈，因为这个昨天晚上很早就这个12点就跑去睡觉，因为农历七月开了，赶快早点睡觉。好，那另外来看一下日全食，那个台北时间12日的晚上，就是昨天到13日的凌晨啊、昨天晚上的11:34到今天凌晨的3:57有日全食，全程历时4小时又23分46秒哈、那台湾不在日食带上，所以看不到。但是这次日食带是从哪里开始呢？从我说是全时代的部分，是从俄罗斯北部，然后经过北极附近、格陵兰、冰岛、北大西洋，最后延伸到西班牙北部跟葡萄牙的西北角。那北美洲的北部、加拿大、欧洲还有大部分地区，大概这里都可以观赏到日偏食。其中呢，西班牙北部跟葡萄牙西北端部分地区，在日落前不久会看到日全食，因为当时太阳的高度相当的低，所以可以看到很壮观的景象。在全食期间，月球遮蔽太阳之后，日冕将会显现在天空中，部分的明亮行星跟亮星也可能会短暂现身。然后在全食前后还有机会看到贝利珠和钻石环等特殊现象。因为这时间都已经过了嘛，说不定现在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图片或影片，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搜寻一下哟。好，来，我们就来看看刚有提到哦，今天已经是农历的7月初1，民间俗称鬼月，但我们说是吉祥月哈。那昨天我们是不是还在讲，到底什么时候鬼门开？我说，是晚上11点吗？大家说对对对，好，晚上11点子时。可是有一位民俗专家说呢，今年的农历7月初1哦，它不是子时的11点鬼门开耶，它这个农历初一是在丑时交时，所以实际上是到今天的凌晨1:45才会正式的进入农历七月，不是昨天晚上的11点哈。不过呢，这其实也没有差，就差一点点而已啦。只是不晓得对于某些有一些习俗啊，特别要去这个做一些这个什么宗教的祈福活动或什么法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影响。但对我们来说呢，反正就差不多就是这一天。那在七月的话，还是有不少民俗禁忌哦，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过去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谨慎啊、的说法跟做法哈、那大家其实还是可以自己斟酌。那我们就来看看民俗专家的提醒。 避免深夜前往阴暗的地方，不要随意呼喊他人的姓名等等啊，这些呢就是民俗的禁忌啊。嗯，不要随意呼喊他人名字是为什么啊？我有点忘记了。避免深夜前往阴暗处，我个人是觉得呢，不只是农历七月，根本是一年到头365天呢，最好都是这么做哈。尤其是女性哦，真的是女生力气比较少，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那这个今年北半球阳光充足，阳气旺盛，所以呢，大家不要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就过度紧张，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啊。日常生活维持平常即可，比较需要留意的是减少口舌争端，与人为善。那如果有道教或是民间信仰的话，今天啊，今天因为今天是农历7月1号，今天中午过后呢，可以准备水果、饼干、四方经等祭拜好兄弟，不必比照中原普渡大肆铺张，简单准备，诚心表达敬意即可。好，那还有一些这个说法是说，哎，农历七月不要穿黑衣，不要戴黑帽，容易招阴。其实民俗专家说，这个黑色服装也没有什么触犯特定的禁忌，年轻人喜欢穿黑衣戴黑帽，照常穿即可。但是如果心中人有所顾忌的话，就可以佩戴平安符求心安。依照传统的五行观念，黑绿黄红白分别象征水木火土金，不同个人命理的适合颜色也不尽相同，所以真的不需要为了农历七月刻意避开黑色，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服装色彩。但是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个黄凤英老师的那个五行香包，我昨天晚上又做了2个，端午的时候我有做一个，然后带在身上，后来我就直接放车上。那五行香包就是我们很爱的那个五运粉嘛，五运粉它是单包装，我现在都喜欢做这种拿这种单包的，然后就放在那个很质感很好的香包里面。那里面还有放什么五色珠，就是5颗水晶不同颜色，就是用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色珠，然后有5色豆，有5颗不同颜色的这个豆子，黑豆啊，这个就是黄豆啊，这种5色豆，然后还有一个五行符，一个小小的符，还有5色线，那个5色线是可以戴手上，但小小的戴，所以就把它全部都放在这个，再加上那个五运粉，5种5行的东西，把它放在这个香包里面带着。我后来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因为端午节那时候真的是就是那种什么瘴气很重啊，那虫子都跑出来干嘛？我就觉得带个香包在身上不错。后来我直接放在车上，其实放车上很好，就是随身携带之外放车上也很好。然后我昨天呢、啊，因为昨天晚上嘛要进这个农历七月，这个怕小朋友，有些小朋友真的是你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小孩就是小时候就是特别容易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特别容易哭啊，睡不好什么的。我就做了2个香包，一个给我的儿子，一个给我的女儿，叫我女儿也带身上。然后我就在那边放这些珠啊，这样子我就有一种心安感。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自己觉得心安就好。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新的袋，我放在我的包包里，我等一下拿出来给你们看。然后我这次用的那个香包是非常紫色，亮紫色，很漂亮哈。然后就摆在身上，因为它有那个五运粉的香味，所以也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昨天晚上呢，我就用这个老师今年做的，用今年的端午的50水，这个号称史上最强50水啊，因为今年真的阳气旺，你看其他民俗专家也是这样讲。所以今年的端午因为有2个至阳日嘛，所以那时候是特别的旺，所以呢就用今年的最强50水做的这个平安皂来洗头。大家知道，因为我非常非常重保湿哦，我平常是不可能用，我不太用肥皂洗澡，我唯一会用肥皂洗澡甚至洗脸的就是黄凤英老师这个平安皂，因为它里面除了这个五运草什么墨草、香茅、刺心。还有什么、啊？我今天写在脸书上，因为有人在问我五运里面包含哪，但我现在忘记了哈，芙蓉什么的，反正5种。然后它其实就是加什么这个椰子油、棕榈油，还有一个叫什么蓖麻油吗？还是皮麻？蓖麻油吗？哈。对，然后跟甘油，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保湿，然后洗完之后就很舒服，但不会 不会滑，不是那种黏黏的，不是那种，然后也不会很干。我昨天就把这个脸跟身体呢都洗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好清爽哦，然后就睡觉了，一觉到天亮，蛮舒服的。好了，我觉得就是这种农历七月我们要讲吉祥月，所以现在越来越会鼓吹这种说法，就大家不用害怕哦。那就我每一次到农历七月，我就会觉得就像是可可夜总会那样，我们就把它想成可可夜总会。其实如果我们用我们东方也可以用这样子的观念去想农历七月，你就会觉得好像多了一点多了一点温暖嘛。对，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可怕。对，真的不用哈。那农历七月其实这个祭祀文化也不是源自于单一宗教，是长期融合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形成的。所以佛教呢，它是有一个救度先王、报答亲恩的传统哦，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农历七月是孝亲月，对不对？好，睦邻救母啊等等的这种故事哈，也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那道教呢，则是认为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和赦罪、祭祀亡魂等信仰相连，所以不同的习俗在民间交汇，农历七月就逐渐被赋予祭祖、普渡、关怀孤魂等多重意涵，后来才普遍衍生成鬼月这种俗称。那传统的中元普渡，除了祭拜祖先之外，也会准备贡品祭祀无人侍奉的亡魂，因此好兄弟一词呢也成为了台湾民间比较委婉的称呼。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许多鬼月的习俗核心呢不是单纯避凶，而是透过祭祀表达慎终追远、敬畏天地，还有祭祝孤魂的观念。至于各地流传的禁忌跟做法，因为地域、家族和信仰不同有所差异，现在大家只要尊重传统、注意安全、维持正常的生活，用这种态度来看待即可，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如果刚刚大家对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平安皂或是五蕴粉啊、五行香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萧同文粉丝专页看一下哦。好，我刚好昨天晚上有跟大家反正讲一个好笑的东西了，就讲说我拿这个东西来来吓吓那个大学生女儿，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哦。
1: 大家好，我是 O。真正改变我们的不是最后留在身边的那个人，而是那段真心付出的时光，那些暗恋、暧昧或心碎，在沉淀之后，都成了照亮现在的光。我的全新单曲《Lucia》七月十七号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上架，这是一首唱给成年人的歌，邀请你听见岁月沉淀后的声音。

0: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1: 元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0: 以上为元大投信行销资讯。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3: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2: 我是林佑丽，
3: 我是林可彤，
2: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4: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9:43，今天礼拜四啊，男女大不同。我觉得我跟他已经一辈子没见了，
1: 有这么久吗？
0: 我真的觉得我很久没见到你。好，来，我们欢迎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天的新希心理咨商所创办人周慕姿老师，欢迎慕姿。
1: Hello， 大家好，童文姐，好。
0: 我真的觉得我至少半年没看到你。
1: 怎么会？
0: 我们上次
1: 并没有啊。我出书那个时候我还上节目呢。
0: 那是几月的时候？
1: 六七月的时候吧。所以我们就一个多月没见。
0: 真的吗？
1: 真的啊。哦、对啊，
0: 一日不见
1: 如隔山丘。我们现在已经好几百丘。
0: 好，来，这个周慕姿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聊什么呢？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好久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好喜欢，然后你也写了好多篇，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来
1: 跟你，还做了三集，
0: 对，然后我还想说我一定要跟你来聊这个，然后对，没有想到就隔了这么久。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么久，就因为我一直想聊这个，然后就觉得怎么一直没聊，
1: 然后中间你要去玩，我就去玩的时候会感觉就是很像在另外一个空间，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每天就是很正常的这样过，可去玩的时候很像是浦岛太郎的那个感觉，
0: 所以就会觉
1: 得比较、哦、对 对, 對、哦、所以
0: 有可能，
1: 对，因为你中间我记得你去玩两趟对不对？因为意大利之前是不是还有去日本？
0: 没有
1: 啊，但是那次是工作嘛？
0: 对啊，
1: 哦，是工作，我就不是
0: 出来。没有，那个六月底到七月初我去意大利嘛？
1: 嗯，对对 对, 对，
0: 去两周。
1: 为什么我真的觉得你那个时候去意大利，我觉得你超猛的耶，
0: 好热，
1: 真的。因为我上一次是五月中下旬去，我觉得我要死了，所以我第二次去意大利，我就是四月底去，四月底到五月初那个时间就非常好，就是非常好。
0: 我跟你讲，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热，他们今年又是这个史上最热，
1: 而且你还去罗马，罗马。就是一个你知道文化的绿洲，气候的沙漠。
0: 没有，我跟你讲，罗马我觉得热啦，是热，但是佛罗伦斯也热到我的难以想象。我在想说，佛罗伦斯怎么可以那么热？后而且它的热就是完全是那种盆地效，我就感觉是盆地，就是那个风啊，
1: 就闷。
0: 就我跟你说，我们拿那个小风扇啊，
1: 对，
0: 吹出来的风，我已经开制冷了，就是有冰的那种，它吹出来还是热的。
1: 我觉得在罗马，就是在意大利，我的就是比较中后。面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任何的什么凉凉的什么东西，全部都没有用。
0: 天哪，你才五月，你想我
1: 那时候五月中旬的时候，所以我那次四月底去的时候，推荐大家四月底到五月第一两周，那个时候时间算是还蛮好，而且我还要去罗马竞技场，那个真的简直就是晒人该、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还没有写我的罗马竞技场，请大家持续的来锁定童文的脸书。童文的脸书，因为你知道东西就是那个五花八门，
1: 真的真的对。我今天早上看到是什么艾草还是什么粉，对不对？平安照还是什么的。我今天早上
0: 给你闻一下，给你闻一下，
1: 好香哦。
0: 对，这个随身携带，
1: 对，
0: 随身携带。好，这个回来了，就是因为你知道姐妹很久不见哦，
1: 一见面。就会
0: 对，就是如果不制止我们可能会聊两个小时。
1: 得到的可爱的巧克力，
0: 谢谢谢谢。对，所以呢，要回来要想大家如果有在追踪这个周慕姿老师的脸书，或是有在听他的这个周慕姿放心说，你就会知道，有一阵子就大概一两个月前，他其实呢有针对前阵子，现在应该还是算，不，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快了。但那个时候真的讨论度很高，就是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他做了好几集，做了节目做了三集，脸书上也写了好几篇，针对这个剧里面的一些人物哦，来做一些剖析。那我自己也觉得。我觉得啦，这是我看过最喜欢的一出台剧，就是虽然这个影后在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影后啊，去年吗还是前年的影后，其实那时候的讨论度也很高，大家也都很喜欢，而且有一些人看了欠你的那场婚礼之后觉得好像不如影后，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人
1: 就不同的剧嘛，
0: 对对 对, 对，但是我自己个人其实我是更喜欢欠你的那场婚礼哈，那所以呢我就看到慕姿老师写啊，我就也好想要跟慕姿老师来讨论，所以我们就约了这次要来聊聊看懂欠你的那场婚礼，读懂爱里的罪恶与脆弱。好，来问大家，有看欠你的那场婚礼吗？有看的人帮我在 YouTube 上加一下，好，让我们知道就是有多少人也已经看过了哈。那 木之自己看了觉得喜欢吗？
1: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之前你记不记得你有跟我推荐那个苦尽甘来，你记不记得？是很久很久以前，
0: 对对 对，
1: 我对于那种讲很多就是人性情感的片，然后特别是那种很温暖的片，我其实有点排斥，因为我都很怕我看了之后啊太入戏，然后会哭到不行之类的，所以我很讨厌看那种，就是我喜欢看就是那种，要不然就是很悬疑、很罪恶这种，然后是他就是很轻松好笑，但是我可能可以从里面看出一些就是情感的纠结。然后所以欠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那个时候是某一个主要，其实是因为严艺文导演这个主题。我那时候
0: 他是不是先上你节目啊？
1: 没有，我还没，我都没有上，他们都没有上我节目。那时候他是上什么像思维杠杆那些我比较熟的朋友，然后那时候那个就是男主角去上那个思维杠杆嘛，然后 我那时候去上思维杠杆，后来去上他们节目，我说我、哦、等一下男主角去上他们，我说为什么他们都有找你没有找我，然后我就还靠
0: 你其实是比较想要访男主角吗？
1: 没有，我其实是想访导演，但是我想说就是不能讲无鱼没鱼虾也好，这样子真的是很不尊重。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是觉得为什么你们可以访到都没有人要来找我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因为我蛮喜欢艺文导演的片，那我后来就是发现他很擅长把很多就是情节就是弄得很轻松，可是把一些他想说的东西

0: 啊，很像那个时候我们某个团员，他们好几个人一起合租一个房子，超像的，几乎就是超像，很像一模一样。我想说是去那边找同样的公寓来住，来是同一间公寓吗？然后还包含就是乐团，大家不同的乐手会有不同的个性，然后你通常会去当某个乐手啊，你某些个性就特别明显。然后它里面三个乐手不是随便就刚好放进去的，不是那种我们想象说哦，吉他手就是很摇摆，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他的那个东西他是真的有想过。所以鼓手的个性，然后贝斯手的个性，然后吉他手个性，就是他都想过。然后我就看到翠有人讨论说，可是不太合理啊，因为那个男。就是那个小，就是小可杰，他的那个唱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就说主唱唱功有那么差吗？我跟大家讲，我们那个年代的乐团哦，真的是唱一个氛围，就是大家可以听。其实伍佰越唱越好嘛，他早期伍佰他就是唱一个氛围嘛，他也是算是 live 出来的。然后你听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很多乐团他们的重点不是在于他们唱功有多好，而是因为那个歌是他们自己写的，所以他们唱起来那个气氛很到位。
1: 对，
0: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很多国外的乐团，像英国什么 Suede 啊，或是 Radiohead， 他们也不是走很主要唱功，是他就是可以唱出那个风格。
1: 对，了解了解。
0: 所以就是这个，就整个我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会让我出戏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厉害的。
1: 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牧之自己是玩乐团的嘛，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如果看一部在讲记者的剧，我通常看几集我就俩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没办法了，
0: 这不是记者，
1: 有总共十集，我觉得我能够看到第五集就代表这拍的还不错，这样子哈。那个，哎，我记得那个。什么？我看到第六集，好久了。
0: 什么片？哦，有看到第六集，算是了不起
1: 了。与恶的距离
0: 哦，与恶的距离，
1: 与恶距离，与恶距离是不是讲记者？我已经快
0: 忘记了。它中间有一些类似主播啊、记者啊。
1: 对对对，有嘛？对不对？是不是哈？
0: 有一些
1: 与恶距离，我看到第六集，我就受不了了。但是才能让刚我刚要六，已经还不错这样。哦，所以可以哦，你真的是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切入，因为这是一种是不是会就是
0: 你会不会出戏？
1: 你会不会出戏的感觉哈？但是当然我觉得。我记得你在影后的时候其实也有去分析他们不同的角色，应该是说其实严导他蛮会去刻画每一个这个人他的个性，他一直很努力的在去诉说这个人为什么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故事里面都很努力想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庆年那场婚礼，我刚刚看到其实蛮多人在讲说他们都看过。
0: 对，你可以看这部日剧的新闻记者，我也觉得他拍的不错。
1: 真的话好。
0: 对他拍得不错。
1: 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看过《美女与野兽》，是不是？
0: 哦。
1: 就是那个松岛菜菜子跟福山雅治吗？是福山雅治吗？
0: 好像是。
1: 我有点忘记，我的记忆力怎么可以这么薄弱？那一部哈，那一部我也是觉得就是。对，
0: 它就是比较，它比较算是商业剧，可是新闻记者比较像是写实剧，所以你可以看看。
1: 好，那因为还是有些朋友可能没有看，所以我们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它的一个内容，它其实在讲的就是，它其实有点穿越的故事哦，但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通常我们会穿越到过去哦，去挽救过去的自己这样，但他比较不一样，他是年轻的这个主角，他穿越到未来，然后看到哇，意气风发。现在因为他自己才25岁嘛，然后他穿越到15、16年后，然后就变成40出头的他的时候，他看到哇塞，我怎么活这么窝囊哈？那当然这个十几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里面哦，其实有什么有友情啊？因为这三个乐手之间，他们的友情是从年轻一直到这个40几岁到中年哈。那当然也有夫妻哈，这个夫妻感情哈，就是感觉就是。一个一直在躲逃避型人格哈，另外一个就是一直在感觉一直在付出的，然后到最后受不了哦，然后这样这个是这个，然后还有。

0: 亲情，亲情其实也很多，然后最重要是还有一个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通通都有讲在里面，所以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里面可以有这么多的元素，你就知道为什么中牧之可以做三集的这个探讨。我先来讲，这里面有这么多条线，你最有感的是哪一条？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发展的乐团那一段，或是那个他们两个人伴侣感情的那一段，这两条线我都很有感。
0: 真的、哦、
1: 对，我真的都很有感，因为乐团那个我身边有很多像就是周可杰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所以然后包含我爸爸也算半个周可杰，所以我在看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感。
0: 我在看的时候，对于这个年轻的乐手啊，就是他后来为什么活那么窝囊的那个整个过程，我就一直脑中浮现，牧之老师讲过很多次的，就是少年，
1: 永恒少年，
0: 对、哦，就是他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没有办法面对现实的一些状况，然后他就会一直守着他当年的那个样子，可是这可能会造成自己跟造成身边人很多的伤害，很精彩、哦、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直播也聊天哦，继续哦。
2: 音乐全主打，
3: 不必有原谅我们。
4: 嗨，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净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0: 栏找秋旅，群80028787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三章，洪都的奇迹一。至正23年4月，陈友谅率领他的军队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征程。也就是在此前不久，一个人呢来到了洪都。他是受朱元璋的委派来洪都镇守的。这个人叫朱文正。他是朱元璋的亲侄子。由于洪都的位置很重要，不容有失。很多人都没想到朱元璋会把镇守洪都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这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家伙。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吗？这是朱文正还没上任前人们对他的评价，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评价没错。这位朱文正同志啊，一到洪都就流连于烟花之所，整天呢饮酒作乐，还谱了曲儿，让侍女们日夜排演。而像军事布防等这些重要的工作呢，就交给下属去操办，自己啊并不打理。他的所作所为呢，十分符合像花花公子、败家子儿、浪荡子弟等这些不良形象的典型特征。每次看到朱文正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属下们只能是摇头叹气。哎呦，这真是个大爷呀，什么也指望不上了。洪都危矣。陈友谅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正是洪都。后人一直不理解陈友谅的这个决定，为啥不直接进攻应天呢？那样朱元璋将腹背受敌，不堪一击。陈友谅为啥现成的便宜他不捡呢？这似乎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呀。但我相信在陈友谅那儿，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因为陈友谅的性格弱点注定了他一定会进攻洪都。为啥这么说呢？陈友谅是个心黑手狠的人，一直都在背叛和欺骗中生活，对这些东西啊他并不陌生。洪都的投敌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像他这样的人呢，最忌讳的就是被人背叛。对一个人而言呢，他最厌恶的事情往往就是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属于我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攻下洪都就可以教训那些背叛我的人，让他们懂得对我陈友谅要绝对忠诚。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这就是这类人的通病。当然了，攻下洪都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此处呢可以作为进攻应天的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攻击不利，还可以去控制下游，徐图再战。纨绔子弟朱文正的各种轶事自然也传到了陈友谅的耳朵里，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攻下洪都易如反掌。但是他似乎少考虑了一点什么，那就是以朱元璋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朱文正的言行，他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这样的人呢？就在陈友谅向洪都进军的当天，收到这个消息的朱文正 收起了他那套饮酒取乐的行头，对陈友谅露出了狰狞面目。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啊，往往是以是否热衷于吃喝嫖赌来作为标准衡量一个人的好还是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呢，朱文正同志那一定是个坏人了。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有用的坏人和没用的好人。朱文正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这也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用的人。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很多的天才将领，他们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的名将。而在这众多的将星中，朱文正是耀眼的一颗。按照军事天赋和功劳来算，朱文正大致可以排在将领中的第五位。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啊，而是因为他前面那四个人那都是无法超越的。我们后面会讲述他们几位的故事。与朱文正共同守卫洪都的还有一个人叫邓愈，这也是个关键人物。如果说要排名的话呢，他应该排在第六，因为他就是后来的开国六公爵之一。朱文正在大敌当前之下显示出了自己的能力。洪都是一个坚固的城池，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门太多了。我统计了一下，共有抚州、工部、土部、侨部、张江、新城、琉璃、澹台八个门，另外呢还有水道门。一般来说呢，门多是大城市繁华的象征。可是这座城市要面对60万大军的时候啊，这种繁华就变成了噩梦啊。由于人多，攻城的军队呢大可以是同时攻打各个门，而防守的一方呢却会顾此失彼。但朱文正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城里可以用来防守的兵啊实在是捉襟见肘，但他却能够调配的是井井有条。他应该感到幸运，在城中驻守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他根据这些将领的特点做出了调配。最重要的抚州门由邓愈防守，赵德胜呢防守工部、土部、侨部三门，这个是比较累的，任务也是最重的。而猛人薛显守张江、新城两个门，牛海龙、赵国旺守琉璃、澹台两个门。这朱文正啊，可能是学会计出身的，因为他在安排好防守的兵力之后呢，居然还能剩下2000人，这是怎么挤出来的？这2000人呢，用来随时支援各个门。好，万事俱备，只等陈友谅了。而洪都之战将成为陈友谅的噩梦。陈友谅率领大军向洪都前进。关于他军队的实际人数呢，向来是很有争论。我根据他战船的规模估计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我们来算一下啊，他的战船最大的可以装2000-3000人，小的也能装个1000来人。而他这次出征的战船有200多艘，那么他的人数就大概在40万到60万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大军团。所谓头边断流一点都不夸张。至正23年4月23日，陈友谅的大军来到了洪都。朱文正和他的将领们看到了最恐怖的景象。几十万人把城池围得是水泄不通啊，江面上停满了巨大的战船，士兵的铠甲和兵器闪耀出的光芒
1: 甚至比阳光更刺眼。飘扬的旌旗几十里连成了一片呐、就像一件大大的斗篷笼罩着洪都。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朱文正在都督府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军事会议。他一反以往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庄严肃穆地站立着。这让以往背后议论他无武将之荣的将领们是非常吃惊啊。他那肃杀的表情和严厉的语气令人喘不过气来。他们都低着头听他训话。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在背后议论我，没关系，我也并不喜欢你们。但这个时候陈友谅的60万大军已在城下，诸位如果要投降，可及出行，我并不阻拦。但若不走，唯有同我一途，战至城破人亡，一死方休。他看着眼前这些将领们，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悲凉感。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人可以活下来呢？还能看见他们吗？自己呢？他用可能是一生中最温和的口吻结束了这次训话。诸位珍重，望来日以富贵相见。将领们听到了这句话都抬起头，他们惊奇地发现朱文正的眼中竟似乎含着泪水。什么都不用说了，对于这些在刀口上度日的人来说，他们很明白眼下的形势。他们不喜欢朱文正，不喜欢他的放荡不羁，但他们明白，现在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友。他们分别向自己驻守的城门走去。对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那里就是生命的终点。所谓战友，就是同生共死的伙伴。4月24日，陈友谅发动了进攻，洪都战役开始。陈友谅的军队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正是由邓玉所守护的抚州门。这个门呢，四面开阔，十分适合进攻，所以陈友谅决定从这里进城。拂晓时分，汉军向抚州门发动了进攻，战况十分的激烈。城内的士兵们不断把准备好的大石头、大木头向城楼下的士兵砸了过去。陈友谅的士兵使用的是竹盾，对于这些个从天而降的大家伙，显然是没什么抵抗力的，死伤惨重。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3天。汉军的尸体在府城门前简直堆成了山呐，但是没有能够前进一步。陈友谅这才感觉到，问题可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呐。他严令士兵，如果不能拿下抚州门，军法从事。27日，对抚州门最猛烈的进攻开始了。陈友谅的士兵在后退必斩的威逼下，向抚州门发动了冲击。由于城楼上的箭弩和木石太猛了，攻城木根本没办法使用。那士兵们就像发了疯一样，用手中的兵器猛砍城墙，居然把城墙冲出一个10余丈的大口子。这属于豆腐渣工程吧。大凡到了这个时候呢，城门的指挥官会下令后撤，进行巷战。
0: 但名将邓玉用他自己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城墙是怎样炼成的。邓玉得知城墙被突破之后并没惊慌，他早有预料，而且准备了后招。当陈友谅的士兵们越过城墙的破口准备进入城里的时候，忽然发现城里的士兵用一种奇怪的东西对准了他们，然后他们听见了枪声。邓玉的后招就是火铳。元朝末期的火枪啊，经过了宋代和元代的改造，已经是非常先进了，可以大规模的投入使用。但由于这种东西操作很麻烦，那很多人就比如说像陈友谅，他就不愿意装备。虽然他们也偶尔会使用，但真正把火枪作为一个单独兵种使用的只有朱元璋。后来明军三大营中的神机营就是火枪营。这种火枪呢，给陈友谅的士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啊，一时之间不敢进攻了。邓玉不愧为名将，他知道汉军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所以呢，他没有挨板的去修理城墙，而是迅速的用树木修建了临时的城墙，搭了木栏。这种随机应变的细节呀，最能反映一个将领的水平。果然，不久之后，汉军重来，与邓玉的军队争夺木栏。守军呢，用弓箭和火枪还击，但由于敌军太多了，渐渐不支。那么这个时候，闲着没事干的琉璃和澹台两门的守卫，就是牛海龙、赵国旺，带着士兵前来助战。朱文正正确分析了战场形势，带着主力亲自赶来增援。当时守军士气大振，与汉军死战。朱文正考虑到啊，这城墙如果不修好，迟早是抵挡不住对方进攻的，所以就命令一边作战一边修墙。说实话啊，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个什么景象，就是前面的士兵在拿着刀枪拼杀，然后他们后边的人呢在用水泥刀砌墙。陈友谅也意识到了阜成门的城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机会，所以呢，他亲自督战，务求必克。陈友谅和朱文正就在不远的地方对望。当他看到守军的勇猛，才感觉到自己可能错误地低估了朱文正的能力。这场惨烈的战斗，从早上打到了晚上。双方似乎都没有回去休息的愿望。为鼓舞士气，双方将领都亲自上阵。洪都总管李继先，跑来帮忙的牛海龙、赵国旺全部战死。一直打到了第二天早上。朱文正的施工队抢修好了城墙，汉军见攻城无望，终于退了去。这是开战以来最为艰苦的一战，双方都是以命相搏。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朱文正的，但他的损失也极为惨重，连他自己也负了伤。奶奶的，回去一定要宰了那个承包阜成门城墙工程的家伙。我相信啊，这是朱文正最想做的事儿。这一战的惨烈让陈友谅心有余悸，在之后的几天里都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是分兵占领了吉安作为后盾。而城里的士兵在经历了残酷的战斗考验之后呢，逐渐成长和适应了战争。事实证明，陈友谅在这个时候的松懈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不久之后，他将面对更为顽强的防守。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小规模进攻之后，陈友谅重新发动了 大规模的进攻。五月初七，陈友谅在实地勘察了城墙的防守情况之后呢，决定攻打新城门。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守卫新城门的人是薛显。薛显这个人呢，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个亡命之徒。哎，一向以彪悍无礼闻名，在洪都城里的时候那也是一霸，没有人敢惹他。而陈友谅很快就会吃他的亏了。五月初八，陈友谅命令大军攻击新城门，新一轮的攻击开始了。然而当陈友谅的士兵们穿着铠

0: 待何时啊？而城里的薛显等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时他打开了城门，叛军士兵们顿时激动了，他们死活进不去的城门居然打开了。城门开了之后，出来的是薛显和他率领的骑兵。正在那准备攻城机器的士兵是万万没想到啊，城里的人居然如此大胆啊，居然还敢冲出来，顿时大乱。薛显呢带着骑兵耀武扬威的啊冲杀了一阵之后退了回去。之后啊，汉军再也没敢猛烈的进攻新城门。这可谓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从五月到六月，陈友谅一直就在望城兴叹。难道洪都是攻不下来的吗？他决定攻击水路。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唐朝，那是一个讲究礼法与规矩的时代。女子出嫁以后，不只是换一个住处，而是要真正走进另一个家族。她要侍奉公婆，谨言慎行，甚至连做饭的口味都关系着未来在这个家的位置。而新嫁娘词写的就是一个新婚女子嫁入夫家第三天时那一点小心翼翼的温柔。新婚第三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还带着晨露，年轻的新娘已经早早起身，她知道今天是她第一次正式下厨房。三日入厨下，灶台里的火慢慢烧了起来，她轻轻洗净双手，认真地准备着羹汤，动作很轻，生怕哪里做错了，因为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别人会通过这一顿饭来看她是不是个好媳妇。洗手做羹汤，可真正让她不安的不是做饭，而是她不知道婆婆喜欢什么口味，咸了、淡了、浓了还是轻了。在那个年代，一个新媳妇是不敢轻易出错的。未安姑食性，于是这个聪明又温柔的姑娘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没有直接把汤端给婆婆，而是先悄悄递给了小姑子，想让她先尝尝味道，如果淡了还能再添盐，如果咸了还能重新再做。那一点小小的心思里，藏着一个新嫁娘全部的小心与期待。先前小姑尝，新嫁娘词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做饭，而是那个刚刚嫁入陌生家庭的女子，小心翼翼地讨好、试探、融入。她没有说一句委屈，没有说一句害怕，可短短20个字里，却写尽了中国女子千百年来的温柔与聪慧。真正高级的爱与善良，往往都藏在这些不敢说出口的小心思里。

0: 我们来先看一下啊，这一次中国跟印尼的一个举措。但是我先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就说，好像俄罗斯跟中国也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有进行过联合的这个巡航。但是当时我看了一下中方2024年的时候，中方的措辞呢，还是将其定为是西太平洋的联合巡航。所以这一次应该是历史上首次的把它定性成台湾岛东部海域。我们来看看中国海军出动的是什么，4000吨级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红河舰。印度尼西亚海军出动的是2400吨级的莱号护卫舰，它是从荷兰来购入的，会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来举行通航演练。中国的红河舰呢，大家对它比较熟悉的是在一次海疆维权任务当中，面对吨位两倍于己的外舰的反复挑衅，全舰拉响战斗警报，主炮装弹雷达锁定，持续缠斗了20个小时，然后成功的驱逐了外舰。通过这一次中国国防部的通告，我们来看一下演习重点是什么啊？会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目的是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但是大家看到没有，短短三行字，没有一句话，就是中国国防部常说的一句话，不针对第三方，没有这句话了。显然演习区域针对谁，大家就知道了。从日飞搞事儿到现在，其实中国实质性推动了哪一些呢？第一个，海事局开展了执法扫测行动啊，这个是都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第二个，自然资源部也进来了，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第三个是农业农村部，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第四个当然是大家最近看到比较多的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第五个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中国印尼军舰的通航演练。印尼本身它自己也是南海的域内国家嘛，但是这次它是现身在台湾岛东部，而且还要联合演习。所以我看了菲律宾跟日本来说目前还没有回应，那么台湾方面的回应是陆委会说哦，当然是谴责，然后说此举是假演练真扩张的政治操弄。来，先请这个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是选择的是印尼，然后历史上的首次要在台湾岛以东，这个信号不寻常，请季老师来解答一下。
1: 就是说警告第三方还有第四方，
0: 一石四鸟
1: 啊，不是第三方还有第四方，因为针对菲律宾和日本。对，为什么菲律宾在日本要在台湾岛以东的水域划设所谓的这个专属经济要瓜分那个地方的经济，这个经济利益，那块水域的经济利益，那所以中国大陆就在那边行使不统而统的管辖权。最近大陆这个社科院的台湾研究所所长讲了一个概念，叫大陆是，其实我的解读它基本上就是说虽然在形式上还没有完成统一，可是呢他在行，就是说在实践上，在作为上，已经把台湾还台湾周遭的水域当作中国的这个领域行使管辖权。这个统而统，然后呢针对第三方和第四方的一次军事行动。那这个是里程碑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统而统这个概念不断的在用实际的实践在充实它的内涵呢。那现在就是说在台湾周边的水域，对不对？那么还有台湾的这些周边的这些地方行使管辖权，海上的管辖权现在是基本上是接管的了。
0: 对，
1: 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接管了。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行为。那为什么印尼愿意配合？其实印尼应该是被中国大陆所选中的。为什么选印尼来做这次是联合军演啊？
0: 是，
1: 因为第一个，中国大陆跟印尼在海军上的联合这个演习跟联合行动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不是第一次，双方已经有默契了，只是挑选不同的联合演习的地方，这是挑在这个台湾岛的以东的水域。 那另外一位，印尼是东协的所谓的领头国、啊，那这个行为就是说代表了东协对于菲律宾的行为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打脸。菲律宾居然要在这个台湾以东的水域跟日本啊沆瀣一气，来划设他们所谓的经济海域。那这个部分的话，东协国家这个印尼啊，跟中国大陆做这个军事联演，就等于说对这个菲律宾的主张的一项啊，用行动来反映反不同意跟反对。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整东协国家的为首之印尼一起来，也向日本展示，日本的力量是进不了东协的领域的。
0: 嗯，
1: 那你说东协会不会没有研究清楚就跟中国大陆合作？我告诉你，不会。东协所有这次联合军事行动的所有的意涵，它的 implications， 东协是印尼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印尼是一个国家，基本上它这个对于外部事务很敏感的。那这次也是呢，虽然是中国邀请之下，他也欣然受邀哈，他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国站在一起。因为这不然第三方就是日本，第四方就是菲律宾。那联合对这三方啊，这三方第四方展现这个哈，跟中国站在一起的立场，我觉得这个厉害印尼我评估了。那背后也就是印尼是看好中国大陆在这个哈东亚整个哈，不管是空域、水域还有陆域的一种主性的优势啊，已经是现实了，所以导向中国这一方。那对于台湾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印尼根本没想，印尼没有考虑到台湾的立场。那因为印尼对台湾的立场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对，那说穿了就是台湾是中国的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他意向都是如此，那所以他也没有考虑到台湾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次军事外交的一次胜利的初级啦。那我想已经对于菲律宾跟日本已经造成这个好非常明显的一个怎么威慑跟吓阻的作用。
0: 为什么我刚刚想表达的是这个一石四鸟呢？这个介大使刚刚说了，第一个是日本肯定冲着你去的嘛，不用说的。菲律宾啊，很明显，这个印尼跟菲律宾关系不怎么好。台湾地区啊，这个我相信中国大陆呢也有这个意思，我行使管辖权了。我的感觉揣测，会不会也是有一点点冲着澳大利亚去的呢？澳大利亚离印尼很近，然后呢，这个应该来说，对于澳大利亚会形成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压力，尤其是澳大利亚它要购买核潜艇之后，印尼想说，你把你核潜艇摆在哪里？你不是冲着我去，冲着谁去？你柴油动力的就够了，你为什么买核动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太平洋岛国有一个这个论坛开始了，澳大利亚作为南太当之无愧的警长还是副警长？警长，
1: 副警长
0: 啊，副警长，这一次
1: 他只敢说自己是副警长。
0: 好，作为南太地区的副警长，这一次台湾地区啊受邀参加了，所以呢，刚好就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再加上最近中澳也因为矿产啊、矿山稀土的原因呢，也有一些这个不愉快，所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第四十是冲着澳大利亚去的呢？
1: 我非常赞成你的看法，对，非常赞成你的看法。因为事实上以前我在比较之前呢、啊、意大利亚公布他的国防白皮书，那国防白皮书他都一定要找一个假想敌。
0: 是的。
1: 那个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澳洲的国防白皮书假想敌就是印尼。他认为会对这个好澳洲的安全造成威胁的就是印尼。因为印尼有人口资源丰富，是一个大国，然后呢军事力量也不弱，所以他认为跟他国家靠得近啊，对他会成啊可能会对他造成形成攻击动作的就是印尼。那所以印尼也被澳洲搞得很惨，是不是搞得很惨？你记不记得在差不多20年前，印尼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东帝汶的独立运动。
0: 是的，
1: 东帝汶独立运动谁搞出来的啊？就是美国加澳洲啊，
0: 就他们。
1: 对哦，对，这个里面摄入最深的就是澳洲。对，那你不要忘记哦，印尼还有一块土地，别人也会觉得，哎，你怎么在这里？你这土地怎么是你的？也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块岛有一半是属于印尼的。前一阵子不是传出个消息，印尼军队啊，是巴布亚几内亚东这个印尼所属的巴布亚几内亚那个所谓的西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叛军，不是抓到了美国的飞行员吗？把美国的飞机打下来了吗？对，那美国人还在那活动嘞，澳洲会不活动吗？要进一步把这个印尼削弱的话，下一步现在东帝汶独立了，下一步就是新几内亚那一半印尼的国土。对，所以呢，印尼怎么会不知道呢？印尼那时候吞下东帝汶的独立就已经很耿耿于怀了，他知道是谁搞的啊，澳洲带头，美国在后面，就把东帝汶把他这块土地就丢掉了，下一个就是新几内亚那一半现在属于印尼的国土哦。所以呢，印尼怎么会把澳洲啊，这个澳洲这一个好啊，睡在他旁边的这头狮子忘记呢？所以那要抑制澳洲的这种野望啊，或者澳洲的这种啊这种图谋，那能够抑制澳洲的就是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级别去年有一艘军舰05大驱 PUR 开过去，最后绕了澳洲一圈，还在澳洲的东海岸，虽然隔了差不多三四百海里啊，那边实弹射击，澳洲就受不了啊，澳洲来抗议，中国大陆想说我在东海上公演，干军何事啊？违反哪一条法律？
0: 提前俩小时通知你了。
1: 对啊，那可是这个动国家都要拍手啊。大声喝好，出去放鞭炮。那一定是印尼嘛？
0: 对，
1: 印尼终于发觉有一个力量可以跟澳洲怎么样分庭抗礼了。终于，澳洲的军舰到处跑人家门口去东窜西窜的这个时代结束了。终于有一天，澳洲也他的军舰绕了一圈跑。所以呢，那想到这一点的话，那中国大陆说：“哎，那我们到台湾东部水域走一走吧。”印尼马上说。早一点找我吧，我老早就想跟你合作、
0: 你下次去围绕澳洲转一圈的时候也带上我好不好？我的来号也想去。
1: 那非常好。所以中国的崛起会带动很多国家的这些一些国家的会怎么讲，会害怕，有一些国家是挺高兴的、像印尼我想就应该是挺高兴的吧。
0: 所以你看在这个权力的这个起落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跟谁站在一起选择很重要啊。这个时候还看不清楚形势的话呢，那就只能说是自己的一个问题了。不过中印的就中国跟印尼的关系之前也跟季老师聊过一下，镍矿的问题，就是镍矿印尼分配的问题呢，导致中企很不满。当时季老师的一个断言就是说，你看中国外交部都没有怎么大讲这个事情，不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一个太大的摩擦跟影响。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军事合作就是所有的合作当中的最顶尖了嘛啊，所以大的机制我们来看一下，在2023年的时候，中印就中国跟印尼两国建立了中国对外的首个部长级的2+2机制，就是外长加防长。说到这个2+2机制，我相信大家印象当中很深的都是美国、日本2+2机制，美国跟谁的2+2机制？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美系的这种战略色彩，用来协调自己的盟友的。但是中国当时是挑选了印尼，建了自己的第一个部长级的2+2，所以放到这一次，算是2+2在海上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落实，尤其又是在很敏感的地方，请季老师再帮我们做一下深度的分析。
1: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进展啊，这个高层的建立互信啊，然后政策的互相协调啊，那么才会有今天这个联合军演。那因为在我们外交角度来看的话，我跟你讲啊，大使层级的外交还不是最高层级的，防长层级的外交才是最高的。国与国之间最高层级的合作是军事合作。 打仗的时候站在一起，这个国家的关系才是真的铁跟血。什么叫血？这个铁血的关系。那做生意大家都是贸易关系不怎么样啊，大关系也不怎么样，真正要证明这两个国家关系铁哥了，就一定要在国防上面合作。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国防上面如果站在一起的话，这个表示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关系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一个层级了。政治关系的最顶就是军事，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哈，你如联合军演啊，就在这个哈爪哇外面外海啊，再绕两圈，或者跑到这个海南岛附近绕两圈，意涵不大。这次是在台湾海峡。台湾的东部水域啊，我刚刚说它的高度敏感性啊，而且印尼别的不行，外交挺强的哦。印尼外交人才是怎么讲呢？是人才辈出哦。这个国家搞国际政治不是一个软脚虾哦。他过去这个万隆会议开始，印尼就在世界上舞台上扮演很重要角色。我接触过很多印尼外交官，非常优秀啊，非常优秀。所以他们不是像现在那个台湾那些林佳龙之流的，都是不晓得搞不清楚状况就在那边搞外交了，对不对？那英文也没听懂两句，就在那边跟人家嘻嘻哈哈就办起外交了。印尼可不是啊，他任何事情他都很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首个二加二部长级会议他已经看出成果了。那现在印尼这个在国内这些所谓的经济民主主义哈，他看起来是好像是中国，我觉得中国大陆不必对号入座，现在就显示出来了。其实这个是跟普拉博沃个人的政治形意识形态是有关的。第一个，他希望所有去那边投资的能够怎么样，以印尼的利益为主嘛。哎，他要掌握他的主导权，他也不是专门中国的企业，只是正好中国的企业比较多。
0: 对。
1: 那他对于外国的银行业者也去警告了，花旗银行也去警告了，汇丰银行去警告了，这个渣打银行，对不对？他都要搞这些。最近他又把他的这些九条龙，九龙，印尼有个九龙，就是那一些啊，这些啊所谓的巨富之首，搞了五个到他家去谈天，然后就说你们要把这个好财富分配来跟人民来享用一下，对不对？我搞了个30亿美金的爱国债。你们认购一下啊，利息只有2%，你们就忍痛一下，钱拿出来再说。然后呢，所有将来的进出口都有，尤其是出口都要经过国营的一个机构来经手。也就是说他已经资产国有化了，民主主义到最后就资产国有化。然后呢，他要负责一个怎么样，劫富济贫，然后重新分配财富的一个工作。但是印尼做不到啊，对不对？这个是印尼自己本身的事啊，我认为他没有太大针对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高层级的这个哈安全事务方面，这一次的印尼跟中国大陆这个联手出击啊，这有点出乎我所料，我想也很让很多人都会很意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外交这么成功，啊，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啊跟印尼哈新政府产生上这种战略上的一种哈。和一种配合哈，也是让人觉得蛮意外的。那你不得不说这个哈，中国大陆的外交人员哈，这个哈有下功夫，也有全球的战略观，抓住印尼这个国家。印尼在东协是东协之首，
0: 对，
1: 而且它是一个海洋国家，它是一个岛屿国家，可是它又跟大陆陆地国家的关系很密切，不像是菲律宾悬在海洋国家之外，它是个海洋国家。你说它是东协吧，可以；你说它不是东协，它是美国的第51州也可以，对不对？可是印尼不会，印尼还在它的这个国家还是植根于它这个区域，而且正因为它的国土的辽阔啊，长，东西向很长，它更涵盖了这个啊整个东协国家的东端跟西端。
0: 是的。
1: 然后他又跟一个异文化，跟澳洲这个异文化有根本性的这个利益冲突，所以印尼也会做出他对他有利的选择。现在我认为这件事情，与其说是中国大陆外交成功，不如说印尼在战略上向中国逐渐靠拢。对于一个新兴的能够取代长期以来 西方从欧洲到美国这样子的一脉相承的这种哈，这种欧洲的文明哈，它找到一个制衡点，找到一条新的路。哎，你也不要忘记，印尼是属于回教国家系统了。
0: 嗯，
1: 对。那过去它基本上是被基督教国家掌控了很多年的。
0: 嗯，
1: 它这个独立以来到现在还没有让这个哈澳洲忘怀说。这个国家不能在我旁边的国家不能够太强，我要想办法削弱它，然后呢就让它这些岛屿一个一个岛独立啊，对啊，搞出个东帝汶，下一个就是哈这个哈巴布亚新几内亚，对不对？所以这个国家它的战略观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已经做出选择了，
0: 是
1: 那。到时候只能说中国大陆任重而道远了、
0: 啊。每次金老师这句话才是重要的，任重而道远、嗯、后面才是重要的。因为、你要说它完全倒向中国呢，这个可以再看，不过军事的互信已经是最高，军事层级的这个合作已经是所有的外交当中最高的一个层级了。这一次为什么我说这个要再看，有人就说为什么他的那个来号的那个护卫舰啊，是从这个他那么远的绕上来吗？不是，他是先去了俄罗斯，然后他再到日本，然后日本之后呢，从这个台湾岛东部这边，然后可能要绕一圈，然后回到这个印尼。所以他到台湾岛东部这边的时候呢，中方就宣发了要进行这个合作，但不过不管怎么样啊、当然自己有自己的一些外交利益要考量，不过军事的上的合作，尤其是在台湾岛东部的，大家值得去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现在紧张，很紧张啊，高市早苗忙得要死了。先从日本的防卫省公布他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吧，当中对于解放军近代主力战斗机的盘点啊，说有1838架。但是盘点到歼三五的时候，他说只有八架哦。这个为啥只有八架呢？因为他们只拍到了八架，所以这个中国军号就在外网上面发文说你简直离谱，没拍到就是不存在。加上他们自己也要扩军嘛，就所以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焦虑是无处不在的。日企出来说了，很多在中国的日企高层及员工被中国的有关部门给拘留了，拘留原因呢是违规出口稀土等军民两用物资。报道提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中国有关部门确实是加强调查了，而且还有问话的情况。第二个呢，这个媒体是这么说的啊，他说部分日本人呢原本是在境外的，结果呢就接到电话了，说中国要求他们回到中国配合调查，结果入境之后呢，哎，就带走调查了。你想现在日本经济压力哎，确实也非常大，又要扩军，然后又对内又要降税，石油危机又导致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所以高市早苗其实在这两个月当中，你想还有熊本地震，他的电话外交是停滞的，但是今天他又重启了电话外交，这一通电话就打给了这个阿曼，目的就是一件事，海峡通航的问题。你要知道现在日美日一起联合的救日元才的十天不到吧，就现在又快接近160了，所以高市早苗现在很担心一旦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你想石油也要进口，食品也要进口，一旦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之后，日本的经济真的是要塌呀。来请金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1: 这个日本高市早苗，他以为他可以随便讲说台海有事就是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日本就可以考虑用军事吗？这句话一讲出来的话，他今天承受这些他才刚开始来，对，他去威胁中国大陆说你不要动台湾，动台湾我就要出兵了。这个话讲的是已经过头了，已经是非常过分了。而且你不要忘记，日本以前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就讲过，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哎，满蒙都是中国的土地，你怎么变成日本生命线啊？对，我最近看一个节目讲得非常好，他说啊，侵略中国是日本人，当时侵略中国是日本人400年的执念，无法忘怀的执念。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说实话，他们自己说，我们再发展下去，我们人就住到人的脑袋上去了，我们就这么些小地方，我搞1亿人，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搞生存空间。 要油没有，要煤没，要煤没有，要电，要铁没有，要铜没有，连吃都吃不饱。日本现在自己的食物自给自足率只有34%啊，对不对？现在为什么打电话给阿曼？阿曼的断了以后，日本的所有就好，晚上就点蜡烛算了，电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日本人就对不对？嗯，还有生鱼片吃了，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日本这个国家，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要对外侵略，没有办法。嗯，要知道他当时的全养义被日本的日本的首相全养义被日本的军人把他怎么杀掉，因为他主张侵略中国不要太急，用哈一步一步侵略就好。那日本的军人就说把他杀掉了。对啊，所以侵略中国跟中国做一决战是日本人这个民族上他心心念念的几百年的一个无法忘怀的执念。对，所以呢中国现在给日本稀土干嘛？哦，精准导弹啊，给他做雷达干嘛？来对付中国吗？当然不能给啦。然后呢现在就要想办法压制日本啊。日本经济如果再好的话，这些那还得了啦。他什么武器都造出来了。针对谁？针对就是中国啊。你现在去资敌吗？去助敌吗？当然是要把他这个好，把他这个生命线把它切断啊。而且要快，要狠，要准。不能拖。嗯。你还有什么好？当时要日本对中国，我们这个历史教育从来没有让我们年轻人去思考一个问题：日本为什么强起来一定要侵略中国？不要去记什么谁谁唐太宗哪一年过世，什么贞观之治什么样，这东西那是死的知识啊。历史要去研究问题，从历史的事件中总结出经验，对不对？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日本新型军国崛起，中国应该用什么方式让日本不能得逞？在过去第一次这个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步步进兵，最后建八年抗战，使中国造成3000万军民的死伤，我们获得了什么历史的教训？当时的政治决策还有整个社会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这才是研究历史重要的观点。你去啊，中国啊，汉唐宋元明清，唐朝时候哪一个没有？五代十国有哪五代？哪十国？被那有什么鸟用？念历史不是去记名字啊，念历史从历史的发展里面去怎么讲？去汲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错误。然后出个题目，李鸿章在主持清末对外外交的时候，对日外交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对，去检讨一下，才知道我错了什么。那现在中国大陆我认为做的绝对对，你现在不把日本压下去，你将来也压不下去了。日本你就不需要假设，你就要认定日本的要强起来就是要东进，就是要跟中国一决雌雄。你还跟他和平相处，和平相处是你一方面一厢情愿的。所以现在就应该，现在不用军事战争。日本人的书最近我买了一本，他叫没有武器的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早就开打了，我们中国人要醒一醒啊，人家只是还没有拿武器出来跟你打了，老早就在跟你，
0: 就是没到热战的程度。
1: 现在是已经，现在的战争都是在灰色的空间里面在进行的，必须要打击你的什么？打击你的社会，打击你的经济，打击你的科技。美国一天到晚给中国科技制裁干嘛？就是不让你科技超越它，对不对？中国常常就讲说，哎呀，我们的发展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人家西方人没这，日本人没这概念。你发展了就是我的，你成功就代表我失败，没有什么大家都成功的，对吧？你站起来就是表示我站不起来，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让你站不起来，我站不站起来是我家事，可我一定要想办法你站不起来。那日本一种方式啊，你知道中国在近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啊，有一个十年，也就是北伐成功以后，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个所谓的"精华十年"。 各方面突飞猛进啊，军队国家半统一旗下，哇，各方面那时候蒋介石推动新生活运动，他改造国民性。你们大概在大陆不知道，我们都小时候都知道什么叫新生活运动。我告诉你哈，他要怎么改造中国人？新生活运动是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我们记得清了12项口诀。中国人第一个不整齐、不清洁啊，不简单、不朴素、不迅速、不确实。你现在你去那个台北中建纪念馆，那时候新生活运动的那个上面呈下来公文，蒋介石在上面一个一个字的改，他改造民族，改造这个国家。哇，那个时候突飞猛进，他的军队全部找德国的这个好军事训教练来训练德式的新的军队。然后呢叫那个什么哈，这个孔祥熙到欧洲去买飞机，买最现代化的飞机，准备跟日本作战啊。那个十年就日本就说不行，要赶快打，他真的起来的话到时候就不好打。人家是这种心态。那人家日本现在都已经对中国半宣战了，中国还说我没有啊，怎么样，我跟你怎么样。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做法是对的啊，我压抑你的成长，我绝对不给你一点稀土。你日本的这些人在中国偷稀土，我通通给你抓起来，对不对？而且还注意不能有其他流入日本，一定要把你这一次不打垮，没有下一次。三菱重工如果还能够继续制造这些重武器的话，那中国就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要你三菱重工造不出武器，那当然这个日经的那篇文章写的是啊，很怎么样，很日本，就是很阴狠。
0: 对，
1: 他说
0: 好阴啊，
1: 就怕的是日美同盟，这干美国什么事？这是你日本自己干的事。
0: 他必须要拉，
1: 我跟你讲，
0: 垫背下水啊。
1: 他把美国也拉进来，他就是这样子。美国人也一样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啊。
0: 对啊，
1: 你知道季新吉回忆录当时在泄露以后，他里面那些后来台湾有本书就季新吉回忆录，虽然他解密以后，他中间还有很多这个原始文件，他都画了杠，就跟那个岛一样，解密文件他的那个伸出杠，也看不清楚。可是当时季新吉讲说，在跟中国大陆跟周恩来总理他们在谈这个哈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他发觉中国对日本的这个好防范之心啊如此之深，他也很意外。他谈了很多问题是日本的问题。当时周恩来也是带跟尼克森跟当时跟这个尼克森他们跟周恩来季新吉跟周恩来很多是谈日本的问题。所以中国是很清楚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400年的执念。他只要有机会他都不会放过中国的。他现在为什么又要搞新型军国主义？他比任何国家都希望抑制中国的崛起。他就要破坏你的崛起。所以这是一场中日的民族的大决战已经开始啊。日本是全民一起，当时日本打中国的时候是全民赞成的。日本的这个这些老百姓，这个他们这些打下这个918事变，满洲国建立打下南京城，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南京实行杀人比赛，日本的国民都在国内进行大肆庆祝，庆祝皇军共逞支那军。全民支持啊，所以你今天看到不是只有一个高市长苗，他后面有一群极强大的民众的支持。我告诉你，不要只看啊，日本人上街反对啊，那些到的时候，这个日本的少创办军人通通砍头，一个都不会反对。爱国妇人会每天就在那边叫他女儿去当慰安妇。日本是这样子偏激的民族啊，对不对？就是要侵略中国啊，统治世界。然后他们为了这个要侵略合法化，他们还发出了他们有一个的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要去开化其他落后民族。对，中国人是落后民族，是什么劣等民族？所以他是什么？他是来文明开化你的，他杀你都还你要你感谢他。他从心理上就这样啊， 你说中国现在对日本只是静静你稀土，我们还没有把那些日本的厂商全部都赶出中国来。日本现在需要中国，对，只是一步一步来。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现在就说：“哎呦，这个哈，他反对美日。”我告诉你，习近平这样做绝对是对的。我告诉别人，所有人说，我跟日本关系现在不好。你要去跟他搞关系的话，那你自己哈，我只是没有说，我不同意你跟日本再继续搞这个哈，搞这些勾勾搭搭的。对，你要去跟日本关系发展关系，你就考虑一下我中国的态度。对，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讲的，所有人都必须要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中日之间应该是已经进入到灰色的，哎，已经没有什么平时了，不要想得太简单。
0: 是，
1: 如果这个时间没有把日本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打下去啊，而且是从根本让他这个哈、啊，让他无附着的这个床，就是要把日本的经济把它打坏。那这个势头现在很好，因为日本自己现在也乱了阵脚，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他的经济也没起色。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啊，这件事已经是一个啊，这个一般的事。我觉得这个关系，我觉得中国这个民族跟国家的未来的命运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
0: 执念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消除的，除非是我物理性把你消灭。你没办法，你只有物理性消灭了，你没有那个执念就行了呀。但是执念，这个人和你这个国家物理性的存在在那里，这个执念就不会消失。所以，要解除日本的武装，我觉得每一颗螺丝都要拧紧，不管是海关出口，不管是看到商务部的提醒，不管是这些调查人员去这个不断的去盘查，我觉得每一颗螺丝都要拧紧。尤其因为我讲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出入境嘛，啊，就我就把这个消息跟大家稍微带来一下，就是大家最近很关心的中国出入境的新规，9月15号要实行了。在这个当下呢，你知道欧美媒体一片渲染说啊，完了完了完了啊，你出不去的，你要出去的赶紧出去，或者呢就是说啊，要严卡谁谁谁了，大家都要小心一点，欧美一派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马斯克他在 X 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啊，不是一篇文章，就是一个贴文火了。他是贴文怎么写的，他说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他的母亲嘛，就是大家也知道老网红了啊，基本上是在上海定居了，就随即说我同意，每个城市呢各具魅力，感到很安全，所以很喜欢去中国。他不仅这么写，大家去看他的贴文，他是贴文都还有带这个去中国很漂亮的山水啊那些的这个照片的。收获的反应哦，也是成两极化吧。亲眼所见的真实中国跟道听途说的失真中国，确实恰恰证明了去中国看看的必要性。中国近期发布收紧了出入境的这个管理新规嘛，明确建立出入境安全风险的防范制度。环球时报就直接说了，你西方媒体是鼓噪恐慌，害怕打破部分势力塑造的中国叙事垄断。因为我们来看看这个新规明确是要限制谁，第一个就是高科技敏感行业人员的限制，包括半导体呀、AI 呀、生物制药等等，还有违反出口管制可能危害产业技术的人员都是不准出境的。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打击虚假的申请跟中介的违规。第三个啊，这个很重要，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或者严重治安威胁，也就是风险比较高的地区，中方就海关人员是有义务劝你不准出境或者不要出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近期我们来看一下，失踪3年的网红雅典娜再一次引发关注，起因呢是一名涉嫌在菲律宾绑架杀害中国公民的刘某文，他被押解回国了，所以网上就随即传出了啊，雅典娜已经遇害了，这个案件呢跟该团伙有关的这么样一个说法。但是最新的消息就是公安都已经辟谣了，只能够确定他是在菲律宾之后呢失联了，已经遭到撕票，凶手已经落网的说法呢都是没有经过正式证实的。这件事儿也侧面说明了加强高风险地区的提醒和出境安全防范并非是没有道理的。还有包括我今天有看了这个柬埔寨的太子集团园区哦，有4名中国男的想跑嘛，结果就被打到1人死亡3人受伤，所以现在涉案的15名主管 都要被判入狱13年。所以来就最近的这个新规哦，请金老师来帮我们来看一下。
1: 美国有什么好？美国有什么好批评的？美国这个制度，所谓的你掌握高科技或者你掌握高科技情资的这些啊，它列入管制，出国要获得同意，这是美国发明的
0: 啊。是啊，
1: 为什么好？有什么美国？你去讲一个例子，我就知道了。钱学森，你记不记得
0: 啊？不准。
1: 钱学森也不是美国人，他是不离，他要回到中国都不跟你回啦。
0: 他跟他太太是分开的，回的，
1: 因为还被软禁了5年呢、啊，
0: 是的，
1: 不让他接触所有的这个，最后还是怎么样？钱学森还是当时周恩来总理跟这个美国方面交换的，说好，我把一些你们韩战的战俘跟钱学森交换，才让他回来的、啊。那钱学森他就是掌握美国最高的这些哈、啊、所谓的科技的机密嘛。不但不让他出国，还不让离开，回到自己的国家，还软禁了好多年。
0: 是的，
1: 所以钱学森以前认为说美国民主法治啊，结果他第一次被这个美国这个所谓的联邦调查局这约谈，他回来2个礼拜没讲话，他觉得哇，原来美国是这样的国家，所以才知道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讲到国家安全的时候，还有什么这些，当然是保障国家安全了、啊。对，不过美国用手段更，美国更，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到已经到21世纪，2025年才有这个法令。你去看美国的法令哪一年出，还有什么好批评的？本来各国都这样做啊，你掌握重要的核心的这些技术或和技术的机密的人，他的所谓的他的这个出入境是受管制的。美国有什么？美国这个叫 security clearance。我告诉你，不只是政府服务哦。嗯。美国在高科技公司里面，你只要做有关国防相关的案件或政府相关的案件的时候，你是这一些哈私人公司的这些 engineer 也好，或者说主管啊，你要经过美国政府的 security clearance， 安全查核。
0: 嗯。
1: 然后呢？你不通过的时候，你这个 project 你就不要做了。
0: 哦，项目都给你。
1: 然后他就会通知这个会议你不能参加，因为你的机密等级不够。就这么简单。然后你有重大的，你也是列管出入境受限。你以为那么简单吗？美国这个国家的安全上才那个了。美国你要考一个，你要去做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你以为那么简单啊？美国空军官校要你家乡的 senator 签名拒绝作保，你才能去上美国的空军官校啊。我所以中国大陆可能很多朋友不相信美国是这样的，美国就这样国家，
0: 相信。
1: 对，而且
0: 是灯塔国了
1: 啊，
0: 还是什么灯塔国？以前说那个
1: 就一个傻瓜叫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名字啊？那你以为到美国监狱里面讲人权啊，一进去以后那几个啊，那些狱霸啊，就先把他臭痛打一顿。所以这些傻逼太多了。
0: 监狱都有鄙视链的，我告诉大家，这种人在监狱也是要被揍的。
1: 哎，被打死啊，我跟你讲啊，要不然就是说拿钱来。我跟你讲啊，这些对美国就是说有太多的这种啊天真的幻想。然后中国做一个这个就觉得哎呦哇不得了。是什么？全世界都在做啊，美国始作俑者，所以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啦。还有就是说，像柬埔寨、泰国这种国家啊，它这种是怎么讲呢？它很多地方是无政府的地方。
0: 嗯，
1: 哎，我在泰国待过2年，所以那边的地方我也是蛮清楚的。很多事情你想象不到是会发生的，你还以为都跟我这么安全啊，别想了吧。我跟你讲，你现在你去欧洲的城市，你去看看，满街小偷扒手，
0: 嗯，
1: 爬的都是中国人、方人，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太安全了，
0: 对，
1: 到那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我们台北也是很安全啊，台北常常你看啊、哦，你在那个餐厅里面啊、哦，那位置是空的，放一个皮包、大衣、
0: 占位，
1: 手机就放在那个桌子上，人就跑了，
0: 占位置，
1: 所以 你在安全的环境，你不晓得，哎呦，欧美了不起啊，你去欧洲看看。我跟你讲，我在欧洲的时候，我那个衣服都不敢挂在我的椅子后面。我告诉你，里面啊放个皮夹的话，标准你回头皮夹就不见了。对，客气的是偷，哎，那不客气的看你们这些，看你们这些啊，没有警觉性就怎么样，就抢啦。罗马、巴黎、伦敦、布鲁塞尔那种治安，你去看看。布鲁塞尔有一些街角，我一进去，我停车，我一进去，我赶快走，赶快走。为什么？那个路边啊，都是玻璃，都是碎玻璃，
0: 被砸。
1: 为什么？你车子一走以后啊，有人就拿个钉锤，砰，把你玻璃一撞，你里面东西通通给你弄掉。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啊。对啊，所以马斯克就说：“中国太好了，赶快去。你晚上12点走在街上。”你一个女生你也面无惧色啊，对不对？
0: 太安全了。
1: 这个里面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就变成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哲学哈，我们很人道。这个哈，孔子的思想，对啊，是吧？他说你说啊、这个人家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对不对？其实呢，孔子之道还讲两个字很重要，一个仁，一个义。我们这个儒家思想是讲仁讲义的，所以呢，只要在这个都不需要其他，就是说只要吃饱饭，然后呢社会秩序存在的话，大家都有仁义之心，那没有不会起窃盗之心。所以呢，所以就中国的社会，我觉得，只要儒家文化圈的社会都差不多吧。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文化的基因的这个底色是有关系的。那西方的话讲掠夺，讲霸，对不对？讲力量，那没有力量的人就要不然怎么讲呢？就很难出来。那你说这个太子集团这些事情的话，是现在中国政府不是一个一个在处理吗？
0: 就送回中国审判啊！你这些
1: 对啊对啊，那个家伙，那个太子集团，那个老板姓陈的，在台湾买了11户豪宅，你知道？他的那个房子下面全部都是什么？
0: 钱，
1: 全部都是超跑，十几部。然后人家就说奇怪了，在台湾来$20,000，那银行就打电话来，你这钱是哪里来的？
0: 对啊，
1: 是什么用处啊？天天查，我们是反房制洗钱中心。结果那太子集团那个老板在台湾不要汇进多少钱，又没人管。
0: 哇！
1: 然后现在一问都说不知道啊。结果后来说太子集团在台那个家伙在台湾交友广阔，哎，
0: 有可能是大金主啊，那些人呢？
1: 大金主啊。所以呢，你那个防止洗钱，只防这个哈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就这样子啊。所以台湾现在的问题很严重。然后这些人的话，我想一个月都会被收掉了哈。你看那个台北原来那个果敢的那四大家族，
0: 哎，对，
1: 那不都抓去了，抓去就枪毙了，
0: 真的
1: 毙了再说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人在里面打人还算小事，他摘器官呢、欸。把那器官活体摘了，器官就卖啊，对不对？那这些人是无恶不作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些，所以大陆老百姓有一些就会容易上当。哇，我去东南亚有工作，我去工作了，不过这也不是，台湾很多年轻人也去了，也是，台湾的警察也是在劝阻，在飞机场也在劝阻。说你去哪里啊？柬埔寨，你去干嘛？有工作？什么工作？我告诉那边诈骗很多，就告诉这些人，都在做这个。那个地方真的是需要政府的力量啊，要好好教育一下那些地方啊。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啊，还每天都在发生，还在上演。无政府状态的地方很多，东南亚。对，
0: 一般到摘什么东西，那都是最后一步了。先送进去。先这把身边的人骗一轮，好，然后女生就去发牌啊、做做什么的，然后就是不听话的就打，然后到最后那一步才是把你身上利用干净，所以这些
1: 对啊，
0: 真的不要去，
1: 这是什么坏事做尽了那些，对你政府不出面管怎么行呢？对，那个妙瓦底就在泰缅边界旁边啊，对啊，那中国大陆施压就叫泰国断水断电啊。然后跟那个闵昂来讲说，你就军队去把那个地方把它抄掉了。
0: 对啊，就是打到那边去了，
1: 啊、
0: 打到妙瓦底。
1: 对啊，就打 到了，那边本来是那个是属于少数民族，他们的等于说他们这个叛军在盘踞的，所以他是无政府状态的，无法无天啊。那边那些什么这个园区都很大，里面都是怎么样，就是电诈嘛，还有这个电这个网上赌博。
0: 对，
1: 那人手上那个钱多得不得了，这些人你不给他摘掉，不给他拔掉，你不让老百姓防范的话，你不是让洋务回虎口吗？对啊，政府早该介入了。
0: 好，所以你看政府介入的时候呢，哎，就只怼着中国政府骂啊，别的地方呢，这个就完全就是自由民主也都一概不谈了。所以现在中国也带就很多免签的国家都有，欢迎大家都来多进去来进来看一看，真的是想象那个就完全不一样的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不要相信连什么这那个的雅典娜就是被毒闺蜜骗去的。千万不要相信朋友的推荐去这些高风险地方去啊，这个一定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当然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想请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最近美国对华急先锋反华急先锋的机构变了，变成一个什么机构呢？FCC 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我看了一下，它一直都是频谱拍卖啊，和电视广播执照审批啊闻名的，如今却成为了川普政府。

0: 等电子设备进行在美国使用的测试认证。而且据报道，今天的最新消息， FCC 在起草一项禁令，这个禁令是进一步的扩大中国无人机的限制，现在只是最新型的不能售嘛，但是如果这个草案一旦过的话呢，以前旧的机型也可能会撤销销售许可了。重点有哪几项要进行管制呢？包括具有光达、热成像、农业喷洒、蜂群飞行和自动机库等功能的无人机，这是重点要封锁的对象。因为这个 FCC 说了，你这些是很有可能具备军民两用或者所谓军用级的性质。如果啊，这个提案生效的话，像是大家很喜欢的大疆 Air 3S、Mini 5 Pro 等设备的相关功能的热门产品，可能无法继续在美国销售了。来，请教师帮我们看一下，川普政府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愿意在这个贸易啊、稀土啊、宏观的经济问题上再跟中国有摩擦了。他十一月选举要来了，九月份希望有一些早收清单，但是另一边，他是没有放弃对于中国的技术脱钩的。而我们看到这个 FCC 刚好可以承担这种低调推进的角色，川普换打法了吗？中国如何应对？
1: 最近我看了一些美国国际关系哈、国际事务的期刊啊，Foreign Affairs 七到八月，他的那个封面就说 How to win an economic war， 怎么打赢一场经济战争？川普只是没有派军队打中国而已啊，人家已经在开始打经济战争了，哎，你还期待他对中国有什么好事好干吗 ？How to win an economic war？ 那手上的武器，对不对？你打战场的战争，你就要有爱国者，你要有这个好，你要有什么？你要有这个好，战斧飞弹，你还要什么？你还有 B2 B1 轰炸。那 economic war 就是怎么样？就是科技封锁、产品封锁，哎，把你市场关闭，对，来打击你啊。所以这场经济战争，事实上正打得热如火如荼，川普也没说要停啊。对啊，他这场 war 也不只是中国大陆啊。只要对美国有不公平贸易，他都要打。
0: 打地图炮。
1: 那你这些产品对美国来讲，他就用一个什么口号，他就是说安全。所以大陆常常讲，你不要泛化安全，安全泛化来持掩盖你的这个好，实行你的所谓经济保护主义，或者说你用不法的手段不断的打击你的经济对手嘛。那美国现在就这样干啊。哎，说你这样干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我现在只有这个武器。对不起，我也没有别的武器。你能怎么样？你能派军队去把中国大陆大疆工厂把它干掉吗？炸掉，对不对？要不然就派军队去，对，把反对哈这个哈，因为林则徐的时候，对不对？中国禁烟，对不对？中国也不是跟你打经济战争，可是当时英国帝国觉得啊，你敲我犯法，怎么样？我军队派去，然后呢，抓到谁？抓到那个叶明琛啊。那不战不和不守的抓到以后呢，怎么办？你知道？抓到他被是中国第一个被英国帝国主义俘虏的官员送到加尔各答，在那边关死为止啊。那现在美国不能做啊，美国那只有用这种，这个是 economic war， 对不对？他是跟你打仗啊。你要知道大的气候是战争的话，这些事情就是会层出不穷。
0: 是的。
1: 那为什么 FCC 呢？哎，他又不是什么哈，其实又不是商务部，又不是 USDR。因为这些被禁的这些项目哈，基本这些物品都是他管辖业务的，所以就由他来出手，就是这样。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那美国华那个川普政权呢，他就是一个命令下。大家你清点一下，你盘点一下，我们现在要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制裁，然后呢禁止中国大陆哈那种哈对我国产品啊产生啊威胁的，不管是经济威胁、安全威胁，只要产生威胁的项目都把它列举出来，都采取手段把它禁掉。所以这次 FCC 也把他的名单给他公布出来啊。
0: 早就准备好了人家。
1: 不是，这个不会停的。那人家就说，我也在思考为什么禁不住还要禁。
0: 嗯，这禁过很多轮了，大疆。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唯一。

0: 一为二为三的手段。我要达成目的，我这个手段即使是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我也不应啊这个什么量小而不为。我累积下来就是要把中国大陆经济把它怎么样，我要削弱它的经济。人家是系统性在做政策决定以后就是达成目标啊。我今天跟你在打经济战争，那所有的手段都要以赢得这场经济战争为一个目标，所以目标很清楚的。哎，那我们不能用一个还为的，哎，这美国怎么着？有完没完呢、啊？
1: 没完。
0: 你没倒下来的时候就没完，你没躺在战场上的时候就没完。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经济战争。从川普 1.0 打到拜登啊，拜登四年，再加上川普 2.0， 拜登下来以后，下的接人也继续打，打到什么？打到有人倒下去为止，当然打不下去为止，一席尚存啊，奋战到底。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说无不无聊啊，太平洋那么大，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是你的哲学，人家没这个哲学。
1: 2023、2024蜜月期时候，现在不是了。
0: 人家怎么想？人家就在想说，地球就这么点大，你多吃两口，我就吃不上饭了。哎，你要周起来的话，我们还能过，大家还能过的什么？所以你不能起来。这个奥巴马不是讲过吗？如果每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日子的话，那这个。他去担心过地球了。
1: 哎，什么刚刚有人网络卡，什么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日子了，
0: 都过上美国的这种幸福这种富裕的日子的话，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支撑啊，没有办法让你们中国人过这么好的日子啊，对不对？他讲得很清楚啊。谁跟你说大家可以什么同榻而卧？对不起，这张床就是我能睡，你就给我睡个墙角下去，你到那屋子外去睡。这是他的哲学，这跟我们哲学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们孔孟之道是讲仁义啊。仁怎么字？我们从小学仁这个字，就是两个人，仁旁边一个二。这永远你不要记住，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你一定要想到还有别人存在。对，所以那是一个分享的概念，是一个相互照顾的概念。人家没有这个。这西方没有这个文化，就是说你多吃一口就表示我少吃了一口，我就要把你那口给灭了。
1: 就是如果中国说不能以国强必霸来引诱中国，但是中国至少得要在现阶段或者是在分庭抗衡的这个阶段，以绝对的实力，不管是任何实力也好，把你压上去了之后，才能在全球去推行我们的可能的一些思维跟思考方式，是不是？
0: 我觉得中国一定要想一个方式，要反被动为主动，当然不是用西方的手段，也去压制别人啊，也去颠覆别人政府啊。可是我觉得中国要有一个办法去啊，面临这种西方的这种啊，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挑战，跟怎么样，跟这种啊破坏，不会停的。

0: 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
1: 车厂。 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
3: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吃过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啊，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后呢除了看它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 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6600，0952-6600。
2: 杰尼啊，您经常的建议客户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杰尼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3: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2: 好的，杰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3: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浮动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 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确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2: 好的，建立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 095226600, 095226600。
2: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詹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坚妮贾女士。您好，坚妮。
1: 您好，舒丽姐。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感受。
0: 是，坚妮又来到我们936了演播室了。坚妮呢是看世界的地方特别多哈，看了世界上很多美丽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哈。那他呢，也是为我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哈，要介绍世界上他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地方。那今天呢，他特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看欧洲。欧洲呢是哪里呢？我知道。他要为我们介绍欧洲的意大利。
1: 大家好，舒丽姐。今天呢，事实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别存在的城市，叫威尼斯。我想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不少时候也会有过听过这个名字，不光是著名的电影也好，还有我们的名人去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也好，甚至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威尼斯商人》，所以当时呢，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就是一种神秘感了。后来呢，又了解到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水上的城，所以一直都是心存向往。所以有幸呢，也有过一两次去那里的经历。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颠覆了我以前自己的想象，因为它让我太震惊了。不光是这些豪华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设施，它真的是没有马路，也没有汽车，整个的城市就是被这个交错的水道环绕着，大家的出行工具也就是船。第一次到那里，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仔细停下来，只是怪自己的时间太短，脚步太匆忙。
0: 那坚妮，是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威尼斯呢，就是说有水围绕着这个城市哈，那些船是不是就像咱们这打出租车似的，是不是那个船是不是你也得提前预定吧？
1: 那倒不是，它真的跟咱们打出租车似的，就是你到哪里
0: 还是一招手就有船过来了，
1: 不用你招手，你只要到那个水边，那哪哪都是船，而且那个船呢和我们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大众就是在其他城市看到的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想准备过一些时机再给咱们介绍那个船，先给大家留一个神秘点。今天我特别想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我去了这个威尼斯城的之后呢，就第二次哈，我已经可以慢下脚步来了。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它是建在水上的，它等于是漂在水上的。那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纵观咱们世界上超过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那基本上已经成了古迹了，没有像他这样还在生机勃勃的存在。所以我就在想，他怎么千年不沉，是在水上啊。所以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这次呢，我就去深挖了一下威尼斯，结果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0: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整个1000多年所有的这个房子都在水上啊，那如果这个是石头的建筑呢，还有没有木质的建筑呢？哈，那怎么样的它搭建起来的呢？
1: 对呀，所以舒丽姐，您的这个好奇也是我的好奇，所以我的好奇心我就去深挖了一下，结果让我好惊讶啊！您能想到吗？这些千年古城竟然是被一个一个的木桩支撑起来的。这一个一个的木桩呢，它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直径，也就是20-30这个厘米。然后我就在想啊，一个木桩泡在水里，
0: 对呀，
1: 它怎么来支撑千年呢？
0: 它不腐烂吗？
1: 这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啊，结果后来我经过和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聊天啊，还有一些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学习到，古代的威尼斯人他的智慧真的是让现代人都很惊叹，他是利用了力学，也利用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水，他用这个水隔绝了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细菌没有办法腐蚀到泡在水里的木桩，所以呢，它就让这个木桩呢千年不腐。话又说回来，那一颗木桩它的力量，它怎么能和一个坚实的地基比呢？它就是用了集体的力量，就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那个圣玛丽康健大教堂，据说下边用了100多万个木桩，就把它集体的撑起来。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它飘在水上，它事实上有一句大家就总结的这个专家总结的玩笑话，威尼斯事实上是长在一个倒挂的森林上边，它的水下是一个森林在支撑它。这个就是我这次到了威尼斯给我的这个最震惊的一个感叹。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古代人的这种智慧哈，而且他的这种表面的繁华，你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威尼斯表面上的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建筑，谁能想到支撑他的是在黑暗底下默默支撑，执着支撑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木桩，这种感触让我非常震惊，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0: 所以这个底下这些木桩哈，堆积起来的哈，是不是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1: 是啊，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这个团结的力量它加持着一种延续百年的执着才托起了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这个就是说，威尼斯它不仅它的美景感受到了我，它也给了我一些，就是说，一些感触吧。这些感触也是激励我，你只要是一份坚持，你把它坚持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个辉煌，成就辉煌。
0: 你提到的这个建筑哈，用这些木桩，那我也想到哈，如果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哈，那它这个污水啊怎么样，从哪走呢？然后是不是也都进水里头呢？还是怎么样？它这个
1: 也是很好奇啊。对，舒丽姐，您的这些好奇的想法真的和我的都一模一样，我也好奇啊。而且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威尼斯全部被水包围，它满眼都是水，但是它的最滑稽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当时古代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尽管它是建立在泻湖上，按正常泻湖是淡水，但是它的这个水呢却是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饮用的。所以对古代的威尼斯人来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它的水不能饮用，它周边满眼都是水，却没有可以一口可以喝的水。而且这一点呢又体现了它的这种智慧。它什么样的智慧呢？我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跟别人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我看它的美景，我这第二次我就想明白，就跟您说的，就是它这水怎么来，污水怎么走啊。我也是跟当地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了解了一些历史，才知道呢，在威尼斯呢有6000多个广场，而它这个广场，我们大致一看就以为是大家聚会、聊天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场所，其实不然，它的广场有一种设计的巧思，因为它没有水，但是它这个广场它设计的巧思呢，它就是来收集天然的雨水。天然的雨水根据它特殊的设计，通过泥沙粘土的过滤，然后形成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蓄水池。而你看到广场经常会有古井啊，事实上那个古井里边的水它不是从地下打的水，而是聪明的威尼斯人收集的雨水，然后收集好了之后，大家呢再从这个井里边去打这个水去饮用，所以饮用水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个污水的排泄呢，就是现在我们讲一下，可能感觉是有一点点，怎么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好像还不太合规啊。古代的威尼斯人他发现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潮汐，包括这个潮汐现在也存在，我们经常会在图片里看到，哎，怎么是下雨，或者怎么那个圣马可波罗广场啊都是泡在水里，其实不是。威尼斯每天呢它都有一个呼吸的时间，高潮有一个特殊的高潮期，它高潮期就会把这个城抬起来，低潮期就会把这个城落下去。古代的威尼斯人就是利用这种潮汐，他会把污水通过表面上的这些厚重的沉淀下去，表面就运用这种潮汐这样子循环来替换。所以他这一点呢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哈。你看威尼斯他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懂水的城市，他没有说是去抗争水去制服水，而是去学会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水去相安无事，去互相依存。
0: 所以旅游呢能带给人很多的知识哈，还有一个有点探宝的意思哈。
1: 是有点探宝，而且你不光眼睛看了是美景，而且你还会从他这当中去会有一些学习一些反馈，然后激励自己。我这次在威尼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咱们 Google 地图不是很流行嘛，到哪里我们都依照地图去打卡。然后我到了那，我发现地图在那里真的不顶用，你拿着地图身上你走到这儿前面就是一条水路把你挡住了。所以我就是在威尼斯我这个迷路哈，就迷到最后我干脆就不看地图了。后来才知道迷路不是我一个人，迷路是意大利官网上提醒客人的，迷路是威尼斯了解威尼斯的另外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由于迷路呢机缘巧，
0: 不会说是像北京那个胡同里头转来转去的，有这种感觉吗？
1: 北京的胡同转来转去，那但我的感觉那是咱自己国家哈，我感觉不到在威尼斯这种迷路你迷的，因为它的街巷特别小，而且它咱胡同咱迷路咱可以走，威尼斯你走到那前面就是水，你走不通了，所以你就有的巷子才一米宽，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所以这种迷路，
0: 那像这种经常会要问路吧，是不是？
1: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0: 逛一逛，问问，
1: 你就不用问路，因为你在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看到每一个小巷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由于这次迷路，我就巧遇了一个，一扇玻璃窗，我往里一看，哦，里边坐了一个老匠人。啊，他不管你外边是什么客人也好什么样，他就在那专心的做自己的面具。我当然很感触，我就在想，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图快，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了，还能有这么耐心的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面具？我这一想呢，才知道他的这种面具的传承，手工的面具传承，已经都是延续了将近700年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威尼斯这个城市，他给我的一个点呢，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耐心和他的执着。你看他的这个隐藏在黑暗里的木桩，用自己几百年的甚至更远的执着和耐心撑起了一座城市。然后呢，威尼斯人又用自己的智慧，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广场的地下蓄水池的特殊设计，耐心执着的收集着这个雨水。而这些匠人，他们不管你外界是怎么去发展，他用自己几十年的执着守着这个威尼斯的这些灵魂。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感触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收获来讲，只要你坚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你期待的辉煌是一定会有的。
0: 其实呢，你在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威尼斯的时候，我也在想哈，没去过的人看电影或者是看很多很多有钱人哇、哦、到那儿办婚礼去啊哈，是不是好漂亮啊好美，但是你给我们介绍的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他当地的这些知识性 我觉得是知识性，不光是外表的美丽，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当地的饮水怎么样做哈，还有这个老百姓这个小店呀，哎，他都做什么手工艺呀哈。但是你介绍给我们的，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威尼斯这方面的它的，哎，它特有的这种知识性哈，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谢谢舒丽姐。实际上现在那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如果大家要去搜索这个威尼斯的美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都可以搜索到。事实上我真正都是希望和听众朋友和舒丽姐您分享的，真的都是我个人觉得触碰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心来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太好了啊，我们也非常谢谢 Jenny 啊，今天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啊，我们也希望他经常的来我们936来哈，给我们大家聊聊天，介绍介绍世界上的美食美景。
1: 好，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
3: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一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是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
2: 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零二一，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得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二十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2: 没
1: 因为
2: 错。
1: 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可能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有时候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真的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2: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嗯，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一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

0: 六三。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嗯，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忽视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 098261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会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乐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3: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ace 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人力物能热水器、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怎么变？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0: 车。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0: 心，在你眼里谁是羊群，夜里无心。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Made me hurt over.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3 2 1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a-goes/tamaki-turuki/altogether-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下午2点半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四章，洪都的奇迹二。六月十四日的时候啊，陈友谅出其不意地从洪都的水关进宫。然而等待他的是早已经守候在那里的长矛队。这汉军士兵刚接近水关，守军呢就用特制的长矛穿过铁栅栏攻击他们，刺死刺伤不计其数。汉军没招啊，拼死用手抓住刺出的长矛，这才算暂时稳定住了局势。这个时候城里守军的长矛刺击停顿了下来，汉军大喜，还以为守军已经逃跑了。谁知过了一会儿呢，里边又开始用长矛向外刺。汉军习以为常，啊，来呗，仍旧用手去抓。谁知这么一抓，哎呦，就鬼叫起来了。细看才发现呐，守军是把长矛和铁钩子在火上烤红了之后再来刺激汉军，感情这帮孙子刚才去加热了。陈友谅是狼狈不堪，他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攻城，但洪都就在眼前，他就是进不去。无计可施之下，他又去攻击赵德胜守卫的土部门。这一战倒不是没有收获，守城大将赵德胜被汉军的冷箭射死了，但立刻有人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城门。陈友谅陷入了绝望，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呀？其实呢，城里的朱文正也有着同样的痛苦，这啥时候能出去呀？围城，真正的围城。朱文正已经有一个多月没睡过好觉了，他在陈友谅大军到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部署，八个门是来回转，督促将领做好准备工作。作战的时候呢，他总是穿着盔甲睡觉啊，一有危险他要立刻起身，带着自己手下那少的可怜的兵力啊去增援，是名副其实的救火队员。当领导真不容易，但他确实坚持下来了。他用顽强的意志抵抗了60万大军的进攻，把他们阻挡在城下，完全没办法动弹。顽强的意志是可以战胜强大敌人的，朱文正证实了这一点。大家可能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啊，为啥援兵还不到呢？这么大的战役，朱元璋一定已经得到了消息，那为啥他还不增援朱文正呢？其实这并不能怪朱元璋，因为朱文正压根儿就没向他求援。大凡这种敌众我寡的防御战，守将都会在第一时间向主帅求援，写上啊，比如你再不来大家就一起完蛋这类话，然后交给送信人，并且还会反复的交代，让他快点来，不然老子就没命了。朱文正是个奇人，他似乎把陈友谅啊当成了到洪都来露宿的游客。洪都战役打了一个多月，
朱文正就以那豆腐渣工程的城墙和有限的士兵，与陈友谅的无敌舰队反复较量，靠着他的军事天才一直支撑了下来。他似乎认为自己还有力量去对抗陈友谅，更大的消耗对方的实力，为后来的决战做好准备。但是呢，他也是小看了陈友谅。一个能够统管60万大军的指挥者，怎么会被小小的洪都难住呢？洪都不过是个时间问题。6月份的时候，陈友谅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朱文正敏锐的军事嗅觉告诉他自己，洪都的抵抗已经接近了极限，再也不能拖延了。于是他派了一个人去找朱元璋。这是个值得一提的人，他的名字叫张子明。张子明从洪都出发去找朱元璋，为了保险起见呢，他白天不赶路，而是找个地方睡觉，晚上趁人少才出发，有点类似倒时差。这种没有效率的走路方法呢，使得他走了半个月才到应天找到了朱元璋。这时候朱元璋也是一脑袋包啊，他派徐达去攻打泸州，所遭受的待遇呢跟陈友谅差不多，始终是无法攻破城池。朱元璋问张子明朱文正那边的情况。张子明是个聪明人，他可没说哎，朱文正撑不住了这类话。他是说什么呢？陈友谅来了很多人呐，但是死伤已经很惨重了，而且出师的时间过长，粮食也差不多吃完了，如果你出兵的话一定能击败他。史书原文是施酒粮乏，援兵至，必可破。朱元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啊，马上派人去泸州让徐达班师回来。啊，你早干嘛去了？他这是准备要和陈友谅决战了。然后呢，他告诉张子明，你先回去，我准备准备，不久就去洪都。啊，这不久是多久呢？朱元璋接着说了，让朱文正再坚持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就到了。啥？一个月？那时候朱文正的骨头已经拿去敲骨了吧？话虽如此，张子明还是上路了。这次为了赶时间呀，他是日夜兼程。谁知到达湖口的时候呢，被陈友谅的士兵给抓了。陈友谅亲自接见了张子明。张子明给陈友谅的第一个印象呢，是个呆子。哎，你看他站在那儿，手都不知往哪儿放啊。这个人容易对付。陈友谅开始给张子明做思想工作，从辣家常开始，到什么天下一统、民族大义等等等等。张子明啊，听的是不住的点头。到最后呢，陈友谅自个儿都说烦了，就干脆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我合作，诱降洪都，你就能活着；不合作，你就得死。张子明赶紧说了，我合作，我合作。于是，陈友谅派人押着张子明到了洪都城下，让他对城里边喊话，叫城里的人出来投降。张子明是连声答应啊，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城下，大声喊道，请大家坚守下去，我们的大军马上就到了。陈友谅傻眼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柔弱的读书人有这样的胆量，他气急败坏，拿刀杀了张子明。他这才明白，这个书生并不怕死，只是他的使命没有完成，他还不能死。
陈友谅一直记得张子明临死前那嘲弄的眼神。更让他不安的是，从他的将领们的眼神中看到的居然是对这个柔弱读书人的敬佩。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居然会佩服这个人。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拥有最强力量的人就可以决定一切的，不是吗？当我弱小的时候，那些比我强大的人肆无忌惮地欺辱我。现在我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力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应该怕我、畏惧我、尊敬我才对呀。那么为什么这个微不足道的读书人，他不怕死，他不怕我呢？陈友谅第一次对自己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怀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用暴力和权威解决不了的。陈友谅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如同徐守辉不懂得陈友谅的生存方式一样。执政23年的6月，在确定了和陈友谅决战的方针之后，朱元璋从泸州调回了徐达的部队，并召集了他所有的精锐力量，包括20万士兵和他手下的优秀将领徐达、常遇春、冯胜、郭兴等人，就连刘基这样的文人谋士也都随军出征。跟陈友谅一样，朱元璋这次也算是空国而来。反正迟早有这一仗，躲是躲不过的，那就打吧。陈友谅和朱元璋就像是两个赌徒，一个带了60万，一个带了20万，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和所有的一切。但这个赌局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赌赢的人将获得这片大地的统治权。这个奖励太让人动心了，没有人能够拒绝。至正23年7月6日，朱元璋带着他的全部赌注从应天出发，去参加这场赌局。朱元璋不会真的让朱文正守一个月，他的军队急行军向洪都前进，不分昼夜不停地走，向着他们宿命中的战场前进着。朱元璋在行军的路上，这是一个晴朗的白天，江上不时刮起一阵阵的风，但是让人感到相当的温和舒爽。朱元璋却没有欣赏景色的心情，他的船舰正向着洪都前进。当他回头的时候，看到的是他的众多战船以及统帅战船的文臣武将。这是20万的大军呐。朱元璋每当想到这里，心里就止不住的激动。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放牛娃，到今天千军万马的统帅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啊。艰难与困苦，悲凉与绝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去争夺天下。陈友谅是如此的强大，无敌的战船，勇猛的士兵，他一直都比我强，一直都是。已经不是3年前了，已经没有伏击那样的便宜可以捡了。这一次，我要面对的是他真正的力量，只能硬碰硬了。朱元璋颤抖了，因为畏惧以及期望。
当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先上去拼一拼，不行再说。那这个行为的错误之处在于，牛犊并非不怕虎，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虎的可怕。当朱元璋弱小的时候，他只专注于扩大自己的地盘，占据滁州，占据河州，陈友谅、张士诚算是什么东西？然而随着他自己的不断强大，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是怎样的可怕与不可战胜。他终于开始畏惧了。越接近对方的水平，就会越来越畏惧。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也就是他能和对手匹敌的时候，朱元璋不断地追赶着陈友谅，不断地了解着陈友谅的可怕，也不断地增强着自己的实力。这一切只为了那最后的决战。战胜了陈友谅，天下再无可惧。以颤抖之身追赶，以敬畏之心挑战，战胜陈友谅，即为天下之主。马渡江头，暮须乡，片云片雨，度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胜利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陈友谅，我来了。7月16日，朱元璋大军到达了湖口。为了达到和陈友谅决战的目的，他分兵两路，分别占领了荆江口和南湖口，同时还封锁了陈友谅唯一可以退却的五羊渡口，堵塞了陈友谅的退路。朱元璋经过了反复的考虑，正确地意识到，要彻底战胜陈友谅，唯一的方法是彻底摧毁他的水军。他决心与陈友谅在水上决出胜负。7月19日，陈友谅在得知朱元璋来援，并且封锁了自己退路的这个情况之后，主动地从洪都撤退，前往鄱阳湖寻求与朱元璋的决战。他已经彻底厌烦了和这个家伙打交道了，也不想再等了。他没有寻求突围回到江州，虽然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因为朱元璋封锁江口的那些破烂、那些破船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既然你要水战，那就来吧，就在水上决一雌雄。7月20日，朱元璋的水军和陈友谅的水军分别来到了鄱阳湖，在康郎山相遇了。这两支军队经过了无数的波折，终于走到了最后决战的地点。大战就在明日了。鄱阳湖又称彭泽，北起湖口，南达三阳，西起关城，东达鄱阳，南北相望大概300多里，这对当时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来说可谓是浩瀚无边。他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江之水，下通长江。由于南面宽、北面窄，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葫芦。毫无疑问，就地形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战场。公元675年的时候，不世出的天才王勃前往交趾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当时路过滕王阁，被壮美的山色湖光所感，一挥而就，
写了流芳千古的《滕王阁序》。就在滕王阁上，远眺碧波万顷、水天相连的鄱阳湖，王勃写下了为后人传颂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现在，这个映照着无上光芒的地方，将成为一个更加光彩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将上演这场战争中最为精彩的一幕。朱元璋的舰队停靠在南鄱阳湖的康郎山，与陈友谅的舰队对望着，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方船上的灯火。明天就要决战了，这是朱元璋畏惧的，同时也是他所期盼的。输掉战争将一无所有，而赢得战争就获得一切。朱元璋的思绪又回到了20年前，他接到汤和那封信的时候。啊，如果那时候我不选择投军，现在我的人生会是如何呢？也许在某一个地方平静的生活，过完自己的一生。事实证明，这条路是最为艰难的。从郭子兴到韩灵儿，从滁州到应天，在阴谋和背叛、流血和杀戮中生存下来，这就是我的宿命啊。已经不能回头了。和尚不能做了，农民不能做了，甚至连乞丐也不行了。要么成为九五之尊，要么战败身死。我经历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这是我应得的。我所等待的就是这一天，一定要胜，胜利必定属于我。陈友谅，以命相搏吧。对岸的陈友谅也在沉思，但他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从自己参加起义开始，脑海中似乎就没有信义这两个字儿。为了走到现在的位置，我杀了很多人。倪文俊赏识我，提拔了我，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杀了他。赵普胜，老实人，对我很尊重，把我当兄弟看待，我杀了他。徐守辉把权力让给我，只想活下去，我杀了他。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心黑手狠才能取得胜利啊！因为在你弱小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我相信我所做的没错。为了今天的权势和地位，我不稀罕什么名声，让那些道学先生骂好了。手中的权力和武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背叛了很多很多人，他们不再信任我，随时都可能背叛我。但是，只要我拥有最强的力量，我就能控制一切。啊，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一定不能输啊。

0: 三季度就进行落地。那这也是对于国内整体来说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利好。
1: 好的，是的，我现在相信我们的电台的声音应该是已经回来了。早晨真的没办法，不可抗力啊，整个的系统自己在电台就重新调整，所以我们只能在 YouTube 上先来进行到开播。向我们电台的朋友来进行到问好，希望大家能够刷新一下，现在基本上是可以恢复到收听了。
0: 是，
1: 每一天都有各种的小问题哈，咱们就一起共同来面对吧。人生啊，就是如此。
0: 今天这件事情直接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片段，就是当时呢是有一个这个陨石即将坠入地球，然后他们当时要计算这个陨石的这个弹道吧，就类似于它的坠入点。结果呢，刚好那个计算的那个电脑在进行 Windows 更新，
1: 没办法。
0: 然后呢？当时这个演员直接说：“我现在有48分钟都没有办法计算这个东西。”
1: 所以我们真的很无奈。以后这个东西还不能掏出张纸，我自己就开始坑坑算哈。
0: 是，
1: 所以您没有做过太多。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新闻是美国想要投资5000万美元去严控 AI 芯片的一个夙愿。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封堵、封堵再封堵，不希望有任何哪怕是跨境做跳棋的方式，可以去让中国的科技变得更强的这个 AI 的技术先流出。那巴拿马运河就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第一支。第二支的话，我们同样也是跟 AI 跟科技跟芯片啊，包括一些这个配套的这个产品有关的。看到的呢是中国延长了对于印度的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5年，但这个是之前就有的，只不过是到了一个5年期要进行到复审，复审之后继续延长的一个动作的。还有就是刚刚您可能在听到的一个尾巴，
0: 说到这个长江存储啊，它现在成为了全球闪存出货容量的第3，那营收呢也是排到了第5。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现在呢长江存储呢也面临着它这种产业自身产品结构的一个调整，就除了在这种民用级消费市场上的这种强势之外呢，它现在也正在加强它对于这种企业级数据中心 ESSD 相关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建设。
1: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信息的佐证，在中美必然会要面对或者我们已经在进入到的科技战也好 AI 战之中各自布局成绩。我们常常会看到最后闪光的那个灯奖台上的一刻，哎，谁更强谁排老二，但其实都是一步一步这个路要拼出来和走出来的。接下来其实还是跟科技有关，今天咱叫科技开场好吧。我们来看到的是乌克兰，你说乌克兰又怎么了呢？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啊说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发现，就在俄罗斯的新型导弹之中发现了英伟达人工智能的芯片。
0: 是，
1: 有人会说那怎么了，这英伟达不确实是世界顶呱呱，应该到处都有。哎，可是这俄罗斯可是被紧密封存的，这出现了一个这个美国血统的，是不是啊，这个智能的芯片的存在，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又得在西方告上一状，你们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0: 而且同时对于乌克兰现在的战争前线来说的话呢，他如果真的发现了这个俄罗斯有大规模的使用这种英伟达的计算机模块的话，我的猜想就是说不定他还会更多的进行相关的回收来提取。
1: 没错。
0: 那同时啊，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部门现在就表示说，专家啊在俄罗斯新型的一个叫做 S-71 的单色巡航导弹的一个组件之中啊，是发现了这个英伟达的计算机模块。那该部门呢还发现啊，有俄罗斯的武器中含有35个外国的电子组件。那据基辅邮报就报道，就说引述这个乌克兰军事情报局8月12号的信息，说使用这个英伟达计算机板块啊，可能表明该武器啊使用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那这一发现呢，其实也是发表在了乌克兰的军事情报局战争与制裁门户网站的武器组件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呢，也是记录着在针对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武器中发现的外国的电子组件。那该局就表示啊，说最新研究已经确定了俄罗斯武器中就是有35个外国电子组件。
1: 好，那咱们来看一看，根据基辅报的显示，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啊，并没有提供关于英伟达的模块在武器之中到底是担任着什么样具体的一些功能和模块，是吧？那这一次发现呢，是乌克兰的情报和研究机构持续开展的查明俄罗斯武器之中使用外国电子设备来源工作的一个部分。我在这特想借题发挥一下，不是都是说嘛，中国如何来支持到了俄罗斯的这个战场之上的力量？那现在华人群就得先站出来打一顿板子，怎么会有你的人工智能的芯片呢？
0: 是，
1: 你这不是被乌克兰方面给实锤了吗？那拜登啊，不能说拜登啊，特朗普你也得出来这个打板子。拜登有的时候也难他辞旧，谁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攻击出来的，对吧？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之上啊，那美国为什么就封堵不上呢？俄罗斯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芯片？从拜登 当政府到现在特朗普政府，你们是不是应该出来领命守法呢？
0: 是，而且其实这个事件啊，让我联想就是恰恰是处于这种我们说的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全球化的这种影响之下，英伟达又作为这种全球头部的科技公司，它的市场占比份额这么高的情况下，我真的认为在这种全球化的状态之下的话呢，美国想去各方面围堵反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嗯，没事儿，他最好围堵，让他去围吧。 好，我们看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情报局记录的其他部件，还包括说俄罗斯啊已经开始安装在朗格二无人机之上被动雷达的引导头的部件，那这一个系统也旨在探测和打击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以及雷达站。包括乌克兰专家还在一架朗格四的喷气式无人机之上发现了，说你看我找到了中国的国产的摄像头啊，叫做 HOPO 啊。那这一个研究还识别出了说是在俄罗斯的匕首空射弹道导弹之中所使用的主动雷达导这个导引头它的相关的一些组件。乌克兰说我就拆啊，我在家里面捡来了这些破铜烂铁，我就开始拆，能讹上谁我就得讹上谁一波了啊。
0: 是，所以我们在 YouTube 频道里面就有朋友就说嘛，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贴的贴纸商标？然后同时呢还有朋友说乌克兰武器里面又有多少外国零件呢？估计全部都是外国零件吧。
1: 咱就说乌克兰到底用了多少的中国的无人机好了啊，这用完了以后还对于媒体伸起大拇指，就是比美国的强啊，是吧？
0: 说好用又便宜，
1: 好用又便宜，量大，是吧？美国这一边就赶不上宣传，和宣传图片实际不符。哎呀，这个没办法啊。其实国际之上就是一个大型的双边现场，其实到现在咱们也都看得明白了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走向了一体化或者是说互动化用了很久的时间，但是现在是因为就是好日子过得太久了，又想要去拆一拆分分家，这里边打着骨头连着筋啊，事儿打着呢，而且
0: 现在就叫做世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 就是到了这个点儿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几年就是面临着一个动荡，大家能存钱存钱啊，硬通货该拿在手上拿在手上。
0: 是，
1: 好，我们现在想把目光放到大洋洲，这几天大洋洲出了几件事情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先说新西兰好了，澳洲这边也是一样。那新西兰这一边，首先是我们的外交部长，他的名字叫做 Winston Peters， 他是一个职场老炮，他在整个的政坛之中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以前就是怼天怼地怼空气，但是呢总有一个大佛去压着他，就是当时执政的政府，
0: 是
1: 啊，所以他的嚣张气焰可以说是进阶式的抬头，赶上了这3年，是吧？联合政府就显得他造了这个网啊，因为他才成就了现在的联合政府的一个出现，他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先是这个羞辱了中国的议员，紧接着 X 平台之上大放厥词，把中国完全不放在眼里边，
0: 没错。
1: 再紧接着的进阶是跑到了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之上，
0: 撺掇着要这个
1: 联合声明，
0: 对，号召这些太平洋岛国对中国这个此前试射导弹一事进行一个联合声明。
1: 是啊，还继续的再来看到这两天呢，在新西兰还出现了大事儿，就是有这个逼宫的现场，是吧？国家党内部就是我们最大的党的执政党的这个内部出现到了矛盾啊，这个矛盾就是大家都希望总理现在要下台，
0: 是
1: 有人要接班起义了。
0: 是，
1: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越南的苏林还来到了新西兰进行一场访问，一会儿咱们都会慢慢的说到啊。
0: 没错，
1: 整体这个背景之下，现在和越南还要提高了在防务之上未来的合作，那直指的是什么？是东海的方向。
0: 是，
1: 所以现在在整个咱们说南太的区域之中，正有一股风向以澳新为主导，甚至昨天在观察者网站之上，我看到头条的信息也是直比澳大利亚、新西兰看上去更加的强性，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澳新的动向。首先先来看到的是澳洲啊，澳洲呢这一次的联手是马来西亚，
0: 是
1: 和马来西亚一起原则性的同意了加强在稀土元素等关键的矿产领域的合作，当然也包括探讨在马来西亚发展铝磁铁的制造能力。
0: 是，那这个铝磁铁啊，它是属于高性能的永久磁铁，主要是广泛应用于电动车、风力发电机、电子产品以及先进的工业设备。那马来西亚的天然资源以及环境永续部啊，是在周三的时候发文公告说环境部长亚瑟古律啊，是在周二在这个国会大厦与澳洲的驻马的最高专员海内克会晤的时候，是讨论了如何加 强在这个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领域的一个合作。那公告就指出啊，说马来西亚呢是认可澳大利亚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一个技术专长以及领导的地位的，并且致力于根据马来西亚国家的一个矿产政策呢，全面去发展马来西亚的这种稀土的价值链，从中游啊要延伸至下游的阶段。
1: 好，我们来看在公告之中显示，双方呢他讨论重点还包括交换稀土加工废料管理的最佳时间。就未来的话，就是这稀土站啊，就是大家就收废铁、收废料，应该是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1: 尤其呢是底硫中和固体，包括呢和这个发展中国家铝磁铁制造的能力。马澳两国在稀土领域之间的合作，其实还是有点渊源的哈、澳洲的莱纳斯稀土公司也是马来西亚目前规模最大的稀土领域的合作伙伴。
0: 没错，此前我看过一个经济的一个报告，就专门在讲世界稀土公司的排名，其中这个澳洲的莱纳斯公司啊，在这个世界稀土公司的排名中是非常之高的，也属于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一个跨国性的集团，它的旗下拥有很多的这种对应的矿产资源的这个特许权。那么莱纳斯的稀土加工厂呢，是在2012年去落户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彭亨州的关丹格宾的。那么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莱纳斯公司呢也是在格宾的这个稀土加工厂啊，成功生产了首批重稀土的元素产品，那也是成为全球唯一能在中国之外啊去供应轻稀土或者是重稀土产品的生产商。
1: 是，那我们来看，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在宾格建立的稀土分离设施也是扩增了重稀土的加工产能。根据现在的估算，马来西亚大约有1610万吨的稀土的这个储量，但是缺乏开采以及加工的技术。为了防止资源流失，马来西亚在努力发展下游产业之际，同时也在禁止出口稀土的原料、芯片、AI、稀土。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还是大国之间这些关键的资源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博弈的部署了。那在昨天呢，新西兰这边也是迎来了越南方面的这个苏林的到访啊，这是越南的国家主席。有个笑话说的是，因为不是被弹劾了吗？不是被逼宫了吗？拉克森
0: 是。
1: 大家都说了，苏林已经到了新西兰了，揣着手坐在自己的宾馆里面等着，想到底我接下来会见到的总理会是谁？
0: 这个总理会不会跟我之前背的这个人的名字不一样？
1: 没错啊，因为之前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这个闭门的一个讨论，
0: 是
1: 这已经是现任的新西兰的总理面对的第二次党内的信任投票了。出来了以后说100%的啊，这个受到了党团的支持，结果顺手就把国防部长给开了。昨天我们在同事之间开玩笑说，幸亏不是啊，外交的部分和国防部分还会有2+2所谓的会谈。不然的话，国防部长倒是真换人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呢，在这个新西兰和越南的进一步的沟通之中，双方也是继续推进防务合作、海上安全、海军的军舰交流，扩大了网络、军医等等合作，并且呢，会对于跨国的防务、国防啊，有特别的提点。
0: 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两国的经济方面的啦。
0: 没错，双方是在强调啊，越南和新西兰的经济互补性呢是较强的，认为啊，这个贸易投资合作潜力非常巨大，也是双方啊十分重要的合作支柱，特别呢是在农业、水产品以及海产品贸易相关方面。那么双方呢是一致同意去扩大经贸合作规模，希望有效去利用越南和新西兰两国共同参与的各项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两国企业进入对方市场啊可以投资创造一个条件。
1: 所以你知道新西兰的路数是什么吗？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其实它就是慢了半拍的原来的美国节奏。美国在大概5年之前开始去力推印度和越南，对不对？他认为这是可以替代中国的两个大的市场。
0: 是
1: 啊，他想要去在国际之上树立一个印度一个越南，为的就是让大家少从中国去买货，这个影响到的也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当然现在我们和印度之间签约，不是说直接会影响到和中国的贸易，和越南之间我们现在发展的贸易，不是说直接会影响到明天中国会依旧是新西兰第一大 大贸易伙伴，但这个风向请大家要注明了，新西兰正在学着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
0: 没错，
1: 但是随着你在外交之上的站位，国防之中的激进，可能会在完全就是说印度和越南可以替补上位之前让自己陷入到一个真空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0: 嗯，
1: 我们一会儿会多多的说一点，因为越南同样是跟东盟有关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它在东盟之中是一个很大的体量，同时这件事情还会涉及到的是东海的一些争端的问题。
0: 嗯，
1: 新西兰现在就是把手其实要伸到越南相关的问题领域之中了，
0: 是，就是不断的希望在亚太区域呢，嗯，去彰显自己的一个存在感。
1: 是，好，那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本地也有的是时间说。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观察者上面的一篇消息啊，这个消息的名字写得非常的明确，比澳大利亚对华更强硬，新西兰到底在急什么？曾经啊，在五眼联盟之中，有人开玩笑说叫缺心眼儿，缺的就是新西兰的这颗心啊。
0: 是，
1: 但是现在似乎正在补齐，甚至是在研究专家的眼睛之中，认为新西兰近年来不断提高对于中国的强硬的调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一种补偿性的色彩的。以前亏得多了，今天要一口把它饶回来啊！
0: 是，
1: 是，希望能够证明自身在五眼联盟之中的可靠性。那这个是一种，就是在专家的口中，你到底是一种战略的自信，嗯，还是一种身份的焦虑呢？你会担心被这个联盟而看不起、不尊重吗？
0: 对，
1: 你才要去大力的展示自己和去补足自己的位置吗？
0: 就是希望这些领头的人能够更好的注视到自己，更好的带着自己走。所以，其实像澳大利亚的洛伊研究所，啊，是在8月13号就刊文专门说新西兰过去长期呢是被认为是五眼联盟中最容易受到中国所影响，这个打双引号的影响的国家。
1: 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就特别是对于美中之间的议题，
0: 嗯，
1: 新西兰算是五眼联盟之中多次的走了唱了反调的。你从人权到疫情的审查等等，中国就新西兰不止一次的是站在了五眼联盟，起码不是在这个大队伍之中的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但是如今呢，这个文章里面还说到啊，新西兰情报部门呢又在安全警告之中啊，频繁直接去点名中国，以至于有官员都开玩笑说，现在新西兰对中国的态度呢，已经可能比澳大利亚还要强硬了。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但是呢，洛伊的这篇文章呢，也是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13号所发布的这个年度威胁评估来举例的，称这份报告啊，在涉到中国的问题的这个措辞上啊，是非常直白的，而且报告还宣称啊，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呢，对于信息是有着贪婪的胃口，尤其还点名了中国，声称有关方面啊，近来是大幅加强针对新西兰及其伙伴的情报的活动。
1: 是，那我们一会儿会说到的是，新西兰现在是有说挫败了中国的一个天文台在当地建设卫星追踪的一个实施计划。
0: 嗯，
1: 请注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啊。
0: 是，
1: 这个信息之中，新西兰是如何来定义中国的？他说啊，中国是唯一一个被发现在新西兰大规模的展开间谍活动的国家。过去的4个月，新西兰的安全情报局一直在炒作所谓的中国情报的活动，当然也是指责中国试图获取的是政治商业信息，扩大的是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可预见的，接下来所谓的间谍论将会层出不穷。
0: 是的，那据路透社报道说，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呢是在8月13号发布了一个2026年的安全威胁环境评估，这里面就称啊，说由中国科学院所主管的紫金山天文台啊，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要安装地面的空间基础设施。那报道就称啊，说这家企业可能并不知道有关设备呢是可用于搜集具有军事价值的情报的。那对此呢，安全情报局啊，新西兰的安全情报局没有透露涉事新西兰企业的身份，也没有说明当局如何去阻止这项计划。
1: 好，新西兰有一个安全情报局的局长，名字叫做汉普顿。他说，我们在上一份的报告之中，当时威胁环境形容为是在近年来最具威胁性的。在最近的观察之中，过去的12个月，认为各种恶意行为和活动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位于南太平洋、国土规模较小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同时他也说啊，中国是新西兰当局侦测到正在进行大规模间谍行动的唯一的国家。我其实觉得这个定义是话说的非常的满，而且是非常的猛的。
0: 嗯，是。但是呢，新西兰的安全情报局也去强调说，新西兰呢不应该就此去停止与中国的实体往来，但在应该应对这种海外商业或研究合作的时候啊，仍然要睁大眼睛。
1: 这就是既要又要。
0: 没错，
1: 你一方面又说我可不希望跟你在贸易之上有任何的摩擦，我还是想跟你做生意的，为什么？我们经济太差了，对吧？一方面又会说，你是我能看得到的，对我们来进行 到间谍攻击的唯一的
0: 国家，
1: 那你何必，那不是应该有点骨气吗？谁要跟他玩，你都觉得人家把你看光光了，所有东西都断，都不要用中国的东西，
0: 对
1: 不对？
0: 你说人家对你来说是唯一的可能存在的这种情报相关的威胁的话，那你就别，你有本事就别用。对，
1: 所以现在就是特别麻烦。新西兰之前啊，其实做的动作是有迹可循的，包括最开始去查所有的原家，要求他们去上报你家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监控的设施，这些监控设施里面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产品，是搜集了一波的，但是没有让大家强行拆除。新西兰就这个，你知道吗？一顿操作猛如虎，到最后真正实施的时候又畏首畏尾，有点担心。
0: 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此前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炒作之下，当时新西兰的国会呢也是说啊，你在国会里面这个议员的手机呢里面是禁止装什么这种中国的软件的，微信啊什么 TikTok 都受到影响。结果呢就在昨天嘛，我们还跟大家讲到这个新闻，就是特朗普直接说我长期在 TikTok 上霸榜第一名，我觉得 TikTok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结果现在美国也做出了这个方向，就看新西兰接下来会不会跟吧。
1: 所以你现在看到从印度到越南，我们之前几天在说很多的原来跑到就比方美国的厂他跑到了越南去进厂，后来发现里外里自己更快，现在正在跑回中国，对不对？新西兰就是慢慢拍，新西兰就是非常欧盟的，就是喜欢开会，然后又硬不起来又软不起来又软不下去，对吧？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看着各种的，就是对中国你又经常的这个闲言碎语天天讲，但是一到真正的还得想要赚银两，对吧？咱们来个单压，你不就是这么个心态吗？那你说能行吗？所以自己的位置其实也是做得很艰难。
0: 是，
1: 那这次大选之后会如何改变不知道啊，换上来的政党能往回拉多少，这件事儿你不表态，以前在五眼之中人家就默认你就是一个隔色的人，
0: 没错。
1: 但是现在你变成了一个附庸者，你表现的这咱节目之前不止一次说过，
0: 是
1: 我说现在新西兰是就是非得要让自己出一个头，就是弥补性的。我觉得那个分析员说的很对，就是弥补性的一种显示，我回来了，我很强大，我一定要弥补上我过去多年中立之中对于五眼联盟的一些愧疚。那你要再想拖回来，谁执政谁其实都会面对这么一个大关，未来的外交部长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外交国防将是非常重要的良知哈。
0: 的确，
1: 好，那包括在最近啊，从由温斯顿·皮特斯引发的一系列的争议，包括四名窜台的这个新西兰的议员被制裁等等，都代表着中新之间其实现在走到了一些非常微妙的状态了。
0: 是，
1: 那我们还再多说一句，把新西兰这个话题说完哈，来说到的就是库克群岛。
0: 没错，
1: 你会说库克群岛对吧，那不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吗？它跟新西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库克群岛正在大选，乖乖不得了了，又扯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
0: 是，库克群岛啊，是在8月13号开始举行大选投票。那近年来呢，这个小岛国的政治格局啊，主要是在围绕深海采矿的一个激烈辩论，以及与盟友新西兰的外交裂痕，包括了该国外交伙伴关系的重大调整展开的。那么据法新社报道说，这场选举呢将会检验这个太平洋岛国对于扩大与中国往来的一个态度。那2025年2月份啊，现任的这个总理布朗呢，也是与中国啊签署了从海底矿产研究到区域合作等一系列的协议，那也是令库克群岛最亲密的这个伙伴新西兰呢，当时是深感不安以及不满的。那么惠灵顿呢，也是指责啊，这个库克群岛方面呢缺乏了一个透明度，并且以缺乏协商为由啊，做出了相应的反制，暂时停止了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当时就闹得非常的僵。
1: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库克群岛它本身的体积并不大，它大约只有1.7万人哈。那我们看从前就新西兰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前殖民者，但是一直是自由联合，他们很多都拿的是新西兰的护照啊。
0: 是，
1: 新西兰呢向他提供着预算的一些支持，在外交和国防之上给予协助，请注意是协助。
0: 是，
1: 但是新西兰显然就觉得你库克群岛，我只是说让你独立而已，但你依旧是个16、17的孩子，你依旧是在我父母的这个羽翼之下的，
0: 依然是我重要的后花园，
1: 你凭什么跟中国签了约，我根本都不知道，对不对呀？库克说你不尊重我吗？我不是一主权国家吗？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新西兰你说是不是既要又要？我又说你是独立的，你是自由的，我是支持你的，是无偿的，
0: 又一定要控制一个那种 PUA 的感觉，
1: 所以闹得特别的严重，包括两国之间的往来几乎是停当的，只靠一些小的党派。我知道之前绿党其实是有去过库克群岛，但是在整体官方就现在的联合政府几乎是掐断，就是算是停了所有库克群岛的卡，
0: 是
1: 就是豪门恩怨之啊，这个父母停了我 的坎、啊、
0: 没错。
1: 是，那其实一切缘起也都是2025年2月份啊，布朗和中国签署了从海底矿产研究到区域合作一系列的协议，就这是一个绝对的爆发点、嗯、新西兰就以缺乏商议为理由停止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的。
0: 是，那现在目前来说库克群岛上又在做现代的这个大选，最有可能挑战也就是现总理的这个布朗的前副总理，他这个是叫希瑟，他严厉是批评现总理的对华的政策，并且承诺就接下来就这个深海采矿呢会举行全国的公投。那当地媒体呢也是预测选情将会十分的焦灼，最终呢甚至可能以某种形式啊要组建联合政府。那从这个库克群岛自身的这个人口啊以及它的政治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当时2025年2月份的时候，布朗与中国签署的这个从海底矿产研究到区域合作等一系列协议啊，也是真正的意义上就是把跟新西兰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给闹僵了。那新西兰呢当时不是停止了对库克群岛援助吗？尽管库克群岛之后修复了与新西兰的之间的关系，但是呢长期以来库克群岛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呢一直都是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之间的争议焦点。
1: 是，所以啊接下来我看到有朋友就已经开始预测了啊，说接下来的话看样子这个 Morrison 或者现任政府就像 Morrison 一样、要倒霉了啊，说可能很快会受到全面的一个制裁。为大家稍微的捋一捋，因为在这过去的3年之中，可能没有人比我们更有强烈的感受，因为每一天我们在看新闻分享新闻的过程之中、明确的感受是新西兰的所谓的中立路线已经不存在了，
0: 是
1: 它已经走到了一条绝对的站到了美国阵营之中的一个路线、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内讨论的是经济，讨论的是教育，讨论的是环保，牛羊放屁税，但是其实更多的华人还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做的买卖就是靠这层关系而在做的，对不对？因为中新之间我们的纽带的关系，所以你在中间做贸易也好，做文化的交流也好，这是有一个基础的。
0: 中国依然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
1: 是，是我们来看到啊，在今年其实包括张乐际也是有访问新西兰，王毅有访问新西兰，我说是在这个执政的时间之中，整体来说对于新西兰依旧还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包容啊，允许你有一些情绪的反复，但整体来说还是中心的友谊稳定稳固的状态。
0: 是，
1: 可是最近这几个月的风向是不一样的，从大幅的提高了国防，批评当时的国防部长 Judith Collins， 再到几次点名了 Winston Peters， 再对于4名窜台的议员寄出的制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为什么？因为之前除了海伦克拉克那个时期没有谁窜台，之后其实也有层出不穷的这样事件，所以直到这四个人被制裁，他们也喊冤说要不是我们第一波去，凭什么就制裁我们，你就赶上这一波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总理不一定愿意去罢免到的这个温森 Peters，
0: 是，
1: 但接下来的话 Peters 会不会在国际之上受到更猛烈的冲击与制裁呢？这是一切皆有可能的。
0: 是、
1: 好，我们把新西兰的这个话题先放到这里，我们持续的观察、然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的话来看一看普京对于日本罕见的放出了狠话，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一个岛啊。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政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好，咱接着回来哈，咱们来看一看普京和日本之间。首先来看到的是，普京在周四的时候首次访问远东地区的千岛群岛，此举就引发了日本强烈的抗议，因为日本也声称说这是我们的主权。普京在8月12日在远东的城市啊南哈萨克斯克也表示，那日本政府对于南千叶群岛，那日本也是称北方领土或者北方四岛啊这个领土，主张毫无根据。那普京同时批评日本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了无端的制裁。普京这一次的表态是他时隔13年再一次去回访到了萨哈林地区，主要的目的是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的最后阶段。值得注意的是，81年前的1945年的8月11日也是库页岛战役的发起之日。
4: 那么在观摩演习期间啊，普京就俄日领土的争议呢是发表了罕见的一个直接表态的。那据塔斯社报道啊，普京就声称包括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在内的千岛群岛啊，其归属呢是已经在国际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现实。那普京还进一步表示说，称日本立场的转变呢是绝非俄方所挑起的。普京表示说，俄方曾经与日方构建过一个建设性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日方呢似乎改变了其立场，而这种转变呢并非由俄方所引起。昨天我还看到了这个普京他不是发表这个表态嘛，然后呢日本这边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然后当时我还看到这个有现场的一些图片显示，这个普京还去参观了这个水厂养殖场，
3: 没错，是他呢是观察了啊，在整个伊图鲁普岛上面的一家水产加工厂，还获赠了鱼子酱，人家这老神在在走的那是稳稳当当啊，
4: 没错。
3: 普京呢这次还访问了在附近的啊，像刚才我们说的萨哈林岛之后，还又去到了千岛群岛，当时俄罗斯海军还在周边演习，你说日本能不跳脚吗？日本强烈抗议啊！日本说，从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啊，这关系现在就是进一步的恶化，并且又扯到了中国，说中国却要助纣为虐，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同时，孟敏冲在声明之中是这样说的：说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还是根据国际法，都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一部分，因此日本是强烈表示到抗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之后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没有缔结和平的一个条约，这世界您说是不是充满着各种的火药桶引线都在滋滋的作响？
4: 没错，而且现在对于日本的这一系列说法，俄罗斯根本就是不屑一顾的。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克里姆林宫就正式宣布，俄日的双边关系已经跌入到历史低谷。而在今年4月份，日本外务省不是发布了这个外交蓝皮书嘛？那么也当时也是指责俄方是处于占领北方四岛的状态，并将日俄之间关系的恶化又归因于现在俄乌战场前线的一个局势，而且我的直接联想就是，昨天这个照片里面，普京不是去参访这个水产品加工厂吗？然后呢，他旁边就是他是一边笑着一边去看这个相关的这些
3: 产品。
4: 对，是的。然后呢，我当时就看到了这个现场有很大很大这种大型的海鱼。然后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说，从普京那个轻松的一个神态上来看的话，人家根本就没把日本当回事，
3: 就很 chill，
4: 对，
3: 对不对啊？我这是一趟休闲之旅，就差穿着裤袖这个什么这个花衬衫大裤衩子，对不对？喝着一杯这个小果汁哈。好，我们来看到国际之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对于所谓的争议问题产生到摩拳擦掌，但是到最后还是神秘人说的那句话，到最后还是看谁的拳头大，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基础，比的就是撑得更久，比的就是影响力。那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美国在7月份的财报赤字创造了单月的最新高啊！今年迄今为止是已经超越了去年的全年，乖乖不得了。当然，这也是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关税收入减少。美国7月份的联邦财政赤字激增到了4320亿美元，创造了历来7月份的最高的记录了。 而远远超过了25年财政全年的赤字内容。
4: 是，那美国财政部啊，在这个星期三，也就是8月13号、啊、发布了这个7月份的财政收支报告。那联邦政府开支啊，是比去年同期大增了1410亿美元，增幅是高达了48%。那部分原因呢，是因为8月份的多数福利支出啊，都提早在7月份进行了发放，将支出啊是显著推高了990亿美元，也使得7月份的未经调整的政府支出同比啊增加了22%，至7660亿美元，也是创了历年来的7月份的新高。
3: 是，那我们来看特朗普在对等关税被判违法之后，通过其他的法律渠道，希望再去征收更多的关税，但是包括上个月向全球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12.5%的强迫劳动的关税。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如今的预计，2026年财政全年的关税收入将会比2月预测的减少2500亿美金。美国这钱袋子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喝上一壶。
4: 是，有朋友就说嘛，特朗普比拜登更会花钱。
3: 哎，这就人家大商人大手大脚惯了，
4: 是的，
3: 对不对啊？但是有人是赔不起了，谁呢？白宫小甜甜。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卡罗琳莱维特也是被称之为叫做白宫最年轻的新闻秘书，非常的又好口才，然后很有亲和力，长得又非常的漂亮，年轻。你可以说啊，这个大家这是始终都是恨不起来他，认为他在这前面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4: 而且号称是最难做的这个白宫新闻秘书，
3: 为什么
4: 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特朗普，
3: 而且特朗普不一定会告诉你的。莱维特显然也不会花10万块钱去买那第一手信息啊，是吧？好，但是我们来看到在12号的时候啊，特朗普宣布啊这个莱维特辞职的消息，表示将会在月底卸任，未来将会担任的是特朗普的外部顾问。
4: 没错，那综合外媒报道啊，特朗普也是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提到，说莱维特啊是我们出色的白宫的新闻秘书，也是我所最信任的幕僚之一，他将会在本月底啊离开现任的职务，那未来呢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啊去陪伴他可爱年幼的孩子与家人，那这个决定呢我是完全理解并且尊重的。
3: 是，其实在特朗普的嘴中说到小甜甜也是历史之上最优秀的，就是小甜甜是咱们的昵称啊，是卡罗琳啊，是历史之上最优秀的白宫新闻秘书之一，我个人在这一点上是认同特朗普的，也许是真的是形象加分，也许真的是有朝气，也许口才真的是非常的棒，反正我是认为台上绝不卡壳，说的话是非常的得体的。
4: 是，而且此前呢我们也跟大家提过这个新闻，就是特朗普当时是有7次还是多少次这种来回变动的一个说法，都被这个莱维特呢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去化解掉，
3: 就外交天选之人。好，那我们来看莱维特在这个大四前的暑假就曾经到白宫的总统通讯办公室来做实习生，毕业就加入到了白宫的新闻办公室啊，之前担任的是助理，随后呢在任期之后又被聘为众议员史蒂芬克的通讯主管，随后也是被提拔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做白宫发言人的时候只有26岁，
4: 真的是很厉害，
3: 活力满满啊！这个所以这心里面我觉得也是长舒了一口气，可管不了这些了啊！天天一天变8次啊，每次我都不知道，我的稿上没写这个内容啊。好，再来看一看，另外也是跟美国有关的啊，在伊朗的掌握节奏之下，美国似乎在外交方面进行着全面的在中东的一个收缩。首先，先来看到的是美国官员在12号时候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号之前完成自伊拉克的撤军，结束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了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的总理啊，扎伊迪也表示，这是固定而且是最终的时间，并且宣告10月1号起，境内将会不再有任何的外国驻军了。
4: 没错，那美军在伊拉克的兵力啊，是曾于2007年反叛乱行动的高峰期呢，当时是超过了17万人的。那在2011年12月份的时候呢，美军的最后一批作战部队啊是撤离了。到2004年，这个 IS 这个恐怖组织崛起之后啊，美军呢又应着这个伊拉克政府的邀请呢，重返到当地。那反 IS 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啊，也是在2021年结束的。但是美军呢，仍然在伊拉克啊是维持着约2500名左右的驻军，负责是训练与反恐的任务。
3: 好，这是一个有明确时间的，还有一些没有明确时间的。我们来看到多个消息源得出的结论，美国国务院已经跟中东地区的各领事馆下达指令，要求他们拿出多少方案，准备以极少的人手维持着运作，因为现在跟伊朗这场战啊，眼 看着还是到不了头的。
4: 是，那与此同时啊，那些已经从中东撤出来的外交人员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允许啊，要申请提前去结束假期，不过呢，提前结束任期。不过呢，这个消息人士也说啊，说这些方案啊还没有最终去定下来，也不清楚呢是否所有已经减员的这些使馆啊都要去执行。但是有一点呢很明确，美国国务院啊它内部进行的判断就说啊，短期内呢驻中东的机构是不可能去恢复正常的一个编制的，全面重返战争的风险呢依然是高悬，就是美国自己心中都是感觉有点悬。
3: 这个信头其实是从开战几周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了的，随着美国在这一个地区外交设施接连收到了包括伊朗还有他的一些代理组织的攻击啊，紧接着国务院，美国的国务院就相继下令巴林、伊拉克、约旦、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的非紧急人员撤离，那么驻科威特的大使馆更是在3月份完全停摆，完全停止了运作，直至6月下旬才逐步恢复对于美国公民的紧急服务，目前依旧是维持着强制撤离，驻阿曼的使馆则是处于着授权撤离的状态。
4: 那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啊，说这个强制撤离的状态最长是不得超过180天的，期满如果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话，就会转入到限制运作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对驻在国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数量进行设限。而外交手册还注明啊，说该状态呢是为了应对安全问题的临时措施，但是可以视这实际情况进行一个延续的。那么消息人士就称啊，说中东各使馆呢一旦转入到限制性的一个运作啊，很可能意味着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家属以及子女呢都没有办法进行随行了。
3: 是是啊，我看大家在讨论莱维特讨论的挺起劲儿的啊，这个人说他的先生是个富豪，是的，你会看到他的履历，他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性，你不一定是认可他的做法，但是你万一人家就是真爱无敌呢，年龄差非常的大是吧啊，如何抓住人生每一个机会，这人未来可期，说不定很多年之后，说不定美国总统人家是有可能站在那个正确的位置之上，再大胆的想一想是吧，咱也是能看得着的啊。
4: 的确我还看到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驻中东使馆长期精简人员这个话题，他说这个特朗普可能是想趁机进行裁员
3: 能省点钱是点钱，还得冲中期选举呢啊。
4: 是，
3: 也有朋友说这个女人满嘴谎言还毫不脸红，我跟你说咱们必须啊，咱们不能从我们的价值观去评价她的工作，那对立面你永远都觉得她是什么都不行，
4: 对
3: 啊，但是你就看她的工作是什么，她就是为总统服务，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白宫对外发言，让别人觉得更可接受，这一点她做的是很好的。
4: 而且客观上来说，如果我们从能力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这个人做这样的相关的新闻发言人的话，更看重的是他这种危机应对的一个应变的能力，
3: 对
4: 这一点他确实是值得钦佩啊。
3: 是是啊，我这咱们经常说一些女权的话题，我现在觉得很多年轻的女性真的是蛮厉害的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特朗普又惹官司了，特朗普说不怕啊，我天天都有官司，天天都收到传票啊。这次又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订阅10万美元就是订阅的，
4: 没错，
3: 一共才收到了10个单，现在还有违法了啊，咱们来看看。
4: 是，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的8月12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因为这个 True Social 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推出付费提前获取贴文服务啊，是遭到了2家媒体机构的起诉啊。那么报道就称啊，新闻机构的 Intercept 和这个非盈利组织新闻自由基金会啊，是在纽约的曼哈顿联邦法院去联合提起了这个诉讼，指控啊总统特朗普是通过其关联公司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推出的这个 Truth API 的这个付费数据啊服务呢，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1及第5修正案的，请求法院啊是立即叫停该服务。那这起诉讼呢，也是将特朗普总统、白宫以及多名官员啊，是列为了被告。但是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的本身呢，并没有被列到被告者这个概念之中。除了特朗普之外啊，被告还包括其行政助理啊、白宫的副幕僚长啊，还有白宫行政办公室以及白宫新闻办公室等等。
3: 简单来说，就是特朗普你天天画 K 线，你也不从白宫的正式渠道来进行宣布，天天就在你的社交平台之上去炒作。哎，你这不等于是不公平的一些竞争的交易吗？啊，仅仅在过去一年，诉讼状里面写的，仅仅在过去的一年，特朗普账号之上就大约9000到11000条的贴文，根本都。

0: 户呢，主要是这些高频交易公司。哎，这些交易公司啊，就希望获得这个美国政府，相当于是总统所得出来的第一手的信息，
1: 没错，
0: 让他们可以提前去布局来割韭菜。
1: 但是其实也没有早很久啊。但是对于交易人来说，那一毫秒可能都是优势的。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新闻速度会非常的快，希望把更多的新闻带给大家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林肯号。林肯号最近啊就爆出了极大的问题。之前咱们就说了，这福特号、林肯号上面频频的出现情况，好像似乎什么又堵马桶又烧厨房的，是有人为的不满。现在又说了好多的船员曾经是想过跳海轻生的啊？为什么？因为食物短缺，还有就是精神实在是过载和压力巨大。
0: 是的，那现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也是在12号去呼吁海军呢，就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状况进行一个解释，并且要对该舰啊进行调查。此前有报道也是称啊，该航母在创纪录的部署期间呢，是出现了食物短缺、管道损坏以及精神健康危机等问题。那就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当时也看到了这个林肯号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的家属啊。是直接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投诉，就是声称啊，真的是完全受不了，而且餐食的这个状态极其差。我当时看到这个图片，就是两个玉米饼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啊，
1: 还不如监狱里面吃的好呢，对不对？而且你看啊，如果说这个大的航母你再怎么大，你外出做任务，它就是像海上的一座孤岛一样，对不对？孤岛之上，这个舰已经部署了250天，我不知道特朗普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一个数字啊？那其实超过200天都是不曾靠岸的，这不就相当于这漂流记，你漂流到了一个孤岛之上，然后都是和一帮大兵住在一起，
0: 没错，
1: 没有任何的调节，每一天还要有很多繁重的一些工作，这个其实是常人难以去忍受的压力，特别是精神脆弱的西方人啊，我认为如此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高氏早苗方面的一则信息。高氏早苗现在是和伊朗的总统进行到通话，谈的呢就是跟霍尔木斯海峡有关的信息。
0: 是，
1: 他跟佩泽西奇昂一共是谈了20分钟，这是一个电话的会谈。他就要求应该在不被征收通行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之下，实现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正常化。
0: 是，他同时还要求啊，伊朗与国际社会呢可以进行对话。那日本的这个共同社以及相关的一些媒体则也是报道啊，说这也是两人呢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月下旬对于伊朗发动攻击以来呢第4次啊进行电话上的会谈。那报道还点出啊，说日本呢虽然是美国的密切盟友，但是传统上呢又与伊朗呢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1: 没错，那我们看日本现在正在通过红海的一侧的曼德海峡的航线推进原油等等物资的替代采购，但是现在还有胡塞武装呢，还有也门的青年运动啊，正在对于货轮发起攻击。这个高氏早苗说我走哪你堵哪，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就是伊朗背后我觉得不可小觑的地方啊，还有一支土豪军是跟在后边。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啊，希望能够在关键的设施去部署高能激光去拦截无人机。
0: 是，那也是为了面对啊日益加剧的这个无人机威胁，五角大楼呢就希望去加快部署，特别是在关键设施周边的这些高能激光和反无人机的系统。那五角大楼的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呢，就在周3的时候就表示说，美国战争部啊将会在未来几天内与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去签署协议，希望呢能利用新技术啊在机场以及美国的其他设施上空拦截并且可以击落无人机。
1: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欧的防空现在是频频告急啊，在195枚之中仅仅拦截29枚，24枚全部未能命中，这一幕就发生在俄乌的战争之上。那么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拦截数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比例惊人啊，比例差的惊人，可以这样讲。乌克兰的国防部将原因就归咎于现在防空系统拦截弹严重的缺失问题。
0: 没错，那据报道啊，在俄罗斯预期的这个冬季攻势之前啊，乌克兰也正在加强其自身的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希望是寻求数百枚的拦截弹。但是目前啊，对伊朗的战争呢，又让美国自身的供应紧张。美国说我自己还不够呢，你还朝我伸手。
1: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呀。
0: 那乌克兰的几大欧洲的支持者呢，则是表示他们能够安全捐赠的拦截弹啊，也已经所剩无几了。而新生产的这个拦截弹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加上我们此前说到的欧洲、美国他们的生产效率。 效率、生产速度以及供应链的能力也好的话，现在都是一个大问题。
1: 现在怎么办呢？就各自检视，盘盘库存，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您说就这么跟挤牙膏似的挤到最后，大家凑出来，对吧？成百家一了，拼了个补丁就上战场，能真的取得胜利吗？比起乌克兰来说，现在比起捉襟见肘的啊，乌克兰来说，乌克兰现在打的精神依旧还是在的，但是巧妇难为。

0: 无米之炊。
1: 没错，
0: 嗯，我觉得泽连斯基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谈判的方向了哈、
1: 嗯。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的移民局，美国的移民局最近买了一批设备，这个设备是什么呢？是电击手套。哎呀，这个花了2000万美金哈。
1: 是。
0: 那这个手套呢？这种电击手套啊，叫做这个低输出的电压发射器，它主要呢就是干扰个人的反应能力。还有这种手套，就是自己本身通电，就像电棍一样，以前是握在手中，现在是套在手上啊。
1: 嗯，没错。
0: 那这个举动啊，就引发了人权组织的批评，说对于他人使用电击手套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未来的话，干嘛？
1: 嗯，
0: 一伸手移民局啪给你一巴掌，你就中箭，
1: 是
0: 胡到贼地啊。
1: 嗯，而且此前啊，像这个美国的移民部门 ICE 啊，过去已经引发过一系列争议了，包括此前 ICE 特工也是在1月啊，在明尼苏达州就开枪打死了2名的美国公民，令全美各地啊也是掀起了抗议潮。现在又新增了更多的一些这种什么电击手套啊这些设备，
0: 是
1: 其实就是怎么感觉是美国不断的在加强这种两方之间对立呢？
0: 所以这就代表着大家的底线越来越低嘛。我为了达到目的，我原来不可以去上的东西全部上了，这再次印证了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就这些灯塔以前的熠熠生辉，都是因为日子其实是好的。日子一旦出现了焦灼，一旦出现了疯狂的人执政或者是当道，哎，什么没底线的事儿都出来了。哎，那你就要看其他的国家敢不敢批评这件事情呀，对不对？如果不批评的话，你们都戴上这个手套嘛，未来的话就绝对的对立嘛，那世界是不是就大乱了？不一定是大国之间打起来，那就是民意和政府之间会出现那样的一个反复啊，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美国移民局啊，以后真的装备了这个东西的之后，甚至就不一定需要去考虑开枪了，他可以拿着电击手套去进行施虐嘛，
0: 你就直接就戴这个手套，在我看来和开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别，
1: 嗯，
0: 对不对？你见到一个人胡乱一呲，那未来的话移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对，你这是尊重人权吗？还是你就是一个傲慢，滚出我的土地去，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1: 没错。
0: 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度啊，印度现在也在努力的发展自己的空中优势了。
1: 嗯，
0: 根据西班牙人网站的最新报道，法国、德国、西班牙联合研发空中战机的系统叫做 FCAS 的三方合作宣布破裂之后，只有法国率先明确推出了后续的方案。法国说你们都不做，咱们谈不拢，但是我得自己做。法国的拉索公司对外表示，如果德国、西班牙执意单独推进自行研究路线，法国将会独立完成6代机的研发工作。哎，印度说我来呀，对不对呀？
1: 我来一脚。
0: 哎，印度说我可以加入到你法国6代机的研究之中，您在这儿跟着捡漏呢。
1: 没错，那印度国防部啊，也是向印度议会的国防常设委员会啊提交了专项的进展报告，并且啊，相关的这个媒体就援引报告内容就称啊，说印度呢已经这个协同开展各项的筹备工作，谋求是加入到法国的 FCAS 项目。怎么着？就是希望有更好的抱着欧洲的大腿来发展自己的6代机。
0: 因为我们知道印度之前一直在用的是人风嘛，对吧？这不是这飞机又掉了，飞机又掉了啊，对吧？但是显然未来的发展，印度靠自己是搞不成的，
1: 才
0: 能够攀上这个法国的这个大腿。你别管什么德国、西班牙，你们爱玩不玩？我这捡漏第一名。
1: 不得不说，这印度真的是法国达索公司的忠实买家。
0: 而且你必须要讲，印度确实是在市场之上捡漏王，他自己一直在观察啊这个事情。好，我现在已经是可以担当职务的时候了。
1: 是，
0: 来，我们再来说两句张雪机车哈。那在今年3月份，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为了很多台湾地区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的 820RR 早已经成为了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不少的台湾车迷十分的向往。但是在台湾媒体12号的报道啊，一辆张雪机车的热门型号，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冠军车型 820RR 却被民进党当局给查扣了。
1: 没错啊，当时啊，这位台湾的首位车主是不惜将整车都拆成零件跨海运回。那当时这个机车呢也是亮相于台北的重型机车展啊，当时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打卡的，结果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查扣。那8月12号晚啊，这台张雪机车的这个车主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啊，车主就强调说，这辆车并非原封不动的张雪机车820，而是一辆混合了其他厂牌零件，经过他个人深度改装和重新打造的车。他认为呢，这是一辆全新的车，属于其个人的财产，更不应该遭到查扣。
0: 因为有很多的博主啊，包括网民，这个义愤填膺的表示，你说这台机车到底有没有在道路上行驶？它没有，对吧？它只是作为私人的收藏，或者是在一些封闭的赛道来进行到一些驾驶，说扣就扣了。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呀？你为什么这么自 卑啊，你自己不进步你还要阻碍别人，所以有时候这个嘴替互联网嘴替是吧、啊、总有人的存在啊。
1: 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到、嗯、包括我们看到说美国不是都对这个瓜子啊水饺都开始下手了吗？现在这个台湾地区也是开始对于这种摩托车的零件开始下手了。
0: 是啊、嗯、其实现在就是叫做谈中色变嘛。
1: 是、
0: 啊、最后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到路透社在12号援引了法庭文件报道，美国司法部在周三对于11人提起了诉讼，指他们参与了一项长达10年的婚姻欺诈计划，通过安排了1000起的虚假婚姻，协助了多个外国公民获得美国的合法移民身份。
1: 嗯，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怕的。那根据这个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公布的起诉书啊，说这个外国公民呢，向一个由6名中间人组成的团伙支付啊，每人最高$100,000的费用，那用于安排与美国公民缔结婚姻，并且以此啊获得这个合法居留权。那起诉书同时去表示啊，说同意参与这项婚姻的这个美国公民呢，是可以获得最高$30,000的报酬的。
0: 嗯，假结婚嘛，在海外很多，特别是移民的国家屡见不鲜。但第一次成规模的把他们揪出来了，还弄了个组织，
1: 而且1000起啊，
0: 事儿就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哈、啊，是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早晨在国际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多多的点赞。我们接下来将会是新西兰的本地信息，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7: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4日，在这里向您问好了，一起梳理一下今天的本地消息。昨天下午的时候，是不是被一起案件给震惊了？就在新西兰，咱们奥克兰这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 City World Park。
1: 而且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就在这昨天的前一天，我刚刚跟朋友一起去了 City World Park 一起吃饭。是
0: OK、是啊，传出了6声的枪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会说到的这个主题。 主要内容。那么现在呢，在斯沃帕克的商场发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啊，他的盗窃气枪之后是驾车逃窜，并且在斯沃帕克的商场和警方对峙之中，最后遭到了枪击身亡。昨天有朋友在群里问，到底是不是拿枪那个人被打倒了？是啊，现在可以告诉大家。那么商场也是一度紧急封锁，警方现在已经启动了重大事件的独立调查。节目之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详细处理一下现在已知的事件的信息。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外事方面。刚才我们在国际部分跟大家提到了一下，就是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呢，也是到访了新西兰。那么两国呢，也是在建交50周年之际啊，去拓展了经贸、农林、防务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啊，同意消除非关税壁垒所放大的自贸协定的红利，双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也是持续深化之中的。
0: 是，可以说新西兰的路线完全的就是老美的路线了哈，紧盯着印度，紧盯着越南，想要去替代中国这一个超级市场。
1: 是，
0: 但这已经是5-6年前美国的老路线了，并且现在已经有很多美国的企业是从越南逐步回流向中国，这几个信号还是不容大家去忽视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国防方面的进阶哈，要知道这个是事关到东海的这一个海域的。好，我们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依旧是逼宫大戏，乖乖不得了啊，这两天咱们这追续追的简直了啊。好，拉克森表示他自己已经是杀伐果断的处置了党内的挑战，涉事的啊这个 Chris Punk 被逐出了内阁，并且退出了本届的选区的选举。多名的高层公开表态力挺，表示党团已经是重归团结。用 Luxon 的话来说，获得了100%的支持，紧接着把 Pink 踢出去了。
1: 是，然后接着就在昨天呢，总理又说这个确认啊，对他领导权挑战是只有这一个 Punk 是主导。
0: 没错啊，那我们看特别有意思，昨天也有网友说了一个顺口溜，说是一个 Chris， 也就是 Luxon 啊，为了避免另一个 Chris， 也就是 Chris Bishop，而把另外的一个出头的 Chris Punk 踢出去，要的就是让自己可以去赢 Chris Hipkins 啊！
1: 是的，
0: 哎呦天哪，怎么都是 Chris 啊？身边有 Chris 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可能有一些水逆啊！
1: 没错。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最新民调之中啊，基于党又创造了新高。
1: 是，那最新民调显示啊，基于党的支持率呢已经升至了8%，也是首次跨过了5%的国会门槛啊。那这个基于党的党魁秋莱翁也是表示啊，不排除与优先党等各党那进行阻隔，他只是仅明确反对 Peters 是续任外长，因为他认为这个 Peters 此前对于中国华裔议员的这个言论呢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呢他依然没有排除与这个党派进行合作，
0: 所以也是有一点点儿悬而未决啊。现在这个机遇党我就人如其名是吧，也在抓住这一切的可能的一个机遇了。
1: 没错，
0: 昨天我还特别去研究了一下他们主要的一些政策，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左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再有的是跟交通有关了。交通部部长正式的宣布啊，正式版的陆路交通的政策推迟到大选之后才能出台，将启动独立审查深挖项目高成本的根源。请注意，这个交通部长他叫做 Chris Bishop 啊，那推动交通体系回归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希望说到做到吧。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司法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奥克兰北岸有一名29岁男子呢，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向国家党议员，他叫 Dan Biddles，他是发送了死亡的威胁，并且被控啊是威胁这个杀人的罪名。现在案件呢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这个29岁男子啊，可能因为他在网络上的这一系列肆无忌惮的这些言论呢，最高面临7年的一个监禁。
0: 其实我知道之前包括绿党奔家面的事情，也是有很多人发出了死亡威胁。Peters 家里面不是也被扔砖头子，还砸到了自己家的老狗嘛，对不对啊？再来看到的是 Sky City 啊 ，Sky City 现在可能会调整整体的框架结构，大约200多个岗位都会受到了影响。那主要的原因还是 Sky City 的娱乐集团啊，因为消费疲软和经济的压力，计划是精简他们的运营结构了。
1: 是，其实昨天在跟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有讲到过这个事情。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第一想法就是，真的是大家都没钱了，都不去赌场了
0: 啊。当然，经济下行是会影响到很多娱乐休闲的行业的。
1: 没错，所以 Sky City 奥克兰赌场的业务呢，可能有200个岗位啊，都是受到影响。接下来呢，讲一个市政，也是奥克兰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奥克兰这个 Fangaparaoa 这个半岛呢，暴雨啊，近 星期是损坏了它的污水泵站，那污水呢出现了溢流，并且进入了商业片区啊，导致多家商户啊是被迫停业进行消杀。那水务部门呢也是在抢修设备，并且已经开展了现场的一个清理。
0: 是哈、啊，这足以证明我们的管线的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了。
1: 是。
0: 另外的消息来看一看，跟油价有关的，大家就搓搓手指头更加的关注了。这油价到底未来走势如何？中东可是一时半会儿平息不了喽。
1: 是。
0: 新西兰最新财年排放数据显示，三家头部燃油企业的排放占上榜总量超过了一半。农业取消强制申报之后公开排放数据覆盖不足全国的半数，那这也是凸显了监管的透明度显著出现到降低的趋势。好，这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碎碎念的所有信息，还有很多的突发信息一一补充。我们紧接着走进到的是午安纽西兰本地的部分。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1 Avenue，电话81538118118。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5: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咱们一块来看一看路况方面的消息。今儿早上不堵车，对不对啊？好，现在今天大家是这个未来非常的顺利的啊。好，来看到呢，今天从1号高速公路北岸往 CT 前行，基本上是一路顺畅，16号也是一路顺畅的状态，只有出了 Auckland CBD， 那在这个 Nelson Street 之上是一直堵到了 T Street 的方向。
7: 是。
6: 好，再来看到的是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主要的堵车两个路段，一个是在 Mount Wellington， 一个呢则是在 Alicely 一直到 Greenland 的出口处啊，20号今天整体来说路况也是挺顺畅的，只有过了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略显车多。咱们主要看天气，今天啊在新西兰全境发布了大雨预警，然后包括大雨的观察和强风的一些预警。我们看到新西兰的全境，特别是北岛，今天是风大雨大的一天。南岛的话呢，假阴天啊，或者是有一些部分的西海岸的城市还会出现有晴天的这个一些这个走向。首先看到的是奥克兰其实今天雨也还 OK 啦，是一个小雨的态势，最高18度，最低10摄氏度。明天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为什么？因为从明天开始逐步转为多云转晴的好天气，可是随着好天气逐步的到来，温度就会出现直降。明天你的感觉不明显，因为明天的温度最低是12摄氏度，
7: 还挺暖和的，
6: 但是到了周日你直接感受到的就是6摄氏度，
7: 突然就冷了。
6: 所以这就代表着下周一早晨起来上班，你会觉得比中午下班那就冷了不是一个层次了。
7: 没错，而且在这种冷热交替特别快的状态下很容易感冒，所以一定要非常注意。
6: 特别容易，你会多吃一点呢，你就会存食激活等等啊，所以多喝热水啊，这渣男语录啊。好，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4度，最低10摄氏度。明天开始雨势增强，接下来的7天基本上都会被降雨覆盖，那温度也会持续的走低。今天14度到10度，明天是14度到6度，再接下来就要到 10度以下了啊，包括周日的时候就是9度到5度的样子。
7: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啊。南岛这个基督城的天气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5度。那明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那温度呢也会有所下降，最低温度可以降到2度。那么在周日的时候呢，又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呢依然会继续下降，最低温度呢可以达到0度。那到周一开始呢，又会有一个逐步降雨的一个状态。那么持续到周三，直到下周四呢，才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天气。
6: 是，但是我们看到下周一早上起来，你应该还是觉得比较凉飕飕的啊。提醒各位上班族要多多的注意添衣。
7: 那接下来呢，说一下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今天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那么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那么明天呢，依然会有一个降雨的状态。同时呢，最低温度呢会达到-1度，就突然间开始下降了。那么周日和下周，周其实从周日开始吧，到下周四啊，都是维持在一个阴天的天气。
6: 是，没错，我们看也依旧是一个比较冷的周末哈。
7: 是，
6: 好，我们来看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8点16分，也就是此时此刻。最低潮呢出现在下午的2点13分，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5点45分。那我们来看啊，包括这个天气变得越来越长，要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以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啊！那我们来看到的是0800-289-4733，0800-289-4733，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7: 稍后见。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o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8: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已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1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在这里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Legner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包业务。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比一比价格。现在绝对是一个买房子和开地的好时机。为什么？因为市场现在是一个正在很低的情况。
7: 的确。
6: 那所以您自己不管是在贷款啊，然后还是在整个的这个建材方面，是有比较的空间和价格的。以前是人等师傅，现在不一定了啊。现在是师傅抢着可能会干您的这个活。价格方面那自然就会有保证。那么当您建好了之后，它也是有一个周期，比方说十几个月过去之后，市场触底总是会有反弹的一个态势的，所以先入手这个先机是很重要的。
7: 有这种说法，就是市场是波动的，就看你谁能先在这个谷底的时候出手，然后在谷峰的时候呢再
6: 获得优势。巴菲特说的嘛，别人胆怯的时候您得胆大，别人都胆大了您就得胆怯了，市场就要变化了。那建房子这件事儿啊，也无非就是如此。当然这是您的个人选择，给您提供一个方案而已。09953-1313，09953-1313。来吧，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的惊魂一刻，就这 Silver Park 又传出了枪响的声音啊，太可怕了。回复来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啊，在新西兰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也就是位于在 Mount Valentine 的 Silver Park 爆发了重大的事件。一名涉嫌盗窃气枪躲避警方追捕的男子遭到了警方的枪击，当场死亡。商场也是紧急封锁，大量的顾客店员一度都是被困在了店内的。
7: 是，那奥克兰的这个市警区的指挥官啊，他叫 Patel 警司，他就通报说下午2点左右呢，警方是接到了这个报案，一名男子啊是在 Penrose 的 Gun City 的枪械店啊是偷走了一支长枪管的气枪，随后呢是驾驶着一个白色的铃木 Swift 的汽车逃离。那警方呢是出动了地面警力与警用直升机 Eagle 去追踪该车。那这个车辆的行驶啊，当时是路线非常飘忽的，先后开往了 Pakuranga、 Panmure 的方向。那警方呢也是紧急布设了路钉，扎破了这个车的轮胎。那这个车辆最终呢是在 Silver Park 商场外围的路口抛锚的。那么在大约下午2点50分的时候，嫌疑人就手持气枪啊汽车徒步逃向了商场区域。那警方呢也是持续追击，最终嫌疑人呢是在一座天桥下方呢被警方拦截对峙，随后呢双方进行了交火。那随后呢这个人呢也是遭到枪击，警员呢立刻实施了急救，但是嫌疑人呢最终不治身亡。
6: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人在 Penrose 的枪店 Gun City 抢了一把长枪，然后就开始跑，警方就开始出动直升机来进行当对他的追踪。
7: 是，
6: 追踪之后他开着自己的 Suzuki 的这个小车啊，一路的驶入了东区，东区在哪里？ Pakuranga 的这个周围。警方还部署了钉带想要把他拦住，没拦住，好掉头往 Silver Park 的方向去走。在 Silver Park 的外面不是这个车胎被扎爆了吗？好，那么就汽车就逃跑，逃跑之后双方对峙，开枪搏火，一直在整个 Silver Park 旁边的立交桥之下把他给击中了。击中了之后还得再进行急救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最终还是当场的死亡。这名男子他是正在保释期间的一名男子啊，没有，当然没有透露他到底所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好，那么随后警方和独立的警察行为的调查署就要开始调查，包括从气枪是为什么被盗的，警方的追捕，还有最终开枪的完整过程。这里边还得要调查警方到底有没有过度的这个就是导致这个嫌疑人的死亡，
7: 比如说这个嫌疑人有没有去举枪指向警员，这也是一个现在的争议点。
6: 没错啊，差不多警方是在下午2点左右接到的一个报案啊，这个可以说追捕的行动也算是前所未有的，来了一个这个 个街头大战的感觉。
7: 嗯，
6: 这辆汽车它的路线从 Pakuranga Plaza 它的这个停车场一路又沿着 Pakuranga 的这个 Highway 继续的向 Pamu 的方向去进行到行驶。反正中间的路丁也没有拦下它，就有了堵到了 Seoul Park， 多可怕！它往人多的地方跑啊！你说你要是一路顺着高速就往那偏远的地方去跑也行。
7: 在我看来，它往人多的地方跑还是有一定故意的成分的，
6: 当然
7: 很明显、啊，
6: 他就是觉得这边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威胁。
7: 一方面的话，大家猜测就是说，哎，可能人多的地方他希望混到人群里面，然后消失掉。那还有一方面呢，人多的地方反而他就持有武器，那就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恐慌。
6: 对，你去想想现场，因为有一些目击者说，我就看着他端着枪从我的身边跑过去，反正他实在是太吓人了、啊。
7: 是，
6: 就是有旁边人就说，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看这人端着枪一直跑哈、啊。随后的话有人说是六声枪响，有人说是听到了三声枪响，反正挺麻烦的。当时你想现场多么的绝望，被锁在了电门之中，大家都是紧急的来进行到避险、
7: 心情也很焦灼，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个区域。
6: 是啊，那现在还有一个调查的关键就是警察把他击毙，到底是不是合规的一个操作，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如果你这个嫌疑人他是有举枪威胁警员的话，你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是可以去击毙他的。但是如果没有，你击毙了他，这警察还得要谈官司和麻烦。
7: 所以总之呢，现在也处于一个调查的态势啊。那警司呢，则是表示啊，说虽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警方在开枪之前呢，是否曾尝试将男子制服，但是他也说啊，这些细节必须要等警方完成进一步调查，并且向参与行动的警员了解具体情况之后才能确定的。那对于为何开枪呢，这个警司是表示说，现场的警员呢，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决定，并不需要事先得到其他人的批准。
6: 是，现在就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往 Seoul Park 跑，他是不是为了扰乱整体的抓捕他的一些秩序，觉得人多他是方便可以隐藏在哪里啊，躲避这一个追捕的，
7: 还是说要造成恐慌。
6: 是，而且在这个 Gun City 到底他是怎么把这个枪偷走盗走的啊？那据说呢，是从枪店的正门进入，拿起气枪就走。那在这个枪店里边，应该在避免被盗被抢的问题之上是有充足的一些措施。
7: 对的，
6: 这件事情为什么又会发生，现在都是需要被厘清的事实。
7: 所以我昨天最疑惑的点就在于，他是怎么能够就进到这个地方，
6: 进到枪店里面，
7: 对，然后呢还能够很就是似乎没有很费很大力气就把这个枪给拿走了。那至于枪店当时为何能够没有能够阻止这个男子带走武器呢，也将会成为警方调查的一部分。那警司是说啊，目前呢还不清楚这个人那究竟是如何拿到这把武器的，在弄清楚盗窃的具体经过之前呢，这确实令人担忧。说实在，对于枪店的这个自身的安保结构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防护非常严密的。
6: 对呀、
7: 对，而且
6: 会小心啊。
7: 是，就像这个我此前我们大家可能看过一些比如说剧啊或者是电影的段子。
6: 你去过这个枪店吗？我去过这个枪店、这枪店里面其实它的装库都是非常都是要锁上的呀，
7: 都是有上锁。
6: 对，
7: 没错。而且你就算想拿出来看看产品的话，都是要经过这种专门认证资格的店员的一个这种同意的。
6: 而且你不知道，对，但 of course 哈，那你不知道他的这个枪里面到底是有多少的弹药的，你不可能说上了膛弹药给你推进去让你去走，这是不现实的。
7: 而且像这种枪店的这种展柜里面的这些武器，按理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装药或者弹药在存在其中的。
6: 当然，你总不能拿起来就丢丢吧？
7: 是，所以呢，这点就是也是一个疑点的。
6: 是，没错啊。那么到目前为止，现在警方也在呼吁，如果当天您在现场，如果当天您也是有行车记录仪，正好在 Seoul Park 附近或者 Pakuranga Plaza 附近，也欢迎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给到警方来厘清事实的根据啊。
7: 是，
6: 到现在为止调查正在继续之中，他到底之前犯了什么样的案子，为什么是在一个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在居家的这个状况之中，为什么还能去到枪店这么危险的位置，是不是特别像之前 City 的那个案件，也是一个正好是在你自己本身还是一个这个就是你本身就已经是涉事，现在是在某种这个居家监禁的这个情况之下跑出去犯案，造成了大量的恐慌的事件嘛。
7: 是，而且我直接联想就是说，难道枪店里面没有人吗？就说这个也挺离谱的。
6: 枪店里面没有人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因为枪店里面肯定有店员嘛，对吧，他是怎么能够就说按照 照这个目前能够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他是怎么能够拿到枪就走的，这也很奇怪啊。
6: 嗯，是因为现在你不知道他的弹药，他的枪里面有没有弹药，
7: 嗯，
6: 你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不能确认这个枪响是警方开枪打他，还是他要打向谁，他的枪里面到底有没有上膛，里面有没有弹药，他有没有开枪去打警方，这些全都是调查的关键的一些
7: 是，而且还有就是他目前他持有这把武器，就是这个武器本身呢，它应该是一个气枪，从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所以呢也有朋友就是说啊，这个枪声认为他是认为是来自于警察的，因为气枪的话呢，它这个声音应该跟普通的枪械来说还是不太一样的。
6: 嗯，而且在保释条例之下，他的一举一动不是应该一早就按响了警铃吗？
7: 嗯，没错，
6: 对吧？你保释，你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刑满释放完全没有问题，保释的条件之下你一定会有一定的轰地的这个脚镣或者是电子脚镣什么的，对不对？你的定位又是从何而来？证明从原来 CT 的那一个保释之后轰地的人员登上了这个 downtown， 然后去这个行使一些这个极端手段的时候，你第三方你完全都不知道的，
7: 限制不住的，对，
6: 你限制不住啊。那轰地的这种形式未来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监狱里面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嘛，对吧？那你如何来控制他们的就是在家里面居家监禁的过程之中行为的一些规范和管理呢？
7: 嗯，
6: 啊，这个预警到底是从枪店里面发出来的，还是这个人的动向出现到了紧急报警？这如果是我的想象啊，这种 home 地你带电子脚镣，我的第三方监管，当他靠近在枪店或者是一些人口聚集的地方，我一定他是一个强奸犯，他当他出现到学校
7: 就
6: 一定会报警嘛，
7: 对
6: 不
7: 对？
6: 嗯，甚至他违反了保释条例，你第一时间你就应该发现嘛。
7: 是。
6: 啊，为什么？到底是谁报的警？第三方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都是需要去理清的问题。
7: 嗯
6: 嗯，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以后来说更多的信息。
7: 稍后见。
19: 潘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2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1383。
1: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4: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o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接着回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Honda 的最新优惠信息啊，本田的555限时优惠活动回归了啊，免费的五年服务计划，再加上五年的免费无限公里的保修，同时再叠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所以关键的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来登录到的是 3w.honda.co.nz 或者直接去离您最近的本田的车行来看一看，就能够了解到更多的详情。本田真的是很会做营销的哈，不断都会推出各种的新的服务，很有吸引力了。所以推荐大家，包括Honda的很多的车款也很适合新西兰的家庭使用，出去玩的，放上这个各种的大板子，这个大帐篷的哈，有足够的空间。
7: 而且日系车的话比较省油，也是符合现在能源节省的一个状态。
6: 是，而且家里面不止一个孩子，几个孩子的话也全都能够装得下，我觉得还是蛮经济。适用性的不错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这个活动，一直到8月31号就截止了。所以如果想要去了解，多去本田转一转。离东区最近的，离我们华人朋友常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就是在中国城那边，然后可以去看。它的雇员基本上很多都是可以讲华语的，所以服务还是蛮方便的。
7: 而且对，真的很方便，就是没有语言障碍。
6: 开的车就是Honda。我个人觉得上班呐、出去玩啊，家里边我三个小孩对吧？有时候加上父母，我们一块坐。都能够装得下，反正多用途，就是实用性还是挺强的。你上班开个保姆车太大了，对吧？平时开个这个小敞篷太拉风了，装进一点不实用，
7: 对，
6: 是吧？就这种家庭用的 SUV 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最适合的，所以挺好的一个活动计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接着回来继续的再来说新闻信息，我们来看看新西兰昨天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啊，说来挺有意思的，这不是党内逼宫吗？Luxon 这边闭门会议，苏林其实前脚已经到了，是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
7: 是，
6: 苏林就一直在等，我接下来要见的人是谁呀？到底是哪个 Chris？
7: 而且我当时还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这个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啊，他到访的不是咱们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还是奥克兰，跟当时这个莫迪到奥克兰是一样的。
6: 为什么？因为惠灵顿很多的专机是停不下的。
7: 是的，他这个专机降不下来，说实在的，也是当时造成了一波这个新西兰民众的自嘲嘛，就说啊，这个我们连首都都降不下对方的这个专机，只能又降到奥克兰去啊。
6: 是啊，Luxon 现在也是被围攻之际啊，但凡出行，旁边长枪大炮就怼着嘴边问，哎，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 Chris Bishop 和这个 Erica Stanford 对你的支持度已经不在了？微笑的说，有事儿回来再说啊，无可奉告。哎，你是不是现在你能不能透露一下，到最后这个信任投票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上一次知道27比22，这一次你不知道是多少。
7: 而且昨天我记得 Luxon 是就是坚持不愿意透露任何就是跟党内投票有关的信息。
6: 对，所以证明他对内还是杀伐果断的。
7: 是，
6: 你看把 Punk 踢出去的速度是非常的非常的快啊！
7: 对，当天下午就
6: 不装了。你这小子要反，把你踢出去。但是越来越多的舆论都认为 Punk 最多只是一个替罪羊的形式。为什么是他？他到底背后代表的是谁？而你要知道 ，Punk 他自己手上拿的可是一个绝对的蓝区，也就是说他是通过。 过选区必胜的一个人。
7: 的确，
6: 接下来谁来接这一个蓝区啊？你别忘了，包括这个 Paul Goldsmith，
7: 嗯，
6: 啊，他自己本身 Epson 他可是干不过 David Small 的。
7: 是，
6: 未来的话还需要在国家党党内去经历很长的一个时间，你要经过几轮的辩论，然后再选出民意的一些代表，民意的代表还要再来确认他们到底更倾向于谁，有没有人有绝对的优势，
7: 然后他才能成为这个选区的候选人，
6: 才能成为这个选区的候选人。那他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选区之中为自己去造势？大选不到12周了，非常非常少的时间。
7: 所以大家都说嘛，临阵换将，其实这种选区的临阵换将也是非常危险的。
6: 反正我是觉得国家党 Luxon 带领之下是很头痛的了。到目前为止 Luxon 依旧坚守在大选之前不太有可能去换将，那有这么一波的风波，你对外再怎么这个春风得意的说得到了100%的支持，民众是肯定不会买单的。
7: 是
6: 啊，而且Luxon 不能够逃避的命运就是一定要结合着优先党，才有一点点的生存的可能。
7: 嗯
6: 啊，因为现在包括最新的民调里面，国家党、行动党、优先党加起来也只有61席。
7: 嗯，
6: 如果没有了优先党，就别玩了。就现在就可以就是认输了。
7: 嗯
6: 啊，那对于一个 Peters 在这样的一个结盟，如果我们说侥幸右翼又可以在这一次大选之中重新就是稳住自己的 power，那 Peters 在未来的3年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嚣张呢？
7: 应该是
6: 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在过去的3年你就没管住他，
7: 而且现在都压不住，更别说以后了。
6: 那你未来呢更不一样。Peters 而且80多岁了。Peters 说我怕什么？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7: 对
6: 不对呀？我必须要在退休之前，退出政坛之前，我不得给自己搞几个大东西。有很多极端者是支持他的呀。
7: 对
6: 啊
7: ，Peters 自己内心就说：“人生不过3万天，我这都已经到后半段了，
6: 我都值了
7: 呀。
6: 对
7: 啊”对
6: 不对啊？未来的话会更加的强硬。
7: 是
6: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包括现在说到的一些极端的疯狂的事件，现在大家心里面是不是还会在觉得我们的治安有所好转呢？极端的情绪、贫富的差距拉得越大，社会之中的动荡和对立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新鲜逃不出去的万物法则定律啊，只是在逐步的显现而已。现在大家的戾气是比较重的，我说的就是那种就是暴戾之气，所以如果在生活里边，比方说路怒啊等等，还是要让自己尽量的冷静下来，因为你不知道对面的人承受什么样的一些压力，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击。
7: 对，
6: 咱们这样想可能有点这个过于杞人忧天。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的趋势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对立，矛盾冲突，甚至是有升级矛盾的可能。
7: 没错，
6: 提醒大家，我们先要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苏林这一次和 Luxon 的见面。
7: 是
6: 两边，一边呢就是贸易方面要继续的夯实加大啊，
7: 然后防务合作也要做一些，
6: 一个就是防务合作，但是我认为这两点都是和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有关的。
7: 没错，那我先说一下贸易方面，越南呢现在是这个新西兰第13大的贸易伙伴，那截至2026年3月份的这个报告显示啊，年度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啊是达到了34.1亿纽币，那5年内是增幅了72%。那这个苏宁呢，他也是自2024年起啊去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也是在2026年4月啊就让这个越南的国家主席掌握了越南的两大核心领导职务。现在呢又是恰逢两国之间建交50周年，双方已经在去年啊将双边关系正式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本次苏宁的到访啊，多个领域的合作呢将会进一步的深化。那 Luxon 呢在昨天也是称越南呢是亚洲崛起的新星，合作潜力非常巨大。那现在新西兰呢主要是向越南会主要出口乳制品啊、水果和木材，那也是从越南呢进口电器设备、旅游服务、鞋类与机械设备。关系升级之后呢，现在新西兰的蜂蜜啊、鹿茸、鹿肉等等对越的出口渠道呢也会拓宽，那新西兰市场呢也将引进更多的比如说越南的一些花卉园艺等一些产品。那两国的签署呢新的谅解安排呢也是希望强化农业、渔业、林业上的合作。
6: 没毛病，唯一的担心就是我们的奶酪什么的可能会越来越贵了。但是出口总是要搞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磨合期，咱们得 给咬住，咬进了牙。要真的日子好一点，大家也注意不到太多的涨价的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日子样样都是让你觉得捉襟见肘，你才会觉得很担心。
7: 嗯、
6: 但是很简单，新西兰就是在走着美国之前铺就的路线，跟印度、跟越南抱住了这两个国家去替代中国的工厂，非常非常的明确，不容置疑啊。我认为就是如此的，而且包括防务的体系，你看到他选择的是什么？和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又恰恰是什么东盟之中，你可以去观察到的。然后再包括的就是在防务的问题之上涉及到的东海、南海甚至新西兰也在更多的插入到了台海的问题之中的这个角动嘛。
7: 的确，
6: 对不对、
7: 嗯、
6: 所以很简单，你看似是和越南之间这一次的互动啊，我认为国防和贸易双开花对于新西兰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儿、
7: 嗯、
6: 但是在你的国际布局之中，你的这一个选择势必会导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7: 没错，我直接联想到的就是这个中国南海区域的这一系列、
6: 包括东海方面、
7: 嗯、
6: 和越南之间主要是东海方面的一些布局，这个动向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7: 嗯、所以在防务安全领域 这个新西兰和越南啊，在昨天也是设立了全新的副部级的安全对话机制，并且希望、新增专项的资金，共同去打击湄公河流域的跨国犯罪以及有组织的犯罪。但是其真正的意图呢，还是在于防务上的合作。
6: 嗯，但是就想看了之后的话，因为苏联其实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也还是保持着一个这个稳定性啊、很多的事情咱们可以说不参与中越，就是作为新西兰的角度不参与太多中越之间的角度。可是现在新西兰的政策动向、外交其实是集合起来来看，它的选择性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这一次的大选也奠定着未来新西兰包括出口贸易结构可能会迎来的风险和挑战、我不知道是不是您会觉得我想的太多了啊。到现在为止，以现在三年之中右翼政府的定位，国防、外交、贸易等等、我们看到的走向其实是走的什么美国的叙事路线和美国的战略，而且我们是晚了几步的。这一波应该是在五六年之前所提出来的一个战略的大转移、但现在我们才跟上了这一个节奏。好，那么返回来呢，如果在接下来的三年谁来执政，他的夯实的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抛给大家。如果您是一个国家的领袖，我们不站在任何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之中，你是愿意去夯实和比方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夯实维护住这一个基础，还是我去建立更多的可替代的一些方案，愿意冒一些风险？请注意，你说那当然是稳住关系，两边再找配，没有那个选项，
7: 天下没有这么好的选项。
6: 如果做一个必选题的话，请问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7: 对，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新西兰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的话、它就应该能够做到像这种我们就常说的这种端水的概念，就是它要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偏向中立的一种状态。
6: 我如果说咱们就是我抛砖引玉哈、抛出我这个砖头的一些言论的话，我认为从新西兰的国家实力上咱们先放在一边，我们就从现在的经济大环境来说、全球的经济环境是怎么样，是动荡的，对不对？
7: 没错。
6: 那么在动荡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要稳定，就像每一个人的选择，现在经济不好，你会选择辞职吗？你会选择不破不立先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吗？我相信有人这么做，但是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好，我还是在这份工作之中尽可能的先稳定下来，等到经济好一点，经济环境的机会多一点的时候，我再去做重新的选择。
7: 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大家其实没有多少闲钱，就连我们之后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新闻、奥克兰这个 Sky City 都要进行相关的裁员，特别是赌场方面、就是一样的一个逻辑，因为大家不愿意进行更多的一些不必要的消费。
6: 没关系，所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法哈，我们来集思广益一下，咱们也得有这领导人的意识，咱也不能总说他做的不对。如果是您，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最新数字。
7: 稍后见。
1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8: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

0: 自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的，欢迎各位，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的方面，下跌2.50%，价格来到了81.19美元每桶，你看依旧还是在高位之中。中东的事儿啊，我看一两个月，甚至到今年年底之前都搞不定喽。金价的价格也是出现了下跌，下跌1.40%，价格是4404.90美元每盎司。美股方面，我们看到三大股指基本上都是齐升啊，道指现报上涨0.13%，标准普尔上涨0.6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81%，还有呢是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收报下跌0.12%，富时指数下跌0.58%，CC 指数下跌0.28%，上证呢在收报的时候下跌0.50%，还有大家很关注的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你看是下滑的趋势，1:0.83，纽币对美金同样也是出现到了滑坡，1:0.59，纽币对人民币更是又滑了下去，来到了1:3.95，还是没有破四哈。谁说的？今年我们要争取破1:4.67，对吧？
2: 是
0: 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遥遥无期。再来看到的呢是人民币，美金对人民币啊，1:6.74。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油价方面。
3: 没错，新西兰今天的平均油价，91号汽油呢是3.01纽币每升，柴油呢则是2.68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9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3纽币每升。注意啊，这是一个新西兰的全国均价。
0: 是提醒大家啊，还是要仅供参考的。
3: 没错。
0: 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到的是 NZ Force 雅空天然益生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注意身体健康，赚钱很重要，生存很重要，但是生命更可贵。
3: 没错。
0: 如果您有三高或者是有糖尿病，特别是肠胃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 NZ Force 雪莲果浆的啊。他们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农家科学院所研究出来的，不是蜂蜜，它是雪莲果浆。那么也有临床的数字显示，对于改善三高，请注意不是帮您治愈三高，改善三高，但是特别是对于您的肠道健康的呵护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3: 没错，
0: 021-632-888，021-632-888。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握。

0: 空气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9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92567垂询详情。
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2: 找清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2: 找清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2: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2: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您正在关注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也是8月14日，给您带来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啊，在昨天的时候大家都关注到了在斯乌帕克发生的这一起恶性事件，一位男子盗窃气枪之后驾车逃窜，在斯乌帕克商场附近和警方对峙时遭到了枪击身亡，商场一度紧急封锁，警方已经启动了重大事件的独立调查。
3: 没错，那下个则是外事方面啊，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呢也是到访新西兰，那两国呢也是在建交50周年之际呢，是希望拓展经贸、农林、防务安全等领域的一个合作，双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是持续深化之中的。
0: 另外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内政的部分，总理被逼宫的事情的后续表示啊，虽然已经是果断处置了党内的挑战，涉事的 Chris Pink 已经被追赎出内阁，并且退出了本届的选区竞选，但你要知道 Chris Pink 他自己所在的区域啊，靠近 Q New， 那可是一个深蓝的区域啊，
3: 是
0: 多名的高层是公开表达力挺 Luxon， 称党团已经是重归团结了。
3: 没错，那选情方面啊，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基于党的支持率啊，居然升至了8%，也是首次跨过了5%的国会门槛。那该党党魁啊，现在是称不排除与各党进行合作，包括了优先党，但是仅明确反对啊，像 Peters 可以续任外长这个问题。
0: 是啊，现在我们真的是英国的模式，各个小党现在的这个票数全部都冲了上来，而两个大党的票价却非常的不振的一个状态哈。再来看到的是交通方面，交通部长 Chris Bishop 宣布，正式版的陆路交通的政策将会推迟到大选之后才会出台。他表示将会启动独立审查深挖项目高成本的根源。我倒是觉得这个也是民众之中挺期待的一点，新西兰造个路为什么就会这么贵，推动交通体系回归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3: 没错，那司法方面奥克兰北岸有一名29岁男子呢，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啊，向国家党议员发送了死亡威胁啊，被控这个威胁杀人的罪名，现在案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最高可能面临7年的监禁。
0: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 Sky City 的娱乐集团因为消费的疲软和经济的压力，计划会精简运营的架构。奥克兰的赌场业务大约200个岗位很有可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具体的方案依旧是在和员工的协商之中。
3: 没错，那市政方面啊，奥克兰的 Fonga Parora 这个半岛啊，它的出现了暴雨损坏这个污水泵站的问题，那污水也是溢流啊进入到商业片区，导致多家商户啊被迫进行停业消杀。那水务部门呢现在正在紧急抢修设备，并且开展现场的清理。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油站和排放的问题。新西兰最新的财年排放数据显示，三家头部燃油企业排放占榜上总量的50%。那么农业取消强制申报之后，公开排放数据覆盖不足全国的半数，透明的监管力度也是在逐步的降低它的公信的程度。好的，这就是今天我爱纽西兰跟您预告到的信息内容，还有国会路路通各类的采访，还有近新新闻的更新补充。锁定 FM99.4 我爱纽西兰，周一到周五陪伴着您的出发。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o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5: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美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已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6: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8: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五早上的国会路路通的时间，再次欢迎 Nancy 来到直播间。
12: 谢谢你们，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好久不见了，
3: 是
12: 我终于又回到了直播室的现场。
3: 没错， Nancy 一直都非常繁忙啊，今天终于能够来到直播间现场了。那最近这个，其实这两天也是国会感觉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估计你也是非常事务非常多。就比如说，就在8月12号上午的时候，距离大选不到3个月啊，这个总理 Luxon 就召集了这个紧急的一个党团的会议，然后核心议题就是他还能不能够继续领导国家党。那据悉当时他本人也是拒绝退让，而且正面迎战的挑战，最后我们也看到了结果嘛，对吧？那您作为国家党议员，如何看待这场危机的一个突然的公开化呢？就我自己感觉都是非常突然的。
12: 首先我肯定是认为说是在离大选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我认为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任务应该是一，保证这一届国会顺利圆满的结束，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更多的工作应该是对外，包括跟民众的对接，包括过去这几天，其实在回到霍灵顿开会之前，其实我一直都在南岛，一共跑了5天，去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城市和小镇，有些小镇真的是个小镇，只有10000人的人口。因为我在那里为什么呢，就是要接触当地的无论是华人还是移民群体，在鼓励他们要多参政议政，要加入整个新西兰的投票的这个系统里面。所以其实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应该是跟选民一起，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把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想法跟选民去分享，也要听到来自于选民对于未来下一届政府他们的需求和要求。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当然我也很坦白的说，我觉得是个 distraction， 它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已经打造了一定的蛮好的一个节奏，一个竞选的节奏。但是同时我也很现实，我也明白，就是任何一个家庭， 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团队，它都会有内部，比如说有任何不同的想，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说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就哪怕是自己家庭，父母之间，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孩子兄弟姐妹之间，或者说一个团队一个企业里面，都会有大家想法要拿出来说的那种时候。
13: 是，
12: 那既然需要，那我们就赶紧该聊聊，聊完了之后做出了决定，就全部一起往一个方向同时继续去发展。
13: 嗯，
12: 所以实话实说，虽然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回到惠灵顿，而且这是个in person 的，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党团的会议室里面。
13: 是，
12: 这种交流我觉得是最好的，就是面对面把话都拿出来说。我相信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过这种情况，有些时候真的就是把话题拿出来说，而且同时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要怎么样做才能让我们做得更好，回归到我们本来在做得很好的状态，或者说是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认为大部分我们的观众应该能理解到，
13: 毕竟现场
12: 家里
13: 是
12: 自己家里自己企业上工作上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13: 确实，
12: 既然有了这样的需要和需求，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是不是稳定，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我觉得是反而体现了我们愿意把事情拿出来说，讨论好了，决定好了，是一个党团的决定，决定好了之后就大步往前走，
13: 所以
12: 就
13: 摆到桌面上，然后大家一起好好聊。
12: 是的，我觉得负责任的一个团体，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团体，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政党，都应该能把事情拿到桌子上，桌面上来说。
13: 是，
12: 那其实结束了之后，昨天下午就是那一天下午结束了之后，我也很坦白，下午结束了之后我就马上机票回到奥克兰，继续我那天本来要做的，包括在澳大参加
13: 原本的行程，
12: 对，在澳大参加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也包括晚上去参加其他的我们的活动，包括该采访该采访，对吧？我觉得他不应该，也作为我的职责，也是我服务相信我的民众，也是我们整个党团服务相信我们的民众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应该因为内部的事情而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很多的行程。
13: 对，所以您的看法其实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聚焦的要点其实还是在政务本身，而不是在于这个党团内部的现在的状态。
12: 那当然，当然，那当然，我认为国家党政府无论是我们国家党还是其他两个党，都分别有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最中心的合作，最中心的工作，肯定还是服务新西兰民众和服务我们的整个政府。
13: 是，不过呢，就是其实让大家比较意外的就在于，昨天出现了就是类似于这个会议结束了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在大概傍晚的时候吧，然后我们的国防部长，就是 Chris Punk 啊，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他就是大家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就说哦，那他这个是对，可能是对这个此次这个会议产生了比如说领导权的挑战啊，包括一系列的问题。那可能还会有人甚至直接联想到，那 Chris Punk 是不是一个足够合格的国防部长呢？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出来。那 Nancy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国防部长被解职这个事情，因为国防部长毕竟是很重要的一个职位。
12: 对，我认为任何一个部长和任何一个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在政府里面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同样也非常明白，我们每一步，我们每说的一句话，还有每一个决定和每做的一次活动或参加过的一次会，我们都应该等同，都应该视他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当有失责的时候，就要承担一系列的或者说是该有的一些责任。那这个责任，因为他是那个部长，我当然因为他是部长，最终的决定权当然是在总理。
13: 明白，
12: 因为他是一国元首，那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无论如何，他跟Chris Payne 部长现在是议员之间的交流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13: 是，
12: 因为这是总理与部长之间的一个直接的对话。但是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我相信，褒贬不一吧。有一些我看到的，目前我收到过的一些信息里面，有为他抱不平的，
13: 是，
12: 但也有加码。在表示对他极度的不爽，因为他影响了整个国家党本来有的一个非常
13: 团结的氛围。
12: 对的，所以我看到我收到这些信息，首先我还是先说感谢，因为我觉得身边的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民众，他会给我发邮件或给我留言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是认为他们会把他们的想法分享给我，首先是对我的一个信任。
13: 是，
12: 所以我感谢这些留言。但是我同时也想说，因为大家大部分能看到的只是通过媒体的一些猜测，
13: 的确，
12: 特别是在国会现场的很多主流的 媒体，我昨天也看了很多新闻回放嘛，他们说的很多话真的是用猜的，因为我自己是当事人之一，就是我是党团里面开会的一员之一，
13: 是
12: 我自己非常清楚实际情况是什么。但是当媒体在外面，或者有一些记者在外面，把他们能想象到的，甚至还我看他们还在吃爆米花的这种心态，其实实话说，我觉得一是很容易误导民众和观众，因为民众、观众、听众，大家是通过看到新闻再去，然后看到新闻上面的一些分析，再有自己心里的一个定夺。这种引导式的带着爆米花
13: 吃瓜的一种氛围，
12: 这种吃瓜的心态，首先就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整个的出发点和整个的真实情况，我认为就已经带偏了。
13: 是，
12: 实际情况就是一个团队需要去重新调整。然后看，然后把最好的一个团队展现出来，然后继续往前冲。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带着有一些不同的，特别像这种吃瓜的这种心态的话，可能就把整个事情在报道上面就做了很多的引导性。但无论如何，我也能理解大家非常关注，毕竟是作为现在新西兰
13: 执政
12: 的执政党，
13: 对，是的，
12: 也作为现在新西兰里面最大的，我们现在哪怕从2023年大选到至今，国家党因为在这个就是政府里面啊，都还是第一大党的情况下，大家自然是非常关心，因为这个党的走势如何，会直接影响新西兰的民众，无论你是否支持国家党。
13: 的确，
12: 所以我能明白，也能理解大家非常的关注，但也希望大家，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也希望我们的我爱纽西兰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能理解。每个团队都会有内部需要磨合的时候，我们一旦发现了有需要磨合的时候，把握机会，把事情说清楚，然后共同团结的往前走，我觉得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成熟的团队。
13: 没错，
12: 也是在接下来这就85天的离大选就85天的时间了，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力应该还是放在政党的政策，政党的不同的议员和候选人在做什么，和未来整个新西兰的发展方向。
13: 的确，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记得此前这个 Nancy 还说啊，马上就是还剩100天就要大选了，现在马上只有85天了。
12: 对的，是的。
13: 而且您也有很多的时间或者说机会呢，一起跟总理共事。其实刚好我就很好奇，就说从您自己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您觉得总理是一位什么样的领袖，什么样的风格的？
12: 我也听过很多这方面的，收到过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大家还没有能足够看到真实的他。一部分呢，我觉得是我们要做得更好。第二一部分呢，是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他，可能更多的会去，
13: 只是一个侧面。
12: 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一个他，非常片面影响到的一个他。当我看到他会蹲在地上，跟小朋友和残疾或有需要的人士，他蹲在地上跟对方交流。当他愿意，比如说有一次我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我的一个英文的社交媒体的一个帖子爆火，就是上百万的人看过，然后主流媒体都转播，都在评论我的那个，甚至但是是带着讽刺的角度在说啊，我只是在无脑的捧他。但是我当时发的一个就是我是有感而发，在一个非常早的一个清晨，当时下着雨，当时因为下雨了，大家都在找伞的时候，总理他本人拿了一把伞，直接走上那个演讲台，为当时正在
13: 演讲
12: 的那位
13: 人
12: 撑伞，他自己是站在了伞外面。那这个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感动的，因为他毕竟是一国总理，他是一国元首，而我们现场其实当时有很多人，没有一个人想到把自己手里的那把伞拿上台为别人撑伞。那这种其实实话说是我们中华美德之一，我们经常说为别人撑伞，
13: 是
12: 他做到了，他毕竟他也是个人，对吧，他没有想到他为自己撑伞，但他第一时间是为别人撑伞。而我们现场这么多人，包括我自己本人，我为自己撑了伞，我却没有想到第一时间为台上没有伞的那一位去撑伞。那我觉得一，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美德，我看到的是真真实实一个非常真实的谦卑的一个人。他首先是一个人，他再是我们的总理。那我哪怕横向对比其他国家， 我认为应该很难很难很难会看到有一国总理一国元首会在这种情况下去为别人撑伞，所以我当时就是发了一个有感而发，发了这个帖子，结果我就当时这个帖子就被全网看过了之后，主流媒体对我直接一个评论，就是他无脑支持总理。那我反而他们在采访我的时候，我反而反过去问他，我说当时你也在场，为什么你没有为这个，
13: 对啊，为什么你没有去撑伞？
12: 那这是我看到的他的本人。那无论他的政治风格是怎样，他的领导风格是怎样，我首先认识的是他这个人。
13: 明白。
12: 那我认可他的这种为别人服务，他谦卑的这种人格。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政策。当然我觉得所有的政策，无论是国家党政策也好，工党绿党等等的有限党行动党的政策也好，政策本身就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3: 的确。
12: 就会有人觉得不够。或者太多，有些人他可能是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但他也有可能是政策的直接的影响人，导致他的生意或家庭会直接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怎么样，因为一个政策永远不完美，领导风格也不会完美，所以我更在乎的是这位领导人他有没有把真的是
13: 他人
12: 放在他自己之前。而我认识的这么多年下来了，我在他还不是候选人的时候就认识他
13: 啊，
12: 我当时也不是候选人，但我认识的他就是这样的他。但是很可惜是这方面的他，也因为他现在是总理身份，所以
13: 并没有办法被很好的放到公众面前，
12: 对，他很少会被媒体去报道这方面真实的他。也因为他是总理，他现在身边自然必须要有保镖，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样子的他。
13: 明白。
12: 所以我也希望吧，就是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话，我也是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毕竟是在我们是一个团队，我首先是认可他的这个人格，但他的政策我跟他也有政策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也给他提过我对某一些政策是什么想法，
13: 是
12: 也给他强烈反对过有一些我对一些政策我是强烈的不同意。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党团最终还是以投票，就像我们在国会里面的时候，任何一个法案的通过和废除也是需要通过投票来结束来决定
13: 、
12: 所以说我会把我自己的想法和我收到的大部分来自于我们华社的不同的想法
13: 传达给
12: 好的传达给我们党团内或者在国会站起来投票的时候展示我这一票。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真的深信华人人口在新西兰有6%的华人人口，按比例来说我们在国会里面应该最起码有华裔面孔要7位到8位国会议员，而目前的国会里面有3位华裔面孔，这已经是新西兰国会历史上
13: 这么长时间以来
12: 最高的一次了。
13: 对。
12: 那随着2026年大选越来越接近，当然我们今年也看到了不同的党派都有推出华裔面孔，这个是实际情况。这也是未来趋势，因为新西兰的人口的架构也在变化。也有越来越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移民。
13: 是。
12: 那我们也希望在每一次大选的时候能看到更多的亚裔面孔愿意参选，最终成功能进入国会，为这个国家，为新西兰，也为我们所理解的、所代表的、所认可的文化，
13: 还有群体啊，发出自己的声音。
12: 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13: 是。我感觉 Nancy 讲的非常的好，就是我非常喜欢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一些其实说实在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优点吧，就是说有时候能够从跟您的面对面的交流之中能听到一些我们平常在主流媒体上见不到的一些观点或者说一些方向。那其实近期呢，国家党近日啊也是公布了最新的这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呢也是首先祝贺 Nancy 的名单是排位从上季的第20位也是升到了现在第16位。那这个本次名单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国家党的资深议员获得比较好的排名或者作为一个兜底的保障。那其实大家就会想问，就说包括像 Carlos 啊，包括 Nancy 的这个排名的上升也说明了现在华人议员在国家党内部的这个得到的一个重视吧。那么 Nancy 怎么去看这个排名的这个排布的思路或者说逻辑呢？还有就是我比较好奇的点就在于国家党是怎么样去更好去平衡这种资深议员的连任和新生代培养的这种之间的一种这种计划。对。
12: 首先整个名单出炉呢，我出炉的时候我当然是收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些恭喜我祝贺我的，但有些也直接指出来虽然你上升到16了但还是不稳，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13: 是。
12: 所以在这里首先非常大家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但第二呢，最重要的是我 16名，我当然排到十六名，我是很感恩的，很感恩国家党给我的十六名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前面的全部都是内阁部长，
14: 有看到，
12: 甚至排到我身后的还包括其他部长，
14: 是，
12: 所以这一方面我感谢国家党，因为他整个排名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有一个叫排名名单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由党员、国家党党员全国选出来的代表，然后所有人在一个房间里面闭门会议。最后选出来的这个名单
14: 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2: 是的，所以说有人能在十六，就自然只能有人在17和18。所以一个人的上与下会直接影响其他人。所以你能，大家能想象得到，在闭门会议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激烈。但当然，因为我是不在会议现场啊，所以说我是100%相信也接受，一定是经过内部的非常多轮的一个讨论，最后决定出来的一到现在一共是70多名的整个一个排位。那这次我能从上一届大选20名上升到16名，当然很感谢国家党对我个人的工作表现和未来的潜力
14: 对一种
12: 支
14: 持认可，支
12: 持我是非常感恩和感谢，也督促着我要确保说我接下来的工作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让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还是民众还是社区都要更加认可我的工作能力和表现，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实至名归。
14: 是，
12: 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像我跟卡洛其实在这一次的排名里面都比2023年上升了不少。
14: 是，
12: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无论标题榜怎么说，无论大家标题榜看到上面说国家党支不支持华社或其他党派是不是支持华社，就看排名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和证明，那就是如果一个政党他在乎某群体，他就一定会通过他能有的方法，当然最终还是要赢得大选，
14: 是，
12: 但是在那之前也是要设立好这个架构和给予足够的支持，才能证明这个政党是否真的在乎某个群体。
14: 毕竟排名其实也算是实打实的一种资源上的支持。
12: 是的，那我们看看我国家党，我觉得我为我们国家党感到骄傲的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做到了把我们现在2位华裔国会议员都提升了排名，都认可我们的表现，都认可我们，而且都期待我们未来的潜力的发展。但是看看其他政党，当然不同的政党也有推出华人候选人啊。
14: 啊，没错。
12: 但有一些可能排的真的是最后一名的最后一名，有一些可能还比以前还要再往下
14: 降，再掉一些。
12: 这些其实都是公开可查，虽然我就不在节目上面去评论其他党了，但是真的鼓励大家去观察一下。就在排名上，口头上说的再好都好，但是在排名上是实实在在看到国家党是把2位华裔候选人都往上抬，无论是认可我们的工作表现还是期待我们的未来的工作的潜力发展，但是看看其他政党的话，实际情况可能口头上说的很好听，
14: 明白，
12: 但是在排名上面其实就做出了完全不一样，反而是把他们降下去了。所以我是感觉就我自己在工作中吧，无论我们很多还是欢迎大家的声音，也还是在这里跟大家，我觉得是恳请大家也是要多关注不同政党的政策。
14: 是，
12: 因为哪怕是我现在排名16，因为我是一个仅排名的国会议员，因为我的同事说 Nancy 的选区是整个新西兰，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从北到南是一直在出差，一直在找不同的，哪怕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10000人的小镇，我也会去，那找到这些人然后去鼓励他们要去注册，首先先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去了解不同的政策，然后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政党的选择。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因为我是仅排名，所以唯一能支持到我和未来2026年以后能不能在国会里面还能看到我的身影，听到我的声音，我还能不能为大家服务，就是完全只有取决于
14: 国家党本身的支持率
12: 票。对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我过去这3年做的可以，接下来希望你可以做的更好，也欢迎大家给我意见，也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在 做出党票决定的时候能支持国家党。
13: 明白。那其实这刚好您说到像大选啊党票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工党党魁 Hipkins 也是明确排除了就是说与新西兰优先党任何的一种阻隔的可能吧。那结合近期的民调呢，执政三党其实仍然保持着一个席位上的一个阻隔的优势。那请问这个国家党如何评估当前这种整体选情走向，还有你们有没有接下来一些更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战略？
12: 战略和政策呢，我觉得竞选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随时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说是发生的任何的特殊事情而随时做变动，所以政策都已经准备好，再找最合适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最合适的时候发布最好的政策，才能影响到和有利益到，就是能帮助到最多的选民。所以说临近大选的八十多天会看到不同的时间点就会有不同的政策出台。
13: 是。
12: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公布，为什么不早点公布？那实话实说，就是政策其实都准备好了，但是要找到最合适的时机，就因为它晚两天公布并不代表它不重要，而是再找一个更好的时机。这个是整个竞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弹性随时在变化，也非常考验所有的候选人，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的党魁，包括所有人的党魁，包括领导力，在这方面的领导力，
13: 而且很考验心性，
12: 非常，绝对是个高压的环境。但是我非常乐在其中啊！然后我也在这个整个旅途上吧，这个经历上面学习到了很多。
13: 是
12: 政策方面肯定会陆续会推出，但是最近的民调当然还是保持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乐观的态度，那就是联合政府应该能顺利连任。对我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位，只有是执政党才有办法做出任何对法案的改动或废除或通过。作为反对党来说，其实我们华社也
13: 所做的贡献比较局限，
12: 真的是比较局限，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13: 理解。
12: 反对了之后，我们的票，反对党的票数自然是因为不达一半嘛，不到50%，所以反对的声音其实是发出来了，但是实际上是改变不了整个法案的一个流程。
13: 明白。
12: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只能坚持的，而且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的是 MNP 的系统的政治体系下，混合议员制的确现在30年来看来更多的，我们每一次大选都会听到造王者三个字，
13: 是
12: 英文原文 Kingmaker， 中文里面说造王者，而且一直说的都是那一个人和那一个政党。
13: 对，
12: 接下来会不会出现 Queen Maker， 大家也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人给我的反馈，民众给到我的反馈是，我们明明投的是你们国家党去领导这个国家或领导这个政府，但是实际上你们很多政策上面你们必须得听小党的。
13: 对，而且还会经常受到小党的这种掣肘。
12: 对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明白，我们也非常难做，但这就是大党在 MNP 制度下面它一方面被约制着，一方面很多事情在内部去谈判，
13: 是
12: 你让一步我拿一些，下一次我让一步你拿一些，那自然它在整个政府的发展的道路上面就会受到一些阻止。
13: 明白。
12: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左派政府领导又或者是右派政府领导，都是分别被小党约制
13: 都会受到这些影响。
12: 那
13: 其实刚好我们说到了政策啊，周末的时候我就看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移民部呢也是公布了对于这个父母团聚签证的一个改革嘛。我当时看到 Nancy 还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发言，那其中呢90%的意向的申请呢都会改为这个按投递的时间来进行排队筛选，同时还取消这个 EOI 的2年的这个自动失效规则，我看也是引起了一致的好评。那么请问这项改革落地之后呢，就是目前所这个预计多久能够去消化掉现在所有的这种积压的申请，还有就是后续是否会考虑这种逐步增加一些比如说年度签证的配额呢？其实大家也会说2500个一年还是有点少。
12: 对，我觉得首先我还是很高兴我们真正做到了，因为我之前也听Nemo 你跟曼姐在节目里面有特别提到，实话实说，因为父母团聚移民签证的这个类别的这个整改本身，这个方面的改革本身是不在本届政府的工作任务之内，因为本届政府在一开始三党联合的时候就已经列出来了一系列，这就是公开可查一系列的这三届 这一届三年的
13: 目标
12: 工作任务是什么。所以本身父母团聚移民是不在这一个工作任务内，
13: 是，
12: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经常去找移民部长去反馈，我们收到的来自于民众和社区的声音有很多很多，我在走访不同城市的时候来跟我面对面的家庭跟我反馈他们实际家里的情况，真的每一个家庭都不容易，移民真的都很难。在这个情况下，因为我收到了大量这样的声音，我是经常找移民部长 Eric Stanza， 我经常找他，给他案例实实在在影响多少人。然后我也是在这样的不断的游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也不是他部长一个人说了算，下面还有移民局，还有移民局的系统，然后还有联合政府被小党约制。实话实说，我们能把这个工作提前到本届政府的工作任务之内，
13: 感觉非常不容易，
12: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而且也是要跟小党谈判
13: 是
12: 才换回来的这一次改革。而且这一次改革，我跟移民部长在讨论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说，我希望我们能在这一届政府结束之前改革完成，不是只是宣布一个政策，而是实际落地了。这个政策不再是政策宣布，而是
13: 实际能够使用。
12: 对，所以我因为我说，对于这些都在等待的家庭来说，他们一是受不了当时抽签带来那种不稳定性，一次次的希望和一次次的失望，还有就是因为这么临近大选了，如果只是宣布了一个政策，如果大选结果导致，无论是大选最终结果是怎样，最终导致这个政策彻底被取消或被翻盘，因为它没有实际落地，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等了这么久的家庭来说，
13: 那就是白期望一场了，
12: 又是白期望一场，又是很大的一个失望。所以我们当时在工作中，我跟部长的工作中，我们讨论的很多就是如何能让它真正落地，不是为了宣布而宣布。所以我希望大家上周末看到我们的发布会，在现场发布的时候是我先开场的，然后由部长来正式介绍的。我希望大家能应该非常清楚的理解到和了解到了，我们不是只是发布了一个将来要落地的政策，
13: 而是它实际可以被使用，
12: 宣布了这个已经落地了，
13: 没错。
12: 而所有的细节，无论是在移民局官网，又或者说是我的视频号、微信号下面和文章号下面，其实我都写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其实我最近收到好多好多选民的问题，无论是面对面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告诉我的，又或者说是邮件发给我的，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申请情况不一样，
13: 的确
12: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然后希望来找我了解好、了解清楚这一次政策改革对他们的实际影响。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最近我比较忙碌在选民的这一块，就是父母团聚移民签证，大家实际上，会如何影响到每一个家庭的申请情况。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如果我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能继续为你们服务，特别是在了解好签证政策啊这方面的，如果我能为你们提供任何的一些解说，或者说是再给大家找到解决方案的话，欢迎大家联系我。
13: 是，这点其实真的能够一直都能看到 Nancy 这种明确的，就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努力，而且就是真的，如果说实在的，当时我看到相关的这个文章还有这个法条的细节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就是说真的，我感觉像本届政府真的不会把这个政策呢作为他的至少说施政的重点，不会那么提早的去推行，在你跟这个移民部长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努力下，能够最终推行，有这样的家庭受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2: 对的，而且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跟部长一直在讨论的，它不是一个竞选的筹码，它不是为了我们下一次竞选而拿出来吸引大家投票的一个筹码，
13: 是
12: 它是真真实实在在我们要帮助到这些家庭，所以我们才要求非常努力的在加快速度的让它在大选之前就直接落地实施生效，而它不是一个说你投我吧，投我了才能有这样的
13: 明白
12: 一个政策。
13: 是，那最后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稍微的讲一个这个政策，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部分，就是国民党近期提出了这个三项的预算的责任制嘛。
12: 是。
13: 然后呢，当时是呼吁各政党要公布这个财政的一个盈余方案。那同时啊，总理还透露说，比如说连任后不排除适度上调像燃油消费税啊，或者说推出住宿专项税、扩大银行征税范围这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那么请问呢，在不对于这种普通工薪阶层增加税种的这种承诺之下，那国长未来这个财政的这种增收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我比较好奇是这个。
12: 整个思路就是这样，我跟大家普及一下，非常快速的普及，就是当在竞选之前，各大政党都会推出说，如果我们能执政，我们会比如说给这个福利，或者说推动这个政策，或者说是新做这个法案，或者说是推动什么什么大型基建。一般说的都是听起来就是承诺，但是呢，如果各政党不出台具体财务架构、税收是怎么来的，这个成本要谁承担，会不会转嫁到不同的纳税人和选民身份。如果每个政党不出台这方面的细节内容的话，其实实话说它就是空头支票。
13: 明白。
12: 可以说得很好听，但是实际等上台的瞬间就可以说，哦，我们算过账了，其实是做不到的，除非我们加税。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一次的这个政策，为什么由财政部长带领会提出这个政策，就是希望要求各个政党要对自己的选民，对整个新西兰的选民要更加的负责任，不能只是给空头的支票。
13: 明白。
12: 这样选民才有办法可以去做出最好的选择，到底是不是空头支票，到底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所以上周日财政部长他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个要求。但当然了，我们最近也是看到了其他的政党一些政策里面有提出说我们要建多少多少几百亿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但实话说我就会想说，那你钱哪来呢？如果没有办法再借更多的钱了，我们又没有办法一下子让整个新西兰的经济做得特别的好，然后增加税收的情况下，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加税嘛。
13: 是。
12: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要求和我们也在看民众的反应。大部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和收到的民众在公开上面的评论都是说，的确我在投票之前我需要知道每一个政党到底你们给的这些承诺
13: 能不能够兑现得了，
12: 一能不能兑现，二最终是不是又转嫁到我们的消费者或我们的纳税人的身上。
13: 是。
12: 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推出这个要求。
13: 哦，明白了。所以现在我就大概整体理解了接下来这个国长未来的财政上的一个思路吧。
12: 对
13: 但是时间的关系，其实我还有很多话题继续想跟你聊。不过呢，我们下就把更多的一些有趣的话题，或者说大家更关心的话题呢，我们就留到下一周的这个路路通，然后到时再与 Nancy 更多的进行一个聊。
12: 谢谢 Nemo， 也谢谢国会路路通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我会很珍惜我们接下来每一周五的这个时间，直到大选前，也希望大家能谨慎的和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投票的权益。
13: 没错。
12: 谢谢大家，
13: 再次感谢 Nancy， 那我们就下周五再见了。
12: 谢谢。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也接着回来。好，听完了国会路路通的一个访问，大家的讨论其实还是挺积极的哈。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一些大家的这个反馈好了哈。YouTube 上有朋友是这样子讲的，有人说啊，这个 Luxon 也许人很好，但是能力是不行的。然后包括我们群里面也有朋友说，我还是好人呢，你们怎么不选我？说要么他下台，要么老皮下台，最好的情况就是两位都下台，那么才会考虑到国家党。现在大家其实就是梗着一个口气儿，对于老皮的处理，我认为是国家党做的很懦弱的一件事情哈。那其实包括对于在整体就是现在的这个党派的这个状态之下，包括像国家党他是没得选择的。我们可以放一句绝对的话，就是以现在的民调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大家明白吗？除非到最后发生了一件很重磅的消息，在未来的这12周之中，不然的话国家党的选项，国家党必须和游行党执政才可以去进行到上台。而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再一次的合作上台 Peters 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在国会之中待的时间，他有限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他一定会放手一搏，变得更加的激进，这是肯定的。
7: 而且现在你可以慢慢从他执政的这个这些时长的这些逻辑上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随着这些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这一届的这个政府的时候，他是完全处于一个按不住的状态。
6: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爱的代价嘛。为什么 Peters 现在，为什么 Luxon 不能够说我去撤掉 Peters？ 因为他在大选之后他是要指着他上台的。如果 Peters 已经，我们都能看得明白， Peters 当然心里很清楚你是不会把我怎么样，他就不会去道歉的。但是对于很多华人来说，我又是在心中觉得这就是我的一根刺，你不拔掉我说是不行。那没办法，那就只能拼政绩了。是国家党给大家留下的在华社之中的这种好感度，能够赢过这一个处理的就是说懦弱，或者是说随波逐流，那你就看怎么平衡。但是显然国家党现在在一些实际的政绩的方面不足以让大家信服啊。什么叫做一个好人？我就举了很多的例子，也许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但是我同样可以举例不同的人都很 nice。比如贾森达，你们不喜欢的贾森达，他可以记得住每一个记者的名字，我只提问过一次，他可以一直记得我。每一次他在聊天的时候，他都会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会告诉你我记得你所有的事情，你所有的一些细节，他会看所有的反馈。哎，那你是不是也会被温暖到？反正当时我作为采访者，我会被采访，我会被采访，就是采访的人，我会觉得哇，我们只是一个在他眼中的华人媒体，但他能够记住你的名字，他记得我上一次跟你的攀谈。Hipkins 也是一样的，对，他会记得啊你的名字，然后你上次对于我的问题，我们上次留了哪一个话题，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做。海伦克拉克更不用说了，开着自己的二手蓝色小汽车，对不对？被多次的说装屁，难道不是吗？自己排队去买大铁锅，被大家来看，被大家来围观。
7: 是啊，包括此前 Hipkins 自己去那个超市买东西，然后还碰到了这个一些民众嘛，然后还是热情的打招呼，然后
6: 而且不是说还让出位置让人家先结账吗？
7: 是，而且还当时还有 有这个这个市民就发现他的这个手推车里，就是手推车里面很多都是目前正在打折的东西。
6: 是，我觉得这就有一点老员工辞职时摔的那句话，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这句话在管理者的眼中是最没有意义的。
7: 没错，
6: 对于选民来说也是，你做了很多的辛苦，你半夜三点起床，你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做好，我们只看现在的感受和成绩，就是这么简单。
7: 是，
6: 我再说一下华人排名靠前的事情。首先这是绝对的一个好事啊，在最终的排名之中，我们看到两位华人国会议员的排名
7: 都
6: 在靠前和上升。但是我也很想说，如果你能够审时度势，你看得到卡洛斯的价值，在上一次大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预判到他能够赢下来 Morosco？ 你有没有给到他更多的支持？有没有给他更多的一些机会让他去发言？包括 Nancy 也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是很看重 Nancy， 当然我相信他是很看重 Nancy， 也自己有很过人的能力。那当时帕帕库拉的选区为什么会是一个某一个都不在国会的人可以拿下这一个选区？那是一个蓝区，那是 Judith Collins 的区，对不对？如果你想保他呢，应该给他一个更好的蓝区。比方现在 Chris Pank 出去了，是吧？那有没有可能把一些蓝区给到你想要去力保的人呢？我觉得这才是好的，因为
7: 这也是资源上的一个，
6: 这才是资源。现在在整个国家党的排名之中，和其他的党派的排名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的排兵布阵，咱们就说工党和国家党，他的排名是不同的。你不能单纯的只看排名。我可以说，除了 Lawrence 以外，现在所有的华裔的候选人，他们的排名都在一个非常可上可下的状态之上。
7: 的确，
6: 工党也没有做得很好，国家党这个我觉得意图也很明显，就是我现在整体的口碑不行，但是华裔是国家党非常支持的一个区域，那么我希望能够在华裔之中更力挽狂澜，利用这两位华人议员他们的工作，能够给国家党多一些。你想送他进去吗？他在一个很危机的这个关卡之上，那你多投几票把他们送进去。但是你可以做的更多，你可以把一些蓝区更多倾向于的去给到我们的华人议员之上啊，对吧？他们都是在一些Morosco 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红区，卡洛斯自己闯出来，当然也是 Michael Wood 那一年犯了太大的错误。那你应该去力保他，让他更好的去赢得在国会之中的席位才是，
7: 对
6: 不对？啊，
7: 这才能更能体现你们对他的重视。
6: 是啊，就我认为是这样子，不然的话，这个排名一个公司里面，对吧？每个人都是个总，一共就这么八个人，你干的活都是一样的，这个对我来说的意义不大，好吧？但是我确实在看到排名的时候，我会冲动的觉得，哇，我们的华人议员卡在这个线上，要不然我们通过自己的选票能不能支持他，让更多的华人议员可以进去？但你怎么救呢？这么多的议员，除了 Lawrence 是稳定的，对不对？啊，这个是很没有办法的。我们又不在 Morosco 这一个选区之中。
7: 我看到一群里面有个朋友这个说的话，我挺认同的。他是说，实际吧，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些政党的政策多宏大，提一些小目标，主要是拿些细节性的政策能够在任期内实现，其实也足够了。比如说，他就举例了像特朗普，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的话，更多的还是在于你能否去实现你当初承诺的东西。
6: 对于我这一张选票来说，我仅说我的个人的抛砖引玉哈，我希望领导人就像是一个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要求，第一个阳光磊落，这个是必须的，你是要是一个好人。第二个，你要有你自己的底线，特别是在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你是一个有包容心的人，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之上，不光只是说 Peters， 比如对于美国的一些要求，北约提出的一些想法建设，我们是要有自己的底线，还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不需要选一个附庸者，如果是这样不用有领导了，我们直接归到美国51个州，就我不是在开玩笑，那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走出新西兰自己的路，新西兰要自己有实力，手里面有自己的 power， 才不会被别人去进行的拿捏，才能够更好的在国际之上为自己争取资源。我举个不好的例子，我们应该向印度去学习，才能够起好这一个墙，对吗？
7: 总之就是说，你既然想就是能够作为一个这个相对不大的国家，你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国家利益的概念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能够在不同的这种 阵营里面能够做到一个制衡，
6: 没错，
7: 对
6: 啊，而且你要有能力去摆平，你要什么叫做一个领袖？一个领袖就是要能够承担起整体的大局，
7: 是，
6: 而且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不能够说、嗯、哦，我说了这句话，我很、就是君子言而有信，我抛出的话题，我要为他负责，我哪怕速度慢一点。其实包括刚刚一群里面朋友的反馈也是一样，嗯、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在这三年之中经济没有反弹，但是你要让我看到你的努力方向是对的。并且你不要试图，感情这三年你一直在告诉我你是洗脑法，对吧？这个现实没改变，你一直在跟我说，我告诉你好了，闭上眼睛跟我进入到一片茂密的雨林，它就是好了。你应该用你的现实告诉我们未来可期，现在只是我们的节奏慢了，我们只是外界的环境不行了，你不要给我画饼，就是告诉我能够我看得到你的努力就好了，
7: 嗯，
6: 是这个道理吧。
7: 对，
6: 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想提一下 Chris Bishop， 不是说我要站 Chris Bishop， 但是我认为他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一个揭竿起义可以委以重任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来看到的啊，是 Chris Bishop 在昨天的时候宣布新西兰政府陆路交通的一份声明，要推迟到2026年的大选之后出台。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先是出台了一份过渡的文件，然后他来明确的是下一个阶段公共交通投资的核心方向，并且他说一定要去深挖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成本的成因。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能够挖得动，我也不知道明年他有没有机会去挖动这件事情，但是终于有人愿意去触碰我们的造价过高的核心问题了。
7: 对，所以呢、Bishop 他也是正式去宣布要把这个陆路交通的政策声明呢会推迟到2026年大选之后正式出台。那他就表示啊，说这种过渡性的指导意见啊，是明确政府呢可以将聚焦于资金的价值与成本的管控、路网的维护和抗风险能力，希望呢去提升生产效率以及交通安全，充分利用现在所有的这个路网的四大的一个核心规则，也就是同时重点的推进公共交通导向型的开发，推动住房布局与公共交通的规划协同，以及围绕交通枢纽与关键走廊的集中开发。这个在我看来就是非常是就是从步骤上来看的话其实是非常务实的。
6: 但是为什么现在才做、当然他可能是才刚刚接手这个问题，因为之前的话也是换了部长的这个职位嘛。我很期待的就是新西兰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你说我们没有钱也好，我们要不要去借钱也好，工党想的也都是那最省事儿的办法，就是直接借钱。你应该先精简一下家里的开销，那家里的开销怎么来判断该不该精简，就是要深入而彻底的去了解，去重新审视。新西兰需要一场大的调整，像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你需要去到医院里面先来面对你的各项指标真正的身体状况，而不是说我觉得我没有高血压，我觉得我没有糖尿病，你需要去检测，让数字告诉你，你需要深入的去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对症下药，慢慢的去调理。调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不可能三年来改变，我非常的认同，但是我要看你是不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之上。
7: 同意。
6: 新西兰有没有永源？绝对有，但是你大裁员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你有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到底应该裁哪一部分？你应该先精简的是他们的 KPI， 他们的要求，什么样的人，理清的是步骤，对吧？理清的是工作的节奏。当然这个里面和地区的配合非常困难，但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7: 对，你不能够立刻先一刀切。
6: 没错，你先一刀切，你只会按部门去划，那这个永远是错误的。
7: 是，
6: 对吧？那你说你

0: 是政府说什么我们就是转述，现在不一样了，有思维的人，看得懂这个世界的形式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越来越愿意发声，也有越来越多的平台帮他们去分布着这个声音，这就是差别。
1: 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先说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所有的这一些互动，谢谢。任何不同
1: 的有意思的观点，
0: 任何不同的观点都没有问题，你说我就投 Winston Peters， 我觉得倍儿好特别棒，您就去投，这是您的那一张选票、嗯、但是大部分的选民，我们想说你要认可这个政党，认可这个政党背后真正的想法和意图，认真的看到这个政党的政策是对您自己有利的，
1: 没错，
0: 不怕对世界都无利，对您有利您就投他、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投票的一个玄学哈。好、嗯、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没错、嗯、那我们就下周晚安纽西兰再见了，同时今天中午还有这个
0: 国际
1: 漫谈，对、
0: 嗯、
1: 不要错过，
0: 是一会儿我们再见、嗯、拜拜
1: 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记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

0: 性先生，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的工党全国会议员，这届的参选人呢是我们的奥克兰中央选区的参选人，也是也是工党的排名国会议员陈麦斯。请麦斯先跟大家打招呼。
2: 国叔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啊，那这好，又我们又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节目了。那个最近的风波很多啊，是吧？包括咱们就是说温斯皮特是吧，又是在又发出一个非常刺耳的，就不和新西兰这个整个大环境不相称的一个言论，但是而且是作为外交部长，作为这种一个资深的一个外交官，包括资深的国会议员是吧，就这样的话，这种言论报道出来以后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是一个话题。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最近的话，就是两个阵营，两大阵营是吧，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工党的所领导的这个左翼阵营和这个国家党所领导的右翼阵营，现在呢整个在民调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焦灼状态。当然这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讲的麦斯作为选区议员也进入了排名而且排名出来以后呢，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排名呢，我是感觉有点感觉要有点不太满意啊，这个排名。但是作为下选区的参选人呢，这次也是面临一个很大挑战。那么您谈谈这个，您作为这个咱们的等于再次回到了

0: 就是政坛，是吧？因为我们已经是曾经的国会议员啊，那么休息了一届，但这一届也没闲着，那又是进行了很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学习
1: 学
0: 和这
1: 习，
0: 个历练吧。对，那么现在又回到了中央选区，那么经过这么几段时间之后，您有什么感想呢？就是可以谈一谈。
1: 是，就现在也随着今天我们对话的时候，应该还剩下97天，面临大选了。然后，当然今天的新闻消息一会儿郭叔也会谈到。可是，我觉得首先回到这个节奏里面，然后能重新回到当然很多的华社的朋友身边，我还是一个觉得是就是我用的这些回到，就是非常熟悉的地方，非常很多的老朋友在身边。那这一次也因为在奥克兰市中央的一个选区，所以也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朋友，首先我先说，在奥克兰市中央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是我想要的选区，想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选区，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它是一个纽西兰最重要的选区。首先，这个所谓在奥克兰的 CBD，全纽西兰看奥克兰，全奥克兰看的是这个 CBD，对吧？在我们光我们这个一个选区，我们就占了全纽西兰30%多的 GDP，所以我们有最重要的，比如说像纽航 Fonterra 的总部都在我们的市区里面，也同时还有着澳大跟 AUT 两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雇主和纽西兰排名最好的两所高校。然后，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到更深入的新西兰，也能接触到更多更优秀的选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选区里，真的是每天精选。我真的只能说是一个，我不能说享受，我觉得有可能用的词不太准确，可是是我每天是充满了，期待的走出我们家门，就是因为我知道每一天的这个工作都是不一样，而且都能遇到很精彩的事情，而且很优秀的人。
0: 对，那么作为这个曾经你也参选作为下选区是吧，在波特里，而且当年曾经的也是面临的挑战，是和现任的总理 Luxon 是一个选区，也是差
1: 没
0: 距
1: 错。
0: 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一次呢，现在从目前民调来看，现在也是很焦灼，就是在中央选区，但是呢，中央选区的话也奥克兰中央的话也存在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三位参选人，那么包括您，包括这个。左翼阵营的绿党就是现任的这选区的这个选区议员，包括国家党这次也派了，也是下了重手过来。那么您认为为什么您就最适合这个选区呢？
1: 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这个选区就像我说，它结合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这个选区这么的，我觉得执着吧。就一个是这个 CBD 是由我们最大的商业体，然后其次呢就是有大学。那大学里它不仅包括了学生、留学生，这都是我进政治的原因，是为了服务这群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有很多的教师和这个科研人员，这些都是我非常热衷想要去服务的对象。我也比较理解他们的生活，这几年在高校花的时间比较多，而且包括去带着纽西兰学生去美国、去英国。我们都是在访问高校，所以这3年走了非常非常多的高校。我老开玩笑，中国的这个前10里面，好像我就差2所天津的大学我没有吃过食堂了。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校园里面，所以我真的是对于能够把澳大能够挤进，比如说世界前50，我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执着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艺术的行业是以奥克兰市中心为准，不管是大家看到我以前在的这个奥克兰爱乐乐团。还是包括合唱团、歌剧院还有芭蕾舞团，甚至到地下的脱口秀乐队演出的场所，其实都是以奥克兰市中心为主的。这三个行业都是我很爱，我待过，我工作过，而且我有极大的热心，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愿景的三个行业，它支撑了奥克兰，也支撑了纽西兰的经济。可是它就是正好是聚中在，全部都在这个奥克兰市中央选区里面，所以这三个这个行业是我最想服务，而且我也相信我能做好的，服务好的三个行业。
0: 对，那么现在就是您认为奥克兰中央选区的选民，他们的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1: 就像整个纽西兰一样，就是生活成本，这个是毫无疑问。现在经济已经被国家党已经治理成现在这样子这么烂的一个田径了。我们今天上这个礼拜对，今天是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初上个礼拜底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失业率在纽西兰已经达到了 5.6 了，这个已经超越了整个世界现在的平均值，就更不要说一些更发就是已经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我们是现在是真的是遥遥领先。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也在 4.1 左右在徘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数字。所以其实真正能够让大家承担得起生活的成本，然后能让经济再一次的复苏，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就是我们在奥克兰市中央有非常多的大的这个我们叫 corporate 大的企业，可是同时奥克兰市中央尤其在比如说在昆街上面，我们看都还是很小很小企业。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新西兰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在一个 Rotorua 的一个聚集上面说小企业需要长大，不要依赖于政府，不要依赖于这个就是像一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选区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因为我觉得政府所做的一切决定都会影响整个经济体，而他让一个小中小企业说你不要管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再一次证明说他当 CEO 只是在当一个这个高管人层，他其实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小企业的企业主或者自己做过生意，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0: 对，这个因为和新西兰的实际上的企业的构架状况是完全，他谈的东西完全好像让大家感觉似乎不是新西兰总理在谈的事儿啊。
1: 对，你想纽西兰95%以上的企业都是20人以下的，就是我现在万方当时坐在非常有可能是华人为数不多能超越这个数字，可是你要想大家在想其他的剩下的纽西兰的所有的中小就所有的这个生意企业大部分都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
0: 对，那么但是从现在目前的这个就是奥克兰中央的话这一块的话，您现在其实是在参选时间不是很长，就投一个选区，但是现在看着很焦灼，您现在还有最后的100天的努力吧，90天的努力，您是想着手于从哪方面来把它真正把后面能够脱颖而出，从这个焦灼当中，就几个参选人当中焦灼当中能够脱颖而出，您认为您还有什么样的底牌，或者想做以什么样的作为来把它能够突破出来？
1: 我觉得因为我们马上就是要进入到 regulated period， 我们已经进入到 regulated period， 就是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了。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对奥克兰中央的选民的这个 message 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说我是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孩子，我自己在奥克兰市中心我开过公司，我也服务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公司这个因为我们的公司就是做咨询的，所以其实我真正懂说就像我这样子的人25岁到40岁之间，你有可能没有做到老板，你没有做到高层，可是你现在的生活并不好过的情况下比起当然绿党一个党魁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在这个选区里服务你，而且他在排名上面也是已经在他们党是排第二了，所以其实如果今天你希望奥克兰市中央有两个国会议员来服务这个选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支持我在这一方面。所以其实我们的战略非常明确，一个是说我可以在 on the ground， 我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力拿出来服务奥克兰中央，然后其次就是说我经历的和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所闻所见其实是最符合这个选区所要的。
0: 对，那么作为这个本身在这个中央选区现在我是看到你的优势还是很大，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选区的选民，就咱们的华人朋友们呢，能够把这一票能够投给您，因为这点其实非常重要，这一点是吧，就是每一票的话就是能决定了您能不能够这次作为就实现这么个愿望，能够在这选区有两位国会议员为大家服务是吧。
1: 是。
0: 那么再简单谈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在作为排名来说的话，您排到35，我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认为您应该更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哎呀，就每一次的排名，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因素要考量的。那今年等于说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候选人，其中比如说我的一个同事叫 Warwick Klein， 是现在 KPMG 的那个越南的越南国家的这个总裁 CEO， 所以在非常非常像全世界四大的会计事务所，然后当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总裁。我就是，然后包括我很好的朋友 Max Harris 是在 Tamaki 我们的候选人，所以我相信今年就是说工党的我们的董事会在排这个名的时候是有非常非常多考量的。可是我依然觉得说35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现在在按照现在工党的民调，我现在是可以进国会的，所以他们也是给了我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说有不同的考量，还有要照顾到全国不同的选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包括比如说像我们还有工会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综合下来的一个排名。
0: 那么作为这个选区和这个，假如说就说您这个选区也有可能能够进入作为选区议员，那么做排名也有可能进入的话，您更倾向于哪个是进入最好？
1: 那肯定是赢得选区嘛，就是自己有选区的话，这个肯定是一个更保险，而且是一个能够证明我觉得给很多人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首先我们华人还就是说我们在选区当中我们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就是说因为这个选区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选区，而且就是有这么多的重要的工作在我们这个选区里面展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奥克兰这个中央包括我们的 CBD 能够越来越好，我们整个新西兰才能越来越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极大的这个热衷在的，所以我当然很希望我能成为这个选区的这个国会议员。
0: 对，那么从对选区参选其实您并不陌生是吧，从当年的波特利就那一战打的其实还是比较漂亮的，打的当时是吧，在波特利那边。那么作为中央选区的话，其实就是我看您的这个经历，不论是过去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选区，所以这个应该是你的一个优势，是吧？那么我也是祝你，祝你能够在这个选区如果脱颖而出，让我们再出现一位突破，就是一个工党的，就是参选人能够从选区我们华裔能够脱颖而出，这是大家最乐意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呢，能够把这一票要投到这个咱们的中央选区去，把投给奈斯，希望奈斯能够有番作为在这个选区。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在第一段的采访奈斯当中呢，我们谈到了他的这次的选区下选区，就我们讲的这个。一个呢，就是看一看对大家能够熟悉的，将来可能有机会在我们的奥克兰中央能够见到我们新的一位，就是这个华裔国会议员的机会。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次也是作为在工党排名第35位的，排名的国会议员参选这一大选。现在呢，我们看到了非常焦灼，就两大阵营。您谈谈这一届工党参选目前的，您认为您工党所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录制的当天，这个国家党刚刚面临了这个再一次的对总理的这个信心投票。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今天非常这个笃定的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稳定，我们非常的团结。就是大家知道说，我觉得当一个政党开始只是在关注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斗争，领袖斗争、权力斗争也好，他就没有多长时间真的是在去关注纽西兰人的生活。现在此时此刻，就像我说的，我们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这个 5.6， 我们的通货膨胀到 4.1， 这都不是什么好的数据。而如果一个政党现在还在关心说谁应该当总理的话，在内部的他们自己的党魁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征兆。而且我们在3个多月前 Christopher Luxon 已经站出来说了，说这个是讨论他领袖的最后一次，可是在3个月后我们又看到他 从再一次的紧急召开这个党团会议，把所有人叫在惠灵顿再一次的投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政党，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总理的这个位置。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两个礼拜前，我们看到当老皮在国会里面发出这么带有种族歧视且伤害到了中国跟新西兰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的言论，作为外长的时候 Christopher Luxon 拿他是无能为力的。这个首先，这个所谓无能为力不是说他就是作为总理他无能为力，而是他自己个人 Christopher Luxon 选择了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在现在这个联盟里面其实完全就是被老皮跟 Seymour 牵着鼻子走啊，不管是国家党也好，工党也好，在历史上都这个罢免过老皮作为外长和内阁部部长的工作。当他发出了不对的言论的时候，都历届的总理都教育过老皮，也管住了老皮。可是 Luxon 现在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在今年的选举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选择，就是你要选择三年继续不稳定的政府，一个在三个这个就叫三头怪兽的一个这个联盟里面要继续的来回允许老皮出卖我们国家的利益，损坏我们国家的这个名声，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政府，然后我们专注在的就是能够让纽西兰的人的生活成本降下来，能够过上好日子。
0: 对，其实现在咱们看一看，就是从目前新西兰的现状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怎么造成的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一个呢，当然大的国际环境不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现实。另外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三党联合政府，包括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老皮，是吧？老皮这个，这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啊，在当过几届的外长，也曾经几次被罢免掉，被当届的总理罢免掉。那么现在看到他的这种言论，的确是不太合适，就是对这个不是不太合适，太不合适，作为一个外长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好像现在总理也没办法，所以这就看到了一个，也是新西兰目前的，如果这三驾马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在这时候，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可能来说，可能是到底大家怎么选择，就是这会儿这个选民选择，特别咱们的华人朋友怎么选择，那是真的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就是后三年，下一届政府。你想怎么样能够使我们新西兰经济有所恢复，或者使我们国际民生能够有所一个稳定状态，这点的话大家
1: 没错，
0: 是吧？所以我看你前两天是跟那个 Helen Clark 有一个搞了一系列活动，一个呢就是就这番布斯皮的这番言论，我看 Helen Clark 也提出了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啊，这个的话我倒认为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而且非常及时的一个对现在的这种西南状况，特别对中新两国关系的一个维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吧。
1: 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在华社，我们作为华社的一个成员的情况下，其实大家还是会感到不安和害怕的。因为当Winston Peters 可以从国会的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说出，就是说你刚来没几天，虽然这个人已经在Lawrence 已经在纽西兰居住了30多年了，然后说你滚回你的国家，其实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算纽西兰人，我才能在纽西兰找到归属感，和以及我们要做多少的贡献，我们才能真正被大家这个看作自己人。那当老皮能够在国会的舞台上说出这句话，其实最后他影响的是比如说在校园当中一个孩子觉得说他也可以面对他的华人同学、印度裔的同学、任何裔的同学，他们都可以说你可以滚回你的国家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风气，而且它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的这个风气，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所以哈伦·克拉克也是非常严厉的指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外交，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公共会议是 Helen 自己找到我的，就当然我当时在想说我们要怎么为这件事情发声的时候， Helen 说我想站出来为你们发声。我说太好了，以你的这 个名声，或者说以媒体在你身上关注度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你可以为我们一起来发声。而且我也觉得我都觉得那天 Helen 来是在做一些这个 damage control， 就是在降低我们纽西兰对于我们纽西兰名誉上的损失。我也希望对中国当局能够看到，然后知道说 Winston Peters 的言论不代表我们所有纽西兰人，也肯定不代表就是我们国会里的另外一半的国会议员和政党。所以其实如果在工党的所带领的政府里面，历届来其实都是跟中国走得非常近，中国的这个四大第一都是其实是在工党的执政底下完成的。我们为Helen Clark 也那天专门提到说，他在这么多年，包括其实他卸掉纽西兰总理之后去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发展署，其实他都依然以他这个身份在不停的再去访问中国，再去跟中国对话，包括在中国的脱贫的项目上，他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经历跟中国，所以他是对中国是充满了他自己，他非常谦虚，我觉得这也是学到中国人的一个品质。他说我不敢自诩说我是最懂中国的，或者我是一个 China expert， 我是个中国专家，可是我是一个极度关注且尊重中国的一个新西兰的政治人物吧，他应该是这么说。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他是对中国也是充满了 affection 的，就是他是充满了好感，而且他也非常自豪他所建立的新西兰跟中国的关系。可是他现在在眼看着这个现在这一届的政府走得越来越远，所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公开的指责 Luxon 在管理中新关系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了。他在这一届的就是说比较初期的时候，在第一年结束后，他跟 Don Brash， 你要想那是当年他的国家党的党魁对手，两个人联名写了一封信，公开信给 Christopher Luxon 说，你们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要再走上更亲美的道路了。所以这个 Helen 真的是我非常尊重的长辈，他也是我非常我很多次说他是我进入工党的原因，所以我真的是再一次的这个挺身而出，也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为这件事情发声。
0: 对，其实我们在新西兰的大量的华人，可能就绝大部分华人认识新西兰政府，认识工党，就是从 Helen Clark 开始的。因为我记得当年就是从2000年前后的时候， Helen Clark 几乎走遍了我们华社，而且也是去过了我们很多个就是华人的创业企业，包括我们万方，都是他都是非常非常深入，非常深入，而且是就是他整个对这个中新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对新西兰整个发展，因为新西兰真正经历过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能够再次就是算是恢复过来，包括腾飞其实都跟他关系很大，因为在2008年的这个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时候，我也在现场，在人大会堂。
1: 对，没错。
0: 所以当时在代表团就看着海伦克拉克总理在带领代表团，能够在我们的人大会堂能够签订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呢，自从这个整个的从他上任之后，就工党97年接手之后，就是能够看到一个咱们新西兰的，不管是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团聚移民、留学生、游客、访客的增加，都是在他的这个当时执政期间，所以可能也是华人最熟悉的新西兰政府最熟悉的党，就是当年的凯伦·克拉克带领下的工党。当然，您说这个也很对，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对当布拉什也很熟，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其实当时的这两大政党的这个就是党魁呢，都是水平，就整个的这个执政水平能力都是很高的啊。所以，他心态状况就是，而且是关键，我们当时也是看到的新西兰的优势和引以为傲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
1: 对，而且一直对于中国的态度，对于独立外交的这个态度，从来以前不是两党争辩的事情。我们其实从海伦·克拉克开始之后，就当然他那天也提到了 Jim Bolger 跟 Jenny Shipley 的政府，然后再到 John Key， 他那天也非常具体的提到了，然后 Jacinda， 都没有一个政府是觉得说中国是个两党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出席的地方，就是我们基本上对于中国都是两党希望维护很好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在这个外交上面我们保持独立，我们不是特别亲美，我们也不会特别的亲中，然后我们至少首先这个最核心就是我们是尊重中国的，我们在提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私底下的提出来，我们也是会一直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态度，我们不会在媒体当中互相喊话等等，这些都不会的。那在可是在这一届，在这一届 Luxon 所带领的政府底下，我们看到纽西兰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亲美，这个我觉得就是 Luxon 自己，首先他是一个亲美的人，他自己在美国的这个 Unilever 待了很多年，他的很多政治思想是被美国给影响到的。其次就是我觉得他对外交不够理解，所以很多其他事情就是跟着老皮走。就是 Helen Clark 那天也说了，他在做老皮在做 Helen Clark 的外长的时候，所以 Helen 说，因为我对外交太理解了，所以我非常关注，所以我不会允许他犯任何的错误，是因为我会紧盯着他。那我觉得在很多言论上面，然后很多问题上 ，Luxon 是首先是自己他想说的，所以他允许老皮说他想做的，比如说他甚至他自己都想去那个霍尔木斯海峡里面去执港去。那我觉得纽西兰这么小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地理位置上面是挺有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把它看作劣势，可是在国际纠纷里面是个优势，我们离得那么远，为什么你还要去冲入到别人的这个战争当中去，然后不肯说美国在伊朗是一个违法的入侵，不肯支持巴勒斯坦，法国加拿大都当时说我们要承认巴勒斯坦，纽西兰居然跟我们五眼联盟的很多国家最后这一次没有走在同样的步调上，就是他们只是一味的跟着美国，无脑的在跟着美国，包括上个月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大使也是，就是差不多10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纽西兰在里面因为美国投了反对票，这个其实是在非常严重的在损害纽西兰在国际这个国际社会当中的一个地位和形象。
0: 是的，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可能从这个国际的视野来看的话，我相信您的这虽然这上一届没有进入国会，但是呢，从您的经历是吧，在美国的学习，在中国的学习，就是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我们也是。虽然是出生在中国，但是我们生长环境还是属于一个，就是100%纯净的一个岛国，那么有机会走出去这几年历练，我相信您对这个再次回来从政，可能是也是有很多感触。所以您刚才这番言论，其实我也很认同，就是谈到了这个整个的新西兰的外交本来是一个，它有非常大的优势，它的地理位置也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生了自己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感觉，跟着搞成边山小弟了，是吧？本来不能说做大哥，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着，跟别人跑。嗯，好的，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对，你也再说。你说。
1: 哦，没有，我就说，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不想带着我们玩，一边在那边说我们的这个国防预算不够，必须得加到更高，然后一边还在给我们关税，对吧？我觉得要找大哥，要找一个想要带着你玩的大哥。
0: 是的，因为其实我刚才也因为提到海伦·派克，我还是有很深感触的，因为当年从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额。数字非常非常低，而且呢，当年的主要还是中国的一些小商品出口到新西兰来，我们出口到中国商品非常非常少。而到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当时有了开创性的一种发展，中西两国的一种交往的发展，然后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呢，我也是看到了，就是您和 Helen Clark 从前总理的这么一番。就是活动的，就而且谈到了很多，就是中西两国，包括新西兰外交，包括对温斯皮特的一些谴责，我还是感觉到这个新西兰这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新西兰工党前国会议员，也是我们这届的。就是奥克兰中央选区的参选人，排名议员，工党的排名参选人 奈斯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前两段呢，我们其实就最近的很多话题，因为最近的确是话题比较多，不管从这个我们的执政党来谈，还是从我们最近的这个工党本身的发展来谈，其实我们的话题都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们华人之间也一样，因为这次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华人参选的人数，说实话就是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少。另外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分量上，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影响上，我是认为不管是哪个党的，好像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华人参选人的重视程度还是有一些欠佳啊，就我感觉。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今年的投票是硬道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那个奈斯呢能给大家在给我们华人的今年的如何投票这一块你先说一下。
1: 嗯，是今年真的投票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是当然我们说投票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公民和 PR 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可今年是真的是更重要。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能够保持住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联合执政的话，那 Winston Peters 代表纽西兰优先党他提出来的一个这个政策就是要去剥夺所有 PR 的选民这个选民资格。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不管是 PR 还是 R， 此时此刻你在纽西兰都是可以投票的。我们说这个政策是极其的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纽西兰或者说我们说在世界的所有纽西兰的移民国家当中，从就或者说我们纽西兰人移民的原居国的话，基本上只有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印度在非常非常早期就颁发了一个叫OIC， 就是 Overseas Indian Card， 就是一个身份证，是给这些就是当然这几年中国也慢慢的在提出，可是它是一个比较难拿，然后且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要求的，可印度的那个是非常好拿的。所以印度人和其他任何一个，就是当然我再次重复啊，我一直会经常提醒大家说，纽西兰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是英国，他们都是可以拿双重国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放就是说加入纽西兰国籍，他并不需要放弃什么东西。那老皮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愿意成为纽西兰的公民，你就不应该享有投票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带有种族这个歧视的色彩的一个政策。那就是同样的，就是说今年所以我们想要鼓励所有的人一定要登记选票，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发生最重要的时间。而且如果这一次我们如果不再不投票的话，就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投票了。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政府其实一直在打压投票率，因为他知道说投票率一上来的情况下，他就那个他们在右翼的阵营里面其实往往成绩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他们比如说这次取消了可以当天注册登记选民当天投票的这个政策，就是为了非常明显的去打压这个投票率。所以越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越应该要行使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这个权利。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到 vote.nz 上面直接登记，就需要一个你的护照或者你的一个就是驾车的执照，就你的那个驾照就可以了。这两点就是任何的一个政府给的一个 ID。 而且我在这边正好在华人平台，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在国内也可以投票在大使馆，中国有三个纽西兰的这个大使馆和总领馆，就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这个广州，都可以去投票的。
0: 对，因为在新西兰在海外的选民还有近百万吧，或者百万左右的数字。
1: 对，
0: 所以呢其实这次投票非常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说一说，而且当时以前我们认为新西兰可能是应该是在全世界来看的话是种族歧视最小的国家之一，或者是把之一去掉都是我们都是引以为傲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局面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就从这个目前的这温斯皮的这个言论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呢投票还是一个硬道理，是吧？就这点的话，所以也是 我们在我们所有华人朋友呢，都要呼吁一下身边的人，而且呢，我们也是要真真正正的要认识到，我们的奥克兰中央选区如果要能够出现一位我们的华裔国会议员，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在新西兰政坛的一个非常大一个突破，是吧？这个，所以奈斯的担子也很重啊。您这好，专门挑了一个这个中央选区来参选，但是从目前来看，其实还是机会。我个人认为啊，从现在民调的数字来看，机会还是很大。但是呢，就差最后，如果咱们这次华人的就是有投票权的朋友呢，能够把这个票能够投出去，我是认为您的机会就会大增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另外一个还是党票，其实也能看到一个，不管是您刚才提到一点，这也是我们经历过的。我跟斯特皮特既当过工党的外交部长，工党领导的外这个执政党的外交部长，也当过国家党的执政的外交部长。那么其实又形成了一个，如果这票咱们就感觉啊无所谓，这票下投的话呢，没有真真正正的把这个党票投到这个两大政党来看的话呢，那可能还真是将来的这个就是既就只能执政，后续也是很麻烦的。
1: 对，没错，就是如果今天还是 Luxon，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内部他们的投票里面看着依然会是 Luxon 带领国家党进入到大选的话，那同样的 Luxon 也是管不住他的内阁了，不会因为再一次到了第二届就这件事情突然就变好了，那 Luxon 依然还是需要这个温斯皮特和优先党的票去阻隔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对纽西兰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工党已经非常明确的站出来表示了，我们绝对不和老皮合作了，我们绝对不会跟优先党合作，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那个Christopher Luxon 也站出来，这样子也拒绝跟优先党合作，然后这样子其实就我觉得那投给温森·皮特斯的人就知道他永远不会进入到那个，他永远不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其实反而这件事情会更好。只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 Luxon 不愿意来这个来做这么这件事情的。
0: 对的，那么就是您认为就是假如说这一次您能够再次进入国会的话，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太多了，可是我回到我这个回国会的或者说回到政治参选的这个初心，这三年我找到的我的使命感，我觉得在纽西兰政治当中，一个是保持纽西兰的独立外交，这个是我觉得越来越再一次证明，就是说我当时回来的这个我的驱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纽西兰这个世界我相信会越来越乱，所以纽西兰需要保持着我们的中立，需要保持着我们在两个大国的这个大的较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能够去躲开躲避，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决策都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作为出发点的，而不是去盲目的跟随所谓的一个盟友。那这个我觉得是，而且我们比如说当然在世界越来越乱，比如说我们看到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斗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保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太阳就是能源，我们的这个光伏这一部分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要为最坏的一个可以发生的情况去做打算。然后其次呢，就是我希望在纽西兰我们的华人社区可以能够走到我们应该走到的位置，不管今天是大家选择在公司里面，在律所里面，在政治政府部门里，或者是在政治它本身，我希望我们华人可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代表，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肤色，因为我们的出身而被限制在某一个层次，然后就不能往上爬了。这个我觉得我的两个初心没有变，而且我觉得每一天都在证明说这个动力是需要的，而且是对的，为了纽西兰。
0: 对，那么假如说咱们再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次在中央选区也没成，然后呢最后这个工党这个排名也没成的话，您会怎么下一步会怎么做？ 就没有考虑过。
1: 啊，肯定就是，我觉得我的目标，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国会也好，然后不在国会里面也好，我觉得不借助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个能够去为这件事情去尽一份力，去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纽西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 vision， 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不管在哪个工作也好，哪个平台上面也好，其实这个都是我不变的一个目标。
0: 对，那么咱们再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再问一下，您认为这个华人选民今年投票，咱们到目前为止啊，您认为到底应该怎么看什么来作为一个重点来决定你到底是投谁？
1: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工具，随着各大政党这个出来的政策越来越多，大家可以根据就是说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会有比如说那个 Vote Compass 是一个在网上的，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华人把它翻译成中文，可以借助，那现在也有很多的 AI 可以借助自己的这些渠道来去发掘说你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比如说你对移民、你对环境、你对经济、你对税务、你对比如说中小企业的帮扶，这些事情其实每个政党上面它都有非常鲜明的一个政策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看一看每一个政党的政策，花一点时间，然后提早投票。投票是在11月7号之前的2个礼拜就已经开放投票了。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尽早的，而且就像我说的，你今年不就是一旦投票开始了，你就不能注册登记选民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听到这个节目朋友，赶紧去 vote.nz， 赶紧看一眼自己是否登记注册了。然后如果没有的话，赶紧登记注册。然后这个也是你的这个法律上的要求。所以在纽西兰很是有意思的是，你必须要登记注册选民，可是你不需要投，就是说他在法定上面不需要投票，当然我们现在正在鼓励大家说每个人这个都是你的义务，可是先要去登记选民，登记完选民之后，然后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11月7号的时候可以投下宝贵的一票。
0: 对，其实刚才你还提到一个问题，我都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某些人包括温斯皮特他们其实并不希望我们华人过多的参政或者过多的投票，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想的是，这里边有他的游戏规则。因为 温斯皮特 从政这么多年，包括他的这个在这个政坛的这个打磨，他非常清楚他怎么样来吸引眼球，包括他其实骨子里边这种对华人的这种偏见感，是吧？这是从这次对这个 Lawrence 的那么虽然简短的两句话里边，已经让大家感觉到他的这种非常非常深的偏见，而且呢，还有一个就绝不认错，是吧？本来其实有机会，可以缓和一下，包括 Luxon 也提到这句之后，也还都是坚持他这一点。所以呢，我感觉投票这个事儿，可能是我们还得要再呼吁下去，是吧？就是这个投票，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最后投给谁，你但这一票投出去的话呢，是一个其实是我们华人的没就是不管作为公民或者居民的话，最基本的一个义务。所以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到底能有几位华裔能够进入国会。所以呢，奈斯，您这是也算是从政了，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从政了也多少年了已经。
1: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参选了，所以从2017年开始，9年了已经。
0: 当年是不是也是？对，您当早就是刚开始从政，就是参与的这个政治的时候，也是有海伦克拉克，就因为给了你很大的鼓励，是吧？
1: 没错，而且是 Phil Goff 是我当时这个认识和接触到的第一个工党的人，所以 Phil 一直真的是我的恩师。然后一直到其实前差不多这个礼拜吧，前几天 Phil 上了这个主流的媒体采访 Radio New Zealand 呢，还在说呢，说这个现在工党在奥克兰选区的这个中央选区的民调那么好，是因为奈斯很努力。我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很好的老师。
0: 对啊，那么包括 其实能看到，就是说从政的从政时间，可能对你也是很大一个历练。那么也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庄选区争取给咱们就是拿下来啊，也是能够有一个突破啊。同样的呢，如果呢就是说中央选区要能拿下来的话呢，那么希望你能够在我们华社，在纽西兰能够给我们能够好好的唱首歌啊，听你唱首歌啊。这不，这话题是不是要求的有点多了？但是呢，就说但是呢，就说
1: 弹首曲子的事，对，还是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弹首曲的这个钢琴还是能拿得出手的。
0: 这个关键一点就是我感觉这个还是一个，如果真正拿下的话，可能刚才你讲到了，对工党来说也是很大的突破。虽然是中央选区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大家可能，我们华人朋友在中央选区可能不像在波特尼或者其他选区，像 Moscow 这个选区那么多人，或者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选区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多，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很大优势，也是大家过去不太了解的，是吧？除了我们可能就说真正在那边读书、上学、工作过的人之外，所以呢，我也是很非常希望、渴望这个 Nice 能够把这个选区拿下那也是
1: 是
0: 祝您的选举之路就是一路顺风。
1: 谢谢。
0: 好的，那就是我们下个空余时间，我们空余再见。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Opened。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o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

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
1: 点。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亲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行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最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它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巍峨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么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那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2: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六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六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六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五百也好，一千也好，两千，最多是四千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四千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四千，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四千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四千二。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四千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四千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四千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四千，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四千。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四千，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四千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们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 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2: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0: 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Drive，电话8153811811538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3: 风险，而台湾是用15%税率。
4: 路透社报道，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公告，针对特定尺寸或具备特定功能、涉及高度国安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尺寸较小的无人机，课征25%。至于来自台湾、欧盟、日本、南韩、瑞士和列支敦斯登的无人机以及零组件，关税税率是15%，英国产品课征10%。川普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调查后发现，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对海外无人机及零组件的依赖程度过高，部分外国产品也可能带来安全风险，而美国本土产能目前不足以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白宫指出，无人机相关关税将在21天后生效，至于国安敏感程度较低的无